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呢，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这个芒种节气，芒种节气至三下芒，北方在收麦子，南方呢在种晚稻。这个芒种节气到来，高考大幕拉近。所以我们说播种和收获总是同在，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的考生们好好努力，都能够在夏天结出硕果。看看这个高考期间天气状况怎么样。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白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夜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6月8号到6月9号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总体上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所以还是要注意啊，不要中暑，要多多补水，多多防晒，还有做好各种就是降温的工作。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2度，最高33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阵风6级，最低22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0度，最高32度。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和大蓝鲸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包括收听我们各档节目。而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今年二月，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实施，备受关注的多项措施如何落地？昨天，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解读由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其中明确放开个人可申请网约车运输证，这点呢是受到关注度极高的。对于普通车主来说，只要车况等等，办法和配套细则的先后落地，标志着南京网约车行业迈入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采访。
2: 南京现有持证网约车平台企业26家，聚合平台6家，合规运营车辆近5.5万辆，持证从业人员约16.5万人，日均运营订单62余万单。南京网约车行业稳步发展。此前，办法明确放开个人办理网约车运输证的渠道，受到广泛关注。个人申请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通过什么渠道办理？细则明确了个人办证准入条件。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庙伟：
3: 个人申办网约车运输证，需先取得我市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并满足4项核心要求：本人专属营运车辆，无近期同者亡人交通事故，无行业负面失信记录，接入合规平台统一管理。申办车辆需为本地号牌7座及以下的乘用车。登记年限不超过2年，车况达标并配齐定位、视频、报警等安全设备。
2: 南京推行个人办证全线上办理，全流程信息公开，运力名额实行分类配置，兼顾企业规模化运营与个人灵活就业。同时严格落实运力动态监测调整机制，每月监测合规网约车的日均订单总量变化幅度、单车日均订单量等核心指标，动态启停运力投放。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出台的细则将办法中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可考核的具体规则，重点在6个方面实现制度创新。比如驾驶员权益保障方向，纳入新业态职业伤害试点的平台企业必须做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驾驶员跨多个平台注册接单的，各平台均应当为其参加职业伤害保障。再比如通过创新监管举措，打造合规监管工具箱模式，新推出网约车合规码制度，实行一车一码电子证照，绑定车辆驾驶员资质信息，乘客扫码即可核验车辆真伪，破解人车不符的顽疾。细则进一步筑牢网约车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底线，办法明令禁止低价倾销、算法控单、大数据杀熟、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0: 宗仁介绍，对标国家最新算法监管、价格监管法律法规，细化落地执行细则。
1: 一是引入平台调价监督会商机制，平台调整计价规则、收费标准需提前七日对外公示，充分听取驾驶员工会的意见，禁止低价恶性竞争与价格欺诈。二是明确算法监管落地要求，平台依法完成算法备案，禁止依托算法资本优势实施垄断经营。三是设立相关权益专项保护条款，禁止平台利用算法实施差异化不合理定价、强制推送特惠低价订单、随意限流封号、限制接单等侵害驾驶员的权益行为。
0: 办法及细则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供了制度支撑。针对驾驶员普遍关注的平台抽成等问题，南京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帅小平表示，重点围绕薪酬、算法、用工三大维度开展专项协商，全链条保障网约车驾驶员合法权益。
2: 汽车分配厂联合行业协会驾驶员代表与平台协商落实阳光抽成制度，公开抽成上限，明示订单收支明细，杜绝隐性克扣，严禁强制驾驶员承接一口价特惠单，保障司机自主接单权。算法规则上规范平台算法应用，禁止将服务积分与派单时长挂钩，限制驾驶员多平台接单。
3: 这是江苏台记者刘宇威做的一个采访，他说办法和配套细则的先后落地，标志着南京网约车行业迈入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在南京，网约车已经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市合规运营车辆近 5.5 万辆，持证从业人员大约是 16.5 万人，日均订单超过62万单。但是司机权益保障不足，乘客安全难以放心，这些问题也长期困扰着行业的健康发展。南京市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的相关细则，直面这些痛点，给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对于司机来说，新规让收入更加的透明，权益也将更有保障。新政为个人车主开辟了单干的正规的通道，符合条件的个人车主可以直接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不需要再挂靠租赁公司，不用再被中间商赚差价。但是呢，也有条件，也就是说也有门槛或者是一些限制，每人名下仅限一辆，一车一码，避免一人多车套利。平台调价需要提前七天公示，而且要听取司机的意见，抽成上限向社会公开，订单完成之后，乘客付多少，司机拿多少，平台抽多少，一笔笔都要清清楚楚。平台不得强制派发一口价特惠单，不得随意限流封号，司机连续驾驶达到4个小时必须强制休息至少20分钟，从制度上杜绝疲劳跑单，职业伤害保障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多平台接单的分别参保。以上刚才说到的这些呢，都是让从司机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新规的规定让收入更加的透明，权益上是更有保障的。对于乘客来说，出行安全也有了保障。细则推行一车一码，乘客扫一扫就可以核验车辆和驾驶员的资质，从源头杜绝线上线下人车不符的现象。平台需要落实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出了问题要有人兜底。还有细则规定严禁大数据杀熟，价格欺诈被明令禁止。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运力的调控更科学了，政府根据订单量、车辆的利用率等指标每月动态监测，设立开关阀，当市场饱和的时候可以暂停新增运力，避免司机盲目入行扎堆亏损。总的来说，这一系列的措施既激活市场活力，又筑牢权益保障防线，为新就业形态规范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让司机安心跑，让乘客放心坐，这才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0: 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

0: 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1: 时间是8:14，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你想过吗？一枚芯片方寸之间就能够照见长江10年鲸鱼的生态蝶变，它为江河湖海建立了生物基因档案，持续守护着水生生物的家园，让江苏生态保护有了更精准的科技支撑。接下来我们就请这枚环境 DNA 测序芯片自己开口，讲述它从实验室到全国两会部长通道的精彩旅程。星系江河系列报道，芯片的星。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芯片的独白，来听记者的采访。
2: 这个芯片尽管体积很小，但是它包含了我们长江的江苏段19个国共带面，包括江豚啊、胭脂鱼啊这样一些水生生物的 DNA 的检测信息。
3: 你听到的这段话是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的发言，而他手中这枚小巧精致的芯片就是我，来自江苏的环境 DNA 测序芯片。别看我个头矮小，但我的使命却很大，承载着大家对长江10年鲸鱼的殷殷期待。而这段传奇故事的开篇还要追溯到2012年。江苏省环境检测中心主任朱晓翔介绍，我的诞生是江苏环境 DNA 技术蓬勃发展的结晶。
4: 2012年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环境 DNA 的这个这项技术的一个探索。2019年我们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这个环境 DNA 的实验室，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指导下，我们在全省开展了基于环境 DNA 的长江江豚啊，包括一些管啊鱼类的环境 DNA 的监测。
3: 如果想纵览壮丽长江，只需要登高远眺，但在江面之下，江豚和其他濒危生物的生存现状却难以观测，需要利用到一种更加高效、精准、全面的监测手段。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孝伟介绍说，水生生物脱落的细胞和排泄物会不断地向环境当中释放 DNA 物质，这正是探索环境 DNA 技术的价值所在。
5: 那环境 DNA 技术呢，就是通过分析物种特异的 DNA 分子来监测野外生物物种和它种群的分布情况，其特点就是精准、灵敏、高通量，并且呢对生态系统不会造成任何的破坏。
3: 一瓢水识别一江鱼，小水滴识别大动物，而我环境 DNA 测序芯片就是从水滴中识别水下世界的显微镜。相比于传统的生态监测网捞，我不仅环保，而且更为精准。传统的拖网捕捞对珍稀物种的伤害太大，也不利于禁渔管理。而我的核心技术是对水体开展无创式的生态普查。在我的身体上设计了2个像针孔一样的微型通道，通过注入测序样品，我就能施展神奇的感知能力。各类水生物种的种群数量、栖息环境和受威胁程度全部清晰可见。不弃微末，久久为功。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生物部高级工程师杨亚楠告诉我，我能登上全国两会部长通道，离不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各个省份伙伴们的共同努力。
6: 去年呢，我们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江苏省等一些省份呢，针对长江流域深入开展了这个环境 DNA 专题的应用研究，然后并且呢，在今年2月我们一起共同完成了这个试点监测报告。那么3月呢，生态环境部就计划将这个环境 DNA 作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的典型案例。
3: 故事的最后，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长江江苏段的生物朋友圈真的在不断扩大，你可别

0: 来听听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生物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蔡坤是怎么说的。
1: 根据我们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这个研究监测的这个结果，长江江苏段近五年主要的水生生物增加了有20多种，特别是2023年起，我们在这个长江干流江苏段多个段面新检出了胭脂鱼、管等重点保护鱼类。
0: 我不仅是亿万个生命基因序列的载体，更是江苏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数字化档案。我来自江苏，为了守护江河湖海而来，未来我将继续驻守在碧波之间，用细致入微的科技力量去聆听母亲河生态复苏的有力心跳。
2: 最近上汽集团宣布全球累计产

0: 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等等。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和游戏设计等。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4: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3: 最近呢，有一段只有15秒的视频，把一个全职宝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画面当中，她牵着5岁的儿子，站在山姆会员店的货架前。配文是这样写的：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视频迅速发酵，很多网友感到不理解，去一次山姆，何至于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真正的托举是培养孩子的学识、眼界、能力，而不是用消费符号丈量亲情。这个自然激起了大多数人的本能反感。后来6月1号，这位宝妈含泪道歉，说自己全职带娃，想做自媒体补贴家用，于是跟风玩了山姆梗，认知不足。6月2号，她接着再度出镜致歉。那说一下什么是山姆梗呢？最近网络上流行用夸张的风格将逛山姆会员店包装成阶层跃迁，它的本意多是反讽消费主义，比方说把这个260元的年费戏称为山姆签证，讽刺部分人把品牌消费误当作身份象征。但是呢，当这个梗传到流量追逐者当中，反讽的底色就被抽离了，只剩浮夸的外壳。从这个宝妈过往的视频内容来看，也多半都是摆拍，所以更像缺乏认知的一次盲从，而不是精心策划的价值观的输出。但是至此，我们需要冷静地反思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玩梗之风该停了。不少人自身技能有限，想借助自媒体寻找收入，什么话题火就蹭什么，什么有争议就做什么。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从互联网获取收益的时候，平台就应该思考自己在塑造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导向，什么样的表达更容易获得曝光，反过来一定会影响创作者的选择。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冷静反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玩梗跟风要停。第二个就是更值得警惕的一点，合理的公共讨论很快就滑向了失控。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多家媒体报道说，这个宝妈遭遇了典型的开合，真实的姓名、家庭住址、丈夫工作单位、孩子学校全都被公开，然后私信涌来，辱骂恐吓。她自称不敢出门，不敢送孩子上学，这种私刑式的网暴明显是违法的。我们可以讨厌，可以批评，可以驳斥，但是没有权利去人肉搜索、泄露隐私、骚扰当事人的亲属，更不应该把怒火烧向一个5岁的孩子。违法的行为不会因为对方先犯错就变得正当。风波会过去的，热搜会很快下去的，但是我们应该通过这件事情记住两句话：对消费少一点滤镜，对他人多一点温度。

0: 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2: 个人申办网约车运输证，需先取得我市网约车驾驶人从业资格，本人专属营运车辆，无近期同责亡人交通事故，无行业负面失信记录，接入合规平台统一管理。
3: 我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0: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5: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就有报道称五眼联盟指责中方招募所谓情报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应询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最近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回应说，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5: 国家发改委宣布，从今天零时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测算，将少花20.5元。今年以来，受到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的韧性。这份韧性从何而来？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3: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 80% 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 60%， 发电量占比保持在 35% 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6: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5: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

0: 国消协组织一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同时指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细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 AI 消费当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最近有报道称，微信正在和华为、荣耀、小米等多家手机厂商合作推出 A2A， 也就是 Agent to Agent 助手能力，可以通过手机语音助理发起微信的音频、视频通话，或者向好友发送消息。腾讯客服昨天证实了这个消息，称目前已经有多家厂商完成接入，用户可以通过对应手机系统的 AI 助手发起微信音频视频通话，或者向指定好友发送消息，合作旨在为用户提供更便捷的微信使用体验。今天我们迎来了盛夏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至盛夏始，进入芒种节气，雨水增多，暑气渐盛，这时候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1: 芒种养生，起居有度是根本，夜卧早起是配夏日昼长夜短的特点。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早睡调息，早起舒身。
2: 芒种节气，湿热并重，阳气浮于体表，五脏六腑反而相对虚弱，养生贵在祛湿养心护脾胃。起居要遵循夜卧早起的原则，中午小睡20-30分钟可以养心，空调的温度建议26度左右，切忌冷风直吹脖颈和后背，可以护住阳气。
1: 夏日养生更是重中之重，吃对了清热祛湿安稳度夏，吃错了则容易伤身上火。
2: 饮食记住苦夏食苦，夏不苦，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莲子心来清心火，但是脾胃虚寒的人不适合多吃，推荐薏米赤小豆粥，那么健脾祛湿。酸梅汤可以生津炼汗，忌生冷寒凉，冰镇的西瓜、冰镇的饮料最伤脾阳，忌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助长内火。
1: 芒种湿热燥热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身体健康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的情绪状态。想要全方位的养护身心，规避季节常见病，科学的穴位调理、运动方式和心态的调节都必不可少。王秀琴，
2: 芒种时节，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的患者要格外警惕，常按阴陵泉健脾祛湿，按揉极泉穴可以宽胸宁心，运动建议选清晨或者傍晚，以微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以免损伤心阳。心态平和最为养心，多倾诉，少生闷气，心情舒畅才是最好的长寿药。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现在人呢，手机电脑不离手，视力损伤，眼睛看不清，越来越模糊，真的是建议大家保养起眼睛来。6月6号爱眼日，叶黄素酯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这款产品以效果见证，飞蚊症的情况有感觉，眼疲劳有缓解，干涩问题变水润了，2天之后活动就全部结束。4007106109。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
7: 绝望。

0: 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如果平时您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是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片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能够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且如果钙片每天都要吃的话，一个月少说要好几十，好一点的要上百，这个才是单纯补钙。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618限时特惠是秒杀价，一个月是38元，直接去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有优惠可以来试一试，或者是直接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江苏传媒学校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现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包含播音和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等等。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游戏设计。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首次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但是该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决议仍然需要经过共和党占到多数席位的参议院的审议，而且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不爱国。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4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他还指责民主党人受到特朗普妄想综合征驱使投票，宁可让美国失败。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3方会议，会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完全撤离利塔尼河的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昨天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全境撤军，并且实现全面停火，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持续。分析人士说，黎以有条件停火是美国为继续推动和伊朗谈判而对以色列做工作的结果，短期之内以方或将收敛在黎的军事行动，但是鉴于黎巴嫩政府难以真正约束真主党，加上以色列也有对真主党保持军事高压的需求，此次黎以停火不排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的可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昨天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

0: 黎巴嫩战事，并且停止地区紧张局势。此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特朗普说，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特朗普这种分开处理的想法有什么考量，又是否现实？那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那这样的想法在实际操作层面难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问题和美伊谈判相挂钩，把黎巴嫩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那如果美国要分开处理，伊朗肯定会强烈反弹。第二呢，就是现阶段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当中，伊朗方面可动用的抓手其实比较有限，那主动放弃珍珠党不仅让伊朗可能会在谈判当中陷入到被动，实际上呢，也是伊朗等于主动放弃了未来地缘政治的影响，而抛弃盟友更是会让伊朗自己在所主导的盟友体系当中信誉破产。那第三呢，就是以色列本身其实也是把黎巴嫩问题和伊朗问题相挂钩，当下的冲突对以色列来讲是要全面削弱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重要契机，所以以色列大概率会继续在黎巴嫩问题上搅局。那美国方面之所以提出所谓分开处理，主要还是由于白宫认识到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以及自身对于以色列约束能力的这种有限性。而特朗普总统呢，当前急需一个外交胜利，无论是为了提振国内不断下滑的支持率，还是想从当前战争泥潭中体面退出，特朗普都希望美伊谈判能够尽快的达成协议。未来呢，美国肯定还是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虽然以方未见得会给予明确的承诺，但是在必要时或许也会配合美国的相关谈判进展。同时呢，不排除美方对于伊朗也会给予更多的私下允诺，以便能够来帮助美伊达成协议。但是所有这些承诺其实都不具备约束性，那未来以黎的局势和美伊谈判的这种联动仍然将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难题。
0: 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认为，这个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的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和可怕。
2: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最近，谷歌正通过其母公司旗下的生物技术公司寻求监管部门的批准，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投放多达3200万只蚊子。该项目投放的是无法产生可育后代的雄蚊，当这些雄蚊和野生雌蚊交配的时候，蚊卵无法孵化，从而在多个繁殖周期内逐渐减少蚊子的总数量。项目数据显示，试验期间当地叮咬人的雌蚊 数量急剧下降，部分地区的降幅

幅高达 95%。 这个暑期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江苏新闻广播为大家准备了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在这儿呢，我们重点为大家推荐一下，今年暑期我们有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帮助孩子造一辆能够真正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够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的航行。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都能够带回家当做专属的纪念。现在暑期的各种营的名额都已经告急，你可以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比起暑期不知道干什么无所事事，或者孩子担心孩子整天玩手机，你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各类的科创营的选择。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昨天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的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的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通知，将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的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民政部昨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群超过15万。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说，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的供应短缺。巴西总统卢拉3号说，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昨天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都已经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手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冠军呢是《飞驰人生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句话，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只是一部方言地域电影，它也是中国电影的新生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最后，汪林代表编辑刘佳、蒋涵、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早上再见。

0: 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

0: 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9:00。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此刻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温度是32到33度。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南通海安的冯先生。冯先生目前呢人是正在英国伦敦，马上我们和他做视频连线。冯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好，我们此刻是在跨国视频连线，您听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吧？
4: 还可以，挺好。
3: 嗯，好，请讲。好，
4: 我这边的。
3: 好，我能听到您说话，您请讲。
4: 我这边我是来英国工作有6年时间
3: 啊，6年时间，
4: 还有2年才能到期，
3: 嗯，
4: 才能回国。然后这边我的就是想请求你们栏目组帮忙联系一下我的二代身份证的相关事宜。
3: 二代身份证，二代身份证目前是什么情况呢？
4: 过期，已经过期，已经失效，影响了。
3: 什么时候过期的二代证？
4: 今年的二月份，
3: 就是今年的二月份到期，然后就没有换证，所以就过期了，是不是啊？
4: 是。
3: 那我们这种情况有没有跟当地，这应该是派出所吧？
4: 联系过，然后委托我的妈妈去帮忙办过。
3: 你把情况说的具体一点，对吧？比如说你属地是哪里，您的母亲是怎么沟通的？
4: 行。在身份证到期之前，银行卡给我有提醒，然后我就委托我的妈妈拿着相关资料，然后去我们李堡镇派出所进行办理更换。
3: 镇是海安市李堡镇是吧？
4: 对，海安县李堡镇，海安市李堡镇。然后派出所的附近民警回答是人必须回来才能办理。
3: 就是人到场，
4: 然后
3: 当中
4: 对
3: 吧？
4: 对，因为我这边合同不能到期，然后有一阵子是疫情，然后影响了回去，所以后来我从网上了解到相关政策是2023年2月10号有一个公安部的6项便民措施，就是方便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办理身份证、驾驶证相关事宜。可以远程办理，
3: 就通过视频委托这样的方式。
4: 嗯，是我出具一份委托书，然后视频认证。
3: 就是你出具一个委托书，委托您母亲，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视频来认证，委托您母亲到李宝派出所帮你去，换证，对吧？
4: 嗯，已经去了，但是还是拒绝办理。
3: 嗯，就是到了李宝派出所拒绝办理，是吗？
4: 是。
3: 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政策跟属地这个派出所具体经办的这个民警，我们有没有沟通啊？
4: 我跟他说过这个事情，他说那是很久以前，就是有疫情期间的政策，现在可能现在不适用这现在的情况。
3: 也就是说，您刚刚讲的公安部2023年的政策，当地给你的回复是，当时其实是一些就是2023年的政策，到目前为止2026年这个政策不再适用，是不是啊？
4: 是啊，然后我咨询过海安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我给他们打电话，他给我提供的这个建议也是自己我本人出具委托书，然后委托我的直系亲属办理。
3: 这个是谁给你的答复？
4: 是海岸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
3: 哦，那就是海岸行政服务中心告诉你其实是可以办的。
4: 是。
3: 但是为什么这个海岸行政中心说的这个政策到了李宝派出所它很难实现呀？
4: 他这个我是不太清楚。
3: 嗯，
4: 我妈妈为我这个事情去派出所去了三趟，前前后后去了三趟，一直拒绝办理。
3: 嗯，
4: 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个身份证过期，银行卡，交社保、交医保，还有给孩子的抚养费，都停了。
3: 而且你现在人还在英国，我们此刻啊，我们是在跨国视频连线，我觉得这个对您在英国的这个生活应该也有一定的影响吧？
4: 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们出国在外，这个身份证虽然不使用，但是，如果说护照丢失或者是被抢，这个重新补办护照的话，这个必须要身份证才能证明是本人，所以这相关事宜如果说没有了身份证，影响了方方面面。
3: 确实这个身份证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方方面面，包括我的银行卡啊，还有我们医保的我们看看啊，就是确实给我们这位远在英国的朋友冯先生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啊，你看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超过有效期了，请联系银行客服确认，这个资金及服务费已经退回零钱，其实是非常影响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这个事情今天啊，我们也是跨国视频连线，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属地啊，应该具体是韩市，刚刚他说的是李宝镇，应该李宝镇派出所具体负责这个事情啊，我们看看今天现场能不能够联系到有关部门。第一，我们咨询一下政策，另外呢，我们就想看看这种情况，我们在给大家办证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柔性的服务，能不能够更加的人性化？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对吧？当然了，这个23年的政策是不是现在还在执行，我们还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想，就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海安行政服务中心如果说都有明确的答复，可以委托家人或者是朋友，然后通过视频认证的这个方式，是不是也是我们推出便利服务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好，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
1: 哎呀，我这边比较吵，你说。
3: 就是我们刚刚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英国朋友南通市民冯先生遇到的这个困惑？跟您介绍了吗？
1: 刚才介绍了，我们是那个公安部规定的，就是说在国外的工作人员，就是说叫本人回国才可以办理身份证。
3: 必须要回国吗？
1: 对的。
3: 我们
1: 2023年的时候有那个委托，然后呢，我现在改了， 就是这是公安部规定的。

0: 那公安部这个新规定是什么时候出的？
1: 新规定啊，
0: 对，
1: 就是2023年以后了。
0: 对，
1: 我2024年。
0: 2024年，这个能把这个规定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哪年出的，具体什么规定，如何要求的？
1: 这个文件的话是有的，要稍等一下。
0: 嗯，好。
1: 我们要那个，那你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他那个解释的，好吧？
0: 您现在要查要多久？
1: 查的话，我现在不在那个，就是说的话，我们要到里边去。
0: 啊，您现在是在窗口是吧？
1: 哎，对，我在窗口。哎，
0: 啊，那这个现在这个办理流程，也就是说2023年的这个政策已经不施行了。
1: 对了，对了，哎，
0: 现在实行的是2024年，这也是公安部的新政策是吗？
1: 啊，对的。
0: 那啊，如果按照新政策，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
1: 就是说，所有的在国外的人员，对吧？
0: 嗯，
1: 就是要回国办理。
0: 必须要回国办理。
1: 对的，因为要采集指纹。
0: 采集指纹。
1: 要经常拍照。
0: 哦，像这种，如果是他写一个委托书，
1: 不可以的。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了。
0: 是从2024年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政策开始实施的。
1: 这个政策的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文件不在我这边，具体办的、具体办这个工作的人员现在去不在这个那个窗口，去有实情去了，
0: 就是开会去了。但是我们前期啊，就是这位市民冯先生啊，咨询过你们政务服务中心啊，他是海岸行政服务中心，怎么给出的答复是说，是可以委托加视频来确认的，可以办理的。
1: 这是不可以的，你把那个委托人的电话号码给我们，我们所有的就是说窗口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自从接到了那个公安部的规定，就是说不可以委托的。
0: 嗯，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吧啊。但是我们请场外的编辑跟这位工作人员对接一下，因为他说了是2024年公安部新的政策，但是我问具体的政策什么时候实施的，具体如何要求的，他其实没有给出一个特别细致的回答，看看他能不能找到公安部新的政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对吧？2024年哪月出台的政策，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有没有细则的要求，我们还是想做一个了解。好，冯先生在吧？
2: 哎，我听到。
0: 好，冯先生，刚刚我和海岸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我听到
0: 啊，您听到了。您是什么时候咨询的？为什么你的咨询是可以的？
2: 我咨询的是
0: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2: 我是今年的5月份。
0: 五月份，您是咨询的是海岸政务服务中心是不是啊？
2: 是，我电话是5月，应该是5月19号这一天，8068968968096这一号。
0: 这个是哪个部门的号码？是哪个部门的号码？
2: 这个是号码是。这个号码是由南通市12345推荐过来的。
0: 对，我说是哪个部门的？
2: 具体哪个部门我没、
0: 你说不清楚了，
2: 我也不是问，他也没说。
0: 哦，好的好的，那你看这个事情啊，冯先生，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工作人员是海岸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他给我的答复倒是非常确定的，说有新的政策，旧的政策2023年政策已经不再实施，人必须要回国办理。在这里我们想，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很多的网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尤其是在2024年之后的，有没有相似的经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感受，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还有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2024年公安部的这个新政到底执行情况如何，大家感受度如何？非常欢迎各位啊，能够今天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事情，讨论这个事情。好，那这样我们场外，我觉得还可以再联系一下，就是具体经办海岸市李堡镇属地的派出所。我觉得派出所是不是会对政策更了解的更细致？因为派出所嘛，它具体是执行部门，我想政策对吧？如果说能执行，它也会说出来；如果说确实有新政，那新政到底如何规范的，它是不是也能够做到脱口而出啊？非常了解政策，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海岸市李堡派出所。好，冯先生在线吧。
2: 哎，我在线。
0: 好，我们是跨国视频连线啊。目前您那儿，我们应该是有时差的。您那儿现在是什么时间啊？
2: 这边是凌晨2:13。
0: 哦，凌晨2:13。那您这个今天还是

0: 会休息不好了啊。
1: 这个没办法，为了身份证这个牺牲这一点休息时间还是值得的。
0: 嗯，而且，嗯。嗯，那目前这个情况就是你二代证，你刚刚讲的是在今年2026年的2月份就过期了，对不对？
1: 啊，是。
0: 对，那如果说按照刚刚韩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人员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说按照公安部新的政策，你必须回国办理。那现在如果是针对这个新政，目前这种回国办理，你觉得方便吗？可行吗？
1: 太不方便了，因为这个就为了身份证，这个跨国际航班啊什么影响的方方面面，包括误工啊，解除劳务合同啊，然后太不方便了。
0: 就说您现在英国是属于工作状态，其实是不能够，就是你工作时间合同没有满是不能够回国是吗？
1: 不是，而且还有一个，在前一阵子因为那个埃博拉病毒在游船上面爆发，然后我们这边英国这边有好多老人。
0: 好，马上现场连线，海岸市公安局户政中队周科长，周科长你好。好，周科长在线吗？
2: 哎，你说，哎，
0: 周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哎。
0: 我们这个刚刚我们此刻南通冯先生人在英国，身份证过期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刚才说了，你们刚才不是有个电话打进来的是？
0: 啊，对，现在电话已经接近我们直播室了，我是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0: 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挺，对于冯先生来讲这事儿还挺糟心的啊。他呢是南通的市民，现在在英国务工。2月份的时候身份证过期了，他现在就要换证办证，然后呢就是说必须要人回国才能办，是这样吗？
2: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公安部是发了一个文件，当时是疫情嘛，是疫情期间公安部当时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因为疫情滞留在国外不能回国的那一块人办身份证，当时是有一个委托办理，亲属委托办理，但是后来那个疫情不是已经缓解了嘛，现在也不存在因为疫情不能回国的情形。所以这一块，我们这一块就是，暂时就不办了。
0: 就的确是，当时2023年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现在这个政策已经不再执行了，是吧？
2: 是的。然后就是因为身份证，我们办理身份证是要采集本人的现场照片，还有那个采集指纹，很多东西的，都要本人到现场办理的。
0: 好。周科长，
2: 就是、一般情形，一般我们接到那个上级的通知，一般情形是不好办的。然后这个人有非常非常的特殊的情形，比如说这个人有重疾啊，就是确实无法回国的那一块，我们要向上级公安机关请示以后，就是可以酌情办理。是这个情况。
0: 冯先生现在他的其实就是说他是在英国务工，可能有签了这个劳动合同，是要在英国工作期满6年，他中途可能是不太方便回来的。冯先生是这个情况吧？
1: 那是。
0: 冯先生，我的表达是否准确？不准确，请你更正。
1: 我还有2年合同才到期，
0: 对，就是。那如果说你没有满6年回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这边需要进行做违约
0: 啊，
1: 就是要给他进行这个事情很牵涉到这边的那个违约金，还有。
2: 我听不到那个。
0: 好，周科长，我来转述一下，您别着急，我知道你听不到，因为我此刻在和冯先生是做跨国视频连线，我来转达一下。
2: 好的。
0: 您刚刚说特殊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冯先生这种情况能不能算特殊情况。刚刚我也表达了，他现在在英国伦敦务工，他的工作时间签的时间是6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呢还有2年，我刚刚也问了，如果说你没有满6年，现在工作4年回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了，他可能就违约了，就是他这个工期没有满就回来嘛，可能还会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包括违约金的产生，包括他回来之后后续能不能继续去务工都会是问题，对不对，冯先生？冯先生对吗？
1: 但是
0: 好，
1: 就是
0: 周科长，我刚刚已经代为表达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好的，这样吧，你这种情况我们反正就是把类似的在国外的有各种特殊的情况。

0: 情形，就是我们收集起来，向上级公安机关做一个反映，好吧？
1: 好的。另外，周科长，我们还查询到，就是在2024年5月，江苏省公安厅在答复群众疑问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明确的回复，就是如果说居民确实因为急难情况无法回国办理身份证啊，而且这个签证在有效期之内的，可以委托国内亲戚代为换领居民身份证，需要申请书，包括紧急状况证明、护照、户口本等。那这里面当然他说的是叫
0: 紧急状况，
1: 对，一些特殊情况，也就是您刚刚讲特殊情况，他这里面是确实因为急难情况。那我们也想请你们啊，我觉得你们其实应该是很专业的，也帮我们来做一个判断，像南通冯先生这种情况在不在这之列。
0: 行啊，好的，我们反正把这种类似的，就是刚才像冯先生这种情况，还有上级已经明确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收集起来向上级做一个反应，
1: 好
0: 吧？
1: 好，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当然了，我们政府职能部门这个积极履职还是要符合政策的规定，我们也在想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多一份的人文关怀，就像我们今天视频连线的冯先生，他那边现在是夜里1点多，我相信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影响了他在英国伦敦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的参照，我们看看是不是符合政策，让我们的政策在执行刚性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份柔性，多一份对他的关怀吧。而且他现在人在国外，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这份便利和这份关心，好不好？
0: 行，好的，好的，行。
1: 好，我们再让我和冯先生对话。冯先生在吧？
2: 哎，主持人你
1: 好。冯先生，那我们今天沟通到这儿，你还有问题吗？
2: 喂，麻烦您重复一遍，因为网络。
1: 好，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跟周科长的对话？
2: 您这边您的声音我听到，但是周科长那边也是网络断断续续的。
1: 好，那这样我们就节目直播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我们把电话切出，请我们的编辑转述一下我们刚刚的对话。那么你这个情况他们会考虑看看算不算特殊情况，他们也会上报进行斟酌之后再给出回复。那么冯先生，你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给对方吗？
2: 当然可以的。
1: 可以是吧？好，那这样辛苦我们场外编辑，我们做一下对接。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也会和属地他们公安部门保持沟通，看看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有一份柔性的关怀。
3: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顺丰热线，视频号江苏顺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顺丰热线节目，我是王静。好，此刻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我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36，尾号是5465。这位朋友说为啥电话打不通，总是满线中啊？可能是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啊，非常多的朋友在通过热线电话想和我们联系。那么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啊，02584658888、8319511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如果说大家发现这个电话太热很难打进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互联网方式向我们反映问题。好，那这样我们继续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市民闵先生，我们也是和闵先生做视频连线。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闵先生你好，请讲。
4: 我这边是那个2020年，这边就是在淮安市清江浦区这边武登王庄村民房自愿搬迁的事情。当时
1: 是淮安市清江浦区对吧？这个位置。
4: 对，武登街道王庄村。
1: 武敦街道王庄村具体是什么事情？
4: 对，我是当时是自愿搬迁，自愿搬迁一共是也就是20几户。当时
1: 自愿搬迁，你是什么房子搬迁呢？
4: 就民房呀。
1: 民房搬迁。
4: 当时地方上面有这个政策是买一套房，当时是以货币形式，2200元先。

0: 开我们
1: 2200元是一个平方，对不对？
0: 对，平方结算给我们，补助这个6个月的安置费。等到上那个安置房盖好了，我们再以1680从他回购合法面积安置房。是当时是4年没有分配安置房，也没有安置房也没有盖。我此前呢，大概在2024年的8月份吧，我曾通过就是政风热线反映过这个问题，
1: 就像我们节目组反映过这个事情。
0: 对，但是当时节目组帮我落实了，当地政府也出了安置房票，当时这个事情是解决了。
1: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0: 现在就是我买了，我在由青江五区当时出具了安置房房票，我凭房票去购买就是淮安长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水墨云顶，我买的是27号601和603两套商品房。政府开给我的就是两套商品房的总价嘛，我163万4131元的房票我已经给开发商了。现在是遇到的
1: 那你这个房票的价格是多少啊？就这张房票。
0: 两张房票，一张房票是88万多，还有一张房票是75万多，由青江浦区这边住建局开的吧。
1: 也就是说你两套房子用了两张房票，对吧？
0: 对对，我已经，但是我的房票也就等于说属于全款嘛。
1: 那现在你这个房子也拿到了，对吧？
0: 我房子拿到了，在2025年的12月底也按合同交付给我了，但是现在就是过了这么也几个月了吧。他不给我办房产证。
1: 谁不给你办房产证？
0: 就是开发商这边。
1: 不是开发商不给你办，是你办房产证一定缺了什么。
0: 我联系开发商，我多次联系开发商，开发商这边给出的回复是他没有收到尾款，没办法给我
1: 收到尾，是没有收到你两套房子的房款。
0: 对。
1: 但是你已经拿到房子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开发商把你用房票买的房子，开发商也把房子给你了，但是政府的这个是给的你的房票，开发商给了房，开发商没有拿到房票对应的房款资金，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房票是谁？是青江浦区的，对不对？
0: 对，青江浦区。
1: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问一下青江浦区啊，有没有问过？
0: 青江我也问过了，这边之前里面有工作人员和我说，就是他们也就贴皮球嘛，他说我要着急拿房，说在想办房产证，着急的话说可以和起诉这边开发商这边说的。
1: 这个
0: 还可以，
1: 我拿房票去买房子，房票也是青江浦区给我的，我为什么要在办证过程当中不能顺顺当当的，还要去起诉啊？我这是没事干了吗？对不对？
0: 对，我也和他阐述了这个事情，
1: 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倒好像听下来倒不是特别怪开发商，开发商房子给交付了，结果说呢，我这个房子给人家了，我这个房款没有拿到，当然是不是这样？我打一个问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要看看青江浦区跟开发商之间的沟通，和开发商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协议，对不对？
0: 但是主持人，
1: 你说我在听，
0: 我从我的角度上面，就是我给了房款全票，这个房就是房票嘛，我这也就等于从我的付款义务上面我已经全部履行了。从房票给开发商那天，我的就是付款义务已经完成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闵先生啊，闵先生，我问一下哈，你买的这个601，一个是603，两栋就是两套，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这你这个是这张房票88万和75万都是全款吗？就不需要再补钱，就是完全房票就够了吗？
0: 对，够了。
1: 啊，就这么正好啊。
0: 对，这个是每套房的，它必须要按这个金额开这个
1: 房票，是吧？那其实好，你刚刚表达的我也理解，你的意思是我拿到这个房票，首先它是青江浦区给的，对吧？上面都有财务的专用章，区房屋征收拆迁，

0: 这边就是政府就是还要贷款什么什么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他们里面内部的事情了。
1: 我听你这个话的感觉就是，虽然政府把房票发下去了，但是政府可能没有把足额按照房票上的金额把钱支付给开发商，是不是啊？
0: 对的，对的。
1: 嗯，好，那这样吧，今天我跟这个闵先生啊，我觉得我们视频连线也是交流非常的充分，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复杂，对吧？前期我们政风热线就关注过，今天应该是第二次关注吧。前期我们的关注让您拿到房票，拿到房子，对吧？
0: 对对。
1: 那这次是我们房票拿了，房票也去置换了房子，但是我现在办不了证，这里面就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在跟开发商对接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先打一个问号，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淮安市清江浦区。好，马上现场连线淮安市清江浦区拆迁安置结算中心陈科长。陈科长你好。
2: 是什么栏目的？
1: 陈科长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栏目。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的事情的大概吧。
2: 嗯，
1: 好，我们想问这个情况属实吗？
2: 喂，
1: 陈科长，淮安市清江浦区拆迁安置结算中心陈科长在线吧？
2: 嗯，是的，对的。嗯，
1: 场外编辑告诉我情况已经跟您做了介绍，对不对？
2: 他刚刚说的是水木云顶的那个拿房票买房子然后办证的问题，
1: 对，说这个两张房票，一张88万，一张75万，就是从你们那儿拿的房票，然后呢去开发商那儿，房子呢两套商品房都交付了，但是现在办不了不动产权证，开发商说资金没有拨付到位。
2: 那他应该就是房票的尾款问题，尾款的话因为我们分批付的，然后他这个的话就是也会陆续支付的，陆续支付之后房企的话应该、就是、
1: 那现在你们付了多少尾款，还有多少没付？
2: 我们要查一下，因为涉及到的楼盘比较多，楼盘还有每一户这个情况都在陆续付的。具体这一户是什么姓什么名字啊，然后房号这些，楼盘房号。
1: 如果说现在我们把相关的信息给你，您多久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
2: 也很快，我现在就可以查一下。
1: 好，那这样我们工作人员把电话切出。好，闵先生你的联系方式可以跟他对接吧？
0: 可以的。
1: 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闵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们已经征得同意啊，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电话切出，请编辑在场外对接，稍后对接过后我们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目前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江苏
5: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他们在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酒肆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0: 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
2: 28万左右，
0: 128万是没有，就是还有128万的资金没有到你们开发商的账上，对不对？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的，是的。
0: 那这笔钱的拨付是你们开发商跟哪里对接？是跟区住建吗？还是哪里？
2: 是我们这边淮安清江浦区住建局。
0: 清江浦区住建局，那这128万什么时候能够付到？有没有跟住建局沟通过？住建局有没有给出过答复？
2: 没有明确答复，我们也比较着急。如果方便的话，你跟那边看看能不能有渠道沟通一下。
0: 那我现在不仅要帮闵先生，还要帮开发商，是这意思吗？我们还是很有责任的，但我们在这事情上一定努力。好，滕科长在吧？
3: 在。
0: 滕科长，你看，我帮你把开发商找到了，然后多少钱没打，我也帮你问到了，你都听到了吧？对吧？开发商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说还差120多万，说对接部门是区住建局。你可能现场查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都帮你查到了，这事情接下来怎么办？
3: 我现在就是把这户的信息我给他记下来，然后后面我要就是也要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看一下后面后续怎么办。
0: 现在我们政府热线本来只是帮闵先生，希望我们清江浦区这个房票房款赶紧跟开发商兑付，然后他办到不动产权证。那现在我们开发商我觉得也很坦诚，我们也要帮助开发商。开发商说了，你把房票给我，你不能只是给我房票呀，房票对应的金额你也要支付啊，你也要早一点按时足额支付啊，人家开发商也要正常运转啊，对不对啊，这位工作人员？
3: 您说的对，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涉及到的开发商，我们前期其实做这个房票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帮助这些开发商去消化房源，然后我们跟开发商之间就是也是约定好是按批次的，我们先保障交付，然后再慢慢按批次的付款。这个情况我们
0: 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吧？
2: 对的。
0: 你们是不是有协议按照批次啊？按批次分时间分时段，是不是？可以回答我吗？
2: 你好，我们这个这批是所有的都交付的，全部交付的。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政府在跟你们房票对接的时候说了，我这个房票的金额我分阶段分批次把金额兑付到位，是不是你们有规定的时间表？
2: 应该有沟通过是分批的，但是整个这个房屋啊，已经这个楼栋全部已经。
0: 那按照你们当时分批所定的时间，对吧？那现在是属于延期了，还是正常在你们沟通的时间范围之内？
2: 就是已经到那个全部付的这个节点了，全部支付。
0: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过？有没有超？
2: 肯定过了，过了。
0: 好，
2: 过了。
0: 你看，滕科长，你看开发商，你们前期有沟通，人家现在说了，的确沟通过，但是时间都过了。那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间，你们该付的钱还没有付到位。
3: 我们之前约定的时候是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时间，我们讲的是
0: 你们都没有跟人家约时间啊？
3: 不是，他那个时间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要让大家交付，然后是付20%，是按这种比例来支付的。然后呢，但实际上我们付款的时候，比如说一次拨的钱
0: 好，那这样哈，滕科长，包括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跟你们在节目的尾声再算账了。我觉得可能今天时间不够，也算不清。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就是政府跟开发商你们之间有协议啊，你们互为利好，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是拿了房票换了房子，不能够伤害房票持有人的利益，他们应该拿到房子，办到不动产权证，这我觉得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本周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本周的辛勤付出。我们下周再见。

0: 手机看电脑，迷迷糊糊想睡觉，来呵护双眼，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纸胶囊，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 95%， 还有其他四种的配方营养，五合一，效果看得见，非常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中年，眼睛干痛，眼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6月6号爱眼日，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6号会全部结束，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0: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梅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的西部地区31度，其他地区29度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的西部和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左右。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昨天泰州靖江市沿江路与站前路交叉口北施工现场，沿宜高铁长江隧道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奋击号刀盘顺利下行，盾构机预计7月始发，并开启掘镜的施工。沿宜高铁长江隧道是沿宜高铁全程控制性工程，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全长8130米，采用单洞双线设计，设计时速250公里，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的高速铁路盾构隧道。前不久，江苏银行成功向镇江一家光学眼镜制造企业投放了首笔智能工厂贷，标志着这款专为智能工厂建设打造的金融产品在高端制造领域正式落地。该笔贷款精准对接企业智能化产线改造需求，并叠加贴息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国内方面，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彩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全国高考将会在6月7号到9号进行。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4号晚上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斯坦局势与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协调。阿卜杜勒·马利克表示，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措施，胡塞武装将与抵抗阵线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进行应对。胡塞武装立场明确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两国针对巴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针对日本出生人口跌到历史新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国会上承认形势非常严峻。据报道，高市称他认为这是非常严峻的情况，将此视为重要的课题。不过他还辩称，自我就任以来才过了7个月，因此还没有做到明显扭转趋势，将会推进应对少子化问题的政策。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走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福。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3: 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6月6日爱眼日回馈活动2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日常594元的半年装6瓶，现在直接发8瓶，单瓶仅需70多元，库存售完立刻下架，请尽快下单锁定福利，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594元6瓶的基础上再多送您2瓶，直接到手8瓶，只要594元，单瓶仅需70多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日常594元的半年装6瓶，现在直接发8瓶，单瓶仅需70多元，最后2天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4: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7: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重疾、失业、意外等等各类风险。

0: 险随时可能来袭，养老教育的压力也是不容小觑。于是呢，保险就成为很多人在进行家庭资产规划、风险兜底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但是大家在面对五花八门的险种的时候，经常会分不清保障差异，也容易踩中那些投保误区。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新闻服务区节目将会分期邀请我们保险行业的资深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结合实操案例科普投保常识，拆解保险套路，也解答大家所关心的家庭配置啊、理赔维权等等问题，也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期特别节目，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是和家庭资产配置相关。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进入我们今天的保险特别节目。首先我们要关注到一组宏观数据，截至到202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是突破了 3.2 个亿，占到总人口的比例呢是超过了 22%， 那这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结构性拐点已经来临。而与此同时，传统储蓄的增值逻辑也正在发生逆转，家庭资产到底该怎么配置，这个问题非常需要重新去审视。那今天请进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长期研究家庭资产配置的资深保险顾问，来自中国人寿南京市收展营销服务部经理张兰。那今天我们会和张经理一起来聊一聊，在老龄化加速、年轻人消费观念转变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家庭资产到底该如何科学配置。好，我们首先欢迎张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张经理。你好张经理。
1: 你好美文，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探讨关乎每个人钱袋子也关乎我们未来生活品质的话题。
0: 非常欢迎这个张经理来到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也是和这个资产配置相关。各位，做家庭资产规划的时候，保险支出占比多少，您认为是合适的呢？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做法哈。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我们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哈。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张经理，最近几年哈，我们一直在听说一个词儿叫做老龄化。那么现阶段这个老龄化反映在我们家庭资产配置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压力呢？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其实前面主持人提到了一组数据，我想再做一个补充。到了2035年，那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要突破4亿，占比就超过了30%。也就是说，10年过后，每3个人当中就有60个，也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啊，老龄化确实是正在发生的一个事实。那关于老龄化对我们带来的压力，我总结主要有3个方面。那第一个是关于养老金的压力，因为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它是现收现付制的，也就是说工作的一代人交费，那养老退休的一代人呢，那现在大概是2.6个劳动人口要养一个老人，也就是说到了2035年，这个比例的话它会降到1.9比1。如果你只靠社保养老金维持基本生活的话，可能是勉强够，但是如果要保持退休前的生活品质，那缺口确实会很大。那第二个就是关于未来的这个医疗和护理需求的激增，因为人老了嘛，病就多了，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那照护的成本就非常的高。目前中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话已经超过了4000万，而现在的护理床位和专业的护理人员已经严重不足了。所以家里一旦有人失能，要么就是家里他可能要辞职去照护，要么就要请护工，其实都是一笔非常巨大的精神和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负担，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负担

0: 担非常的重，因为我们讲的叫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要还房贷，我们形象的被称为三明治一代。像我的话是90后，我的父母他也60左右了，但是要再过10年他们也步入70岁了，像这种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就非常的大。其实很多80后90后都是要养4个老人1-2个孩子，所以压力可想而知。所以总结以上3点的话，其实老龄化会直接转换为每个家庭账单上的一个数字。那你未来能够领多少的养老金，要为父母准备多少的医疗费，你自己老的时候有没有人照顾，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是从现在开始就要规划的事儿。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一个资产结构，有没有配置能够去穿越周期锁定确定性收益的工具，有没有为未来的养老包括医疗风险预留我们的防波堤，那这些都是现在就开始要想的一些问题。
1: 嗯，没错，以前大家可能总觉得这个老龄化这3个字哈，可能是写在文件当中的，但是经过刚刚这个张经理的拆解和分析哈，我们是更加明白它是写在咱们未来的账单上的。那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的问题。那张经理，据你的观察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财富和生活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理财观念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0: 我们常说现在年轻人似乎对物质的欲望很低，那他们对财富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是有以下3个特点。那第一个，他们更加看重现在的确定性，因为现在年轻人开始明白稳定比高收益更加的重要。那第二点就是他们更愿意为体验式付费而不是为面子买单，比如年轻人他可以花几百块钱去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对不对？然后可以一年旅游个2次，那追求的是当下的生活品质而不是未来的一些资产的数字。那第三一点就是他们开始提前规划养老了。你可能不信啊，我们现在有很多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已经开始买养老年金了。其实他们比上一代人更加的清楚自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也曾经观察过现在的50和60后，他们当中其实有很多高净值客户现在的代际传承它的规模已经呈现了年轻化前置化的趋势。那很多30岁的人已经开始考虑养老和传承的问题，所以啊，年轻人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在进化的，从拼命赚钱到了精明花钱，从跟风投资到了理财，理性的去配置。那这对保险行业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信号，能够提供真正符合年轻人的需求、灵活并且透明有确定性的产品，谁就能抓住未来的主力客群。
1: 嗯，确实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消费已经从拥有什么升级到了体验到什么，从别人觉得我好不好升级到我自己过得怎么样。其实我想不管是咱们年轻人买年金还是说父母辈做这个财富的传承，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在不确定当中给自己留一份确定的尊严。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蓝鲸平台上一些网友的留言哈。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哈，他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叫水果篮子。他说我们家呢一年的年收入是38万啊，房贷和养娃啊去掉了一大半，而这个存款呢并不多。我们家大人呢之前是没有买保险的，那现在如果补保险的话会不会特别贵，是优先给挣钱多的顶梁柱去买保险呢，还是说给身体比较弱的老人去买保险呢？其实张经理，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哈。之前呢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咱们要配置保险，可是现在我们意识到了，发现自己的预算呢是有限的，那不同险种的优先级咱们该怎么排，先给谁买后给谁买呢？
0: 确实啊，美文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典型，因为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了，但是呢预算又有限，不知道先给谁买或者是买什么。所以结合水果篮子家的这个具体情况，因为他们家年收入38对吧，又有这个养娃房贷的压力，然后大人还没有这个商业保险，那我来系统梳理一下优先的一个逻辑。那第一个的话，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要优先给孩子买，其实这是错的，因为我们家庭当中如果说是大人倒下了，其实孩子就没有得到保障，包括大人自己。所以的话针对顺序，家庭成员的顺序，我的建议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就是谁挣钱多那谁就排在第一位，其次就是配偶，再就是到子女，最后是到老人。那为什么老人在最后，像水果篮子他们家先生就是顶梁柱对不对，那就必须要把他排在第一位。那老年人为什么排到最后呢，因为他们身体弱了，年纪大，而且像如果给他们配置的话就是保费会比较

0: 高杠杆就有点低了，并且老年人他目前不承担家庭的主要的一个收入责任，所以就排到了最后。
1: 嗯，
0: 然后针对水果篮子家，然后如果说要给这个具体的一个建议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立刻要给他夫妻二人配上百万医疗，再加上意外险，那一年下来其实保费也就在2000块钱左右。那给顶梁柱，也就是先生配上这个定额寿险，年保费的话大概在800块钱，但是可以保障几十万。那还有就是重疾险和老人的话，其实保险是可以暂缓的，等到预算充裕过后再逐一的去补齐。那孩子的话就只需要意外险加少儿医疗险，就是先别买这个教育金，这样配置下来的话，他家庭最核心的风险，也就是说大病医疗费用、意外身故，包括伤残，顶梁柱倒下过后的家庭责任，其实一一都有了基础的保障。那剩下来的话就是等收入增加了再慢慢去完善。
1: 嗯嗯，那说到买保险啊，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哎呀，现在这个重疾险好像太贵了，这个保费这么贵，你看我一年到头我也不生病，我要不要去买这个重疾险，是不是把这个钱往水里扔了呢？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张经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醒给我们。
0: 针对于重疾险的话，就是其实很多人刚开始都有这样的顾虑。那重疾险的话，其实你刚刚讲到的这种，就是它其实是消费型的，就是每年交，但是感觉没有发生，就感觉这个钱就是好像已经就是扔到水里面了。那其实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钱它没有用到，那就说明我们身体是健康的，但是一旦用到了，它确实可以帮我们去抵御家庭当中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再有您提到的这个重疾险的话，其实它也是变相的一种储蓄。那如果人平平安安的话，那这个钱还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就不存在把钱扔到水里了。而且重疾险它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一个补充，以及营养费、护理费的一个补充，解决的不是医疗费用，而是生活品质的一个问题。
1: 嗯，而且我注意到刚刚张经理啊，在给我们水果篮子这位网友家进行这个保险资产规划的时候哈，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第一个买的是百万医疗险。那为什么会是百万医疗险，是不是咱们先把这个小保险给买起来，因为它只是几百块钱嘛，把这个小保险给买起来，然后后面再慢慢的扩充呢？有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在当中？
0: 确实是的，因为百万医疗险啊，咱听一下名字，因为它解决的看似几百块钱的保费，但是它解决的却是家庭当中大风险的一个问题。因为几百块钱它却可以撬动几百万的一个杠杆。因为我们就是有一句这个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先堵大洞再补小洞。那百万医疗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如果说得了大病，那动辄就是几十万，那如果说用百万医疗去，所以就是为什么百万医疗先行，因为它可以堵住大的风险。那如果说日常的小磕小碰小意外，其实我们都能够去承担，所以的话这个可以放到后面。这个就是为什么百万医疗一定要先行，因为它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一个医疗的问题。
1: 嗯，好，刚刚我们听了这个张经理的分析哈，我相信我们这位网友应该对家里的保险怎么配置哈，有了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节目呢先进行到这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请这个张经理再接着给我们做介绍。我们和大家相约，待会儿再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十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贴。

0: 代药品。接下来向各位推荐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那今年暑期呢是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首先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是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习北斗导航，练习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我们提醒各位家长，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爆满立刻截止。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2: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
3: 上去，喝一口就能。
2: 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提醒。
1: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5: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6: 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把手机放下，您的眼睛真的承受得了吗？蓝光伤害，视觉疲劳，睫状肌紧张，近视闪光是越来越多，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越来越早发。40岁就得了白内障，不做检查完全不知道，您真的是在重视眼睛的健康吗？营养屋叶黄素酯在6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之时，给各位做大力度补贴，在半价的基础上再多送您2瓶，594元得8瓶的活动，至少等到1年之后。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营养屋的这款是五合一的配方，还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使视力更精准，同时缓解黄斑退化病变。再次提醒各位，全国爱眼日补贴活动还有最后两三天就全部截止了，6号当天全部收官，现在订不是3瓶也不是6瓶，是

0: 8平，从来没有过的力度，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594八平，单人吃能吃小一年，每天仅需2块钱，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

0: 人理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那说到这个保险哈，我们的网友河畔的青草给我们留言说，我想咨询一下张经理哈，他说唯有社保医保，单位呢还给我们交了企业年金，是不是应该足够了？还要不要再去买商业保险呢？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哈遇到的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张经理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
1: 是的，其实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普遍的误区。那其实商业保险其实还是有必要去配置一些的，因为社保它是广覆盖低保障，它保的是基本的生存，而不是品质生活。那我们拿医保举例，那医保目录它分为甲、乙、丙三类，其实很多疗效好、副作用小的进口药、靶向药都是丙类药，它是完全自费的。那一场大病，比如癌症，那治疗费用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医保能够报销的部分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是有封顶线。再比如 ICU 特需医疗部、国际部、私立医院的费用，其实很多都不在医保范围内。如果你希望生病时能够用上好药、住上好病房，并且得到及时的专家的诊治的话，光靠社保确实是不够的。商业医疗险，比如百万医疗，它一年保费几百到一千，就能撬动两三百万的报销额度。这不是消费，其实是用小钱去锁定大保障。那再说养老，那社保养老金的替代率大概我们国家是在40%-50%左右，也就是说你退休前月入10000的话，那退休过后可能退休金只能拿到4000-5000。而商业养老年金的作用，也就是给你补充一笔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还有一个其实是很多人会忽略的险种，就是长期护理险。人老了其实是能风险很高，一旦失能请护工，包括住高端的养老院，每个月少则几千，动则上万，这笔钱社保它是不报的，并且医保是不管。那长期护理险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目前国家正在试点推广，但个人也可以购买商业长护险，所以买保险不是花钱，是给未来的自己存一份体面。
0: 所以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哈？就是这个社保呢其实是地基，而我们的商业保险呢可能是屋顶。那如果光有地基，那雨天还是会漏水的，可是有了屋顶，咱们才能够安心的住下去，
1: 是这样的。
0: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做家庭资产规划，这个保险支出占比多少您认为是合适的？我们也欢迎各位网友继续的来发表您的一些观点，分享一下您的做法。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小叶子，他留言分享说，他说我是80后，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一套房的房贷要还，不过呢公积金基本上是可以覆盖的。那去年呢全家的保险支出大概是年收入的12%左右，他想问一问张经理，这个配置是不是合理？
1: 好的，那这个网友他就是典型的我们前面讲到的叫三明治年轻人。那其实要说怎么配置的话，其实中国有句老话叫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对吧。所以呢我建议放4个篮子，它分别是储蓄、保险、房产、股票、基金。那每个篮子它对应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说说第一个篮子啊，它就是储蓄。那它要放的就是一些安全灵活放3-6个月的生活费，应对日常的开支和突发的一些急用。那第二个篮子的话就是保险，它做的是风险兜底、确定性的现金流，用现在的保费锁定未来的保额。这部分一般是占家庭年收入的5%-15%，所以它的配置是合理的。那可以根据年龄和负债情况进行调整啊。所以的话，他刚刚看到他这个12%左右啊，还是非常的合适。那第三个篮子就是我们讲的房产，其实现在大多数的南京北信大，包括我们江苏地区的大家都是核心资产都是这部分，但是呢要控制我们的比例，尤其是非核心城市的一些投资房。那第四个篮子就是股票和基金，那更多他追求的是一个资金的一个增长，但是只能拿长期不用的一些闲钱去投，而且要做好分散配置。那很多中国的家庭第二个保险的篮子其实几乎都是空的。对比一下美国的家庭保险配置的话，他们的占比是占到了21%，那中国其实只有4%。这里面的话其实有认知的差距，其实也有行业发展阶段的问题。
0: 那说到 到对于这个保险的认知哈，张经理，我们接下来这位网友的留言哈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实刚刚在半点前我们也和张经理进行过一番探讨哈，这位网友叫做本名不叫名，他说我最近呢在纠结要不要配置一份保险，但是发现身边很多的亲戚朋友买了保险之后呢，一年到头住院一次没住，

0: 报销一分没有，感觉那几千块钱的保费就像扔水里听个响。哎，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在半点前其实探讨过的一个话题哈？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保险的作用难道就是买一个心理安慰吗？所以张经理，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这位网友，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去详细的分析一下咱们保险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1: 好的，那我们就来给大家去理一理啊。其实保险在家庭资产配置当中，其实它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个就是杠杆作用，第二个就是确定性，第三个就是有强制储蓄和专款专用的这三个作用。那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杠杆作用，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就是几百块钱的百万医疗，那其实它是能报销上百万的一个医疗费用的。那几千块钱一年的重疾险，甚至可以赔付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其实这是任何其他工具，包括金融类的，都是做不到的。那它是用确定性小额的支出去对冲不确定性大额的风险。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人钱都放在了活期账户里面嘛，就很容易被花掉啊，所以的话，保险它有这个强制的作用。那所以的话，总结以上三点，我觉得保险它其实不是让大家变富的工具，而是让我们在变故发生的时候不会变穷的底线，不是进攻的矛，而是防守的盾。那它是一个健康的家庭财务体系当中，要有矛去争取收益嘛，其实更要有盾来守住我们的成果。
0: 好，刚刚张经理是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去分享了一下保险的这个三个作用哈，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我相信听到这儿哈，大家对于保险会有更多的这个认知哈。那从老龄化到年轻人的新观念，再到这个保险的真正价值，刚刚张经理已经讲得非常的精彩了。最后啊，张经理还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1: 最后的话送我们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三句话啊。那第一句是，不要等老了才开始想到去养老，不要等病了才想起买保险。那因为规划其实是要趁早的，因为年龄越大的话，其实保费是越贵的。前面我们跟美文老师也探讨过，那身体可能很多人他就核保通过不了，因为现在的生存环境本身也不是特别的好。那第二句的话就是，财富其实不是目的，但是幸福才是。因为保险其实它承诺的是，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和我们爱的人都是有路可走的。那第三句话就是，送给大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家庭财富的 CEO。 那请认真对待资产配置这件事儿，把储蓄、保险、房产和投资，刚刚我们讲到的四个篮子要摆正位置，尤其是要把保险这个防波堤筑好，这样的话我们在风波来的时候才可以从容的看风景，而不是被这个浪给卷走。
0: 刚刚张经理说的一句话哈，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你和你爱的人都还有路可走哈。确实，这个财富积累、资产增值，从来都不是为了数字本身，而是为了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状况，都能够让自己和家人有尊严的活下去的这样一份底气。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哈，能够给正在奋斗的各位提一个醒。从今天起，大家不妨认真的去盘点一下自己的四个抽屉哈，更好的去抵御风险。我们也非常感谢张经理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和大家相约下期再见。好，张经理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暑假期间有没有想过让孩子从零件开始，亲手造一辆能开的新能源卡丁车，或者是造一艘真能够下潜的遥控潜艇呢？要知道，如果买现成的玩两天可能就玩腻了，那自己动手造出来的那种成就感可能是任何玩具给不了的。向各位推荐暑期的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AI 科创营。那今年暑期会有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会喜欢。首先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都是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还有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够无线遥控啊，在这个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够把水下画面呢传到这个手机屏幕上。那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那紧急提醒，目前呢各期名额都已经告急，报满截止，到时候截止了真的是报不上，想要报名的家长就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

0: 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1: 哦，
0: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0: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1: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0: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0: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8115050，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1: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1: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0: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呢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 238块、嗯、啊，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嗯、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哈、啊，一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啊嗯。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五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您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811-5050，400-811-5050。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说了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1: 嗯，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0: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一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你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就是6月6号全国爱眼日了。数据显示，高达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而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读屏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眼睛的营养叶黄素酯，大家抓紧吃起来，抵御蓝光，清除自由基，还您一个更明亮的世界。要特别提醒的是，营养屋叶黄素酯厂家多补贴赠送的2瓶，明天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94带走8瓶的朋友，请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单瓶仅需70多的价格，明天就全部结束，而正常买198，马上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很多家长买给孩子一起吃，确实学生看书上网课视疲劳真的很严重，眼球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近视加深，出现复视，阅读时串行，注意力无法集中，影响学习。我们上班族也是一样，影响工作和生活，包括到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1900，今天明天最后2天，不用198元一瓶，直接8瓶594，单瓶低至70多，推荐历史上的底价，明天就会恢复到原价，请务必抓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我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西部和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省内新闻，近期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招生章程。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新增两个新兴专业，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此外，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今年首次招生，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昨晚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场比赛，中国女排3-2击败泰国女排，收获今年世联赛首场胜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利物浦官方宣布43岁的西班牙教练伊劳拉出任球队新帅，接替此前离任的斯洛特。据多方媒体表示，双方此次签下两年的短约。本赛季伯恩茅斯多名主力离队，然而从英超第21轮起，伊劳拉率领的伯恩茅斯8胜10平保持不败，最终伯恩茅斯仅落后利物浦三分，以13胜18平7负的战绩排名英超第6，队史首次进军欧联杯。5号凌晨，国际足球友谊赛，前世界冠军法国队坐镇主场迎战科特迪瓦。经过90分钟的鏖战，科特迪瓦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扳两城，最终以2-1逆转战胜法国。这是科特迪瓦队史首次击败高卢雄鸡。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中分别代表法国和科特迪瓦出战的杜艾兄弟在国际赛场首次直接碰面。据数据显示统计，德上至下的法国队本场是第8次在率先进球的情况下最终输球。在另一场受关注的热身赛中，西班牙1-1战平了伊拉克。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高达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6月6日爱眼日回馈活动两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日常594元的半年装6瓶，现在直接发8瓶，单瓶仅需70多元，库存售完立刻下架，请尽快下单锁定福利，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

0: 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594元六瓶的基础上再多送您两瓶，直接到手八瓶，只要594元，单瓶仅需70多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日常594元的半年装六瓶，现在直接发八瓶，单瓶仅需70多元。最后两天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2: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流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一对今年都80岁的老夫妻，丈夫叫金普星，妻子叫戴安云。金普星的名字是他父亲起的，一个农村老知识分子给家族的孩子排了“明星亮夜顺平”六个字，他是老二，就叫星，小名叫小辣子，因为生在腊月21，他们的人生从苦难开始。结婚时只有30斤米和借来的被子，丈夫去当兵，一个月6块钱寄回家，妻子难产，孩子差点没保住。后来丈夫从消防兵干到指导员，再调到仪表车间当书记，妻子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种地还债养家。如今丈夫战胜了癌症，妻子治好了老胃病，两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每天乐乐呵呵。他们说前面很苦，中年很累，现在很甜。我们一起来听。
1: 岁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2: 一见面，金爷爷就给我讲起了他的名字的来历。
3: 我叫金普星，对，普通的普，天上的星星的星，普通的星星。名字是我父亲起的，因为我出生的时间呢是腊月21，所以我的小名叫小老子，哎，小老子。但是很确切，这个腊月的腊字你看到吗？一个月字这边21日吗？我父亲呢是在农村可以叫一个是个知识分子，读了几年的私塾，每年都要搬着村上那个都把它写出春联，这是我父亲给我们这一帮

0: 包括我叔叔他们这小孩一起按门取下来，就明信两页顺平啊，这我是老二的本来姓，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哎呦，小时候我跟你讲，我母亲去世早，留下了我才几岁，才三岁，我跟弟弟才几个月，弟弟就养不，弟弟不给人家带走，后来我就给外婆带，在外婆不是身边长大，实际我小时候就没有母爱，根本没有见到母亲，我都不认识啊。
1: 和别人的经历有些不同，金爷爷是结婚以后才去当兵的。我问戴奶奶，当时为什么舍得让金爷爷去当兵呢？
2: 为了师妹的，他是当兵的，
0: 还是他给我报名的？
2: 不太好了。我结婚的时候呢，我带了三十斤米，他我是4月份结婚的，他是8月份当兵的，带了三十斤米，最后吃完了，两个碗，两个筷子，什么也没有，因为我们结婚全部是谁的，米是谁的，连柴火都是谁的，就是油没在什么道理，在了一个柱。
0: 最后我5月份接的，结的婚，就8月份当兵的，看看家，这一辈子还空在那个地方，然后
1: 金爷爷在部队一待就是好几年，从通讯员做到文书，再到司务长、指导员。
0: 军队的生活呢，讲到底就比较严谨了。你早上要起早，天不亮地不亮就要起来跑步了。你晓不啦？这个小方兵跑的话，都绕着城，这个公路要跑1000多20公里啊。只要不过分不下雨，早上起来都要跑。那跑过来说，参加南京市短跑比赛，绕着巡湖那个内部巡湖外体嘛，围了1000。
1: 我问金爷爷，每个月的津贴往家里寄多少？
0: 一年6块，第二年7块，第三年8块，所以就有这个一讲到老节目，这个以前当兵完全就是分钱。
2: 反正当时家里钱不少，每个月生活费是6块钱，家里柴米油盐还人情分，就在这个6块钱当中。还有个老公公就过这个日子。
1: 我问他们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2: 他当兵以后，那时候正好在公职，就是我们大队出一个人搞920，就是一种
0: 初中状元生产的，
2: 一年不吃早饭，我要把这个米还掉，这样就120斤米。我们那时候只有吃300斤杂粮，我们身上的铁很少，低度就是芝麻、上衣、豆子、南瓜这些东西，要还120斤米不容易呢。将来你供奉粮也有钱，身上的分的刀子，我把它全部有70米不够还。我母亲看到还米不够，回去扒了过去了，再搓脖子，扒了搓脖米，才够120斤米。
1: 后来，金爷爷调到了金陵石化化肥厂，离家近了，日子也慢慢好起来。
0: 金陵石化化肥厂不是进口的，法国的装置吗？他需要培养这个消防员，我需要一个人，正好我了解这个信息嘛。因为老太婆在农村带个孩子，肚子儿子还在肚子里，在多大的肚子，在这种环境下，我申请了，早晚能照顾到他来，家庭都照顾到。土地给厂子全部征集了，这些全部转成居民以后，家庭就有收入了，就好多着了。本来就靠我一个工资30多块钱，那维持一家那比较穷，还还债。真正性来到厂里招工，全部一笼装废的，装。由于家庭变现，这么一变现就实际上面就变得了，然后有工资收入了，小孩在每天初中增长，对小孩的教育我们把这作为比较重点，所以我们两个小孩呢，都初中毕业以后都上了厂的技校，这是省了我们家庭的开支了，不然读大学还花钱呢。这样子这个就省了一笔了。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家庭就决定好了，然后两小孩也工作。
1: 在金爷爷家里的客厅正中间，有一张家庭合影，这是一张他和老伴儿在金婚纪念日时拍的全家老少的合影。金爷爷是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
0: 仪式感很强，非常注意这些东西。这张照片呢，这一天正好来给我发现是我们金婚纪念日，这个日子大啥的，然后跟儿子也讲，非常赞成，真的是50周年。那一天礼拜天正好把他们一起喊回来给我们庆祝一下子。这50年我感觉到前面是很苦，童年很苦，中年很累，整个人生过程我感觉到我们两个人活到80岁，上天保佑。
1: 这些年二老的身体也出过问题。
0: 我2015年那个就查出来前列腺癌，后来就骨转移。弟弟啊，做这个片子他拍的后头骨头全部黑的嘞，后来呢 你去找了这个医生比较贴心，经过治疗，然后我也通过别的方法知道了这个治的方法。好多我感觉到就是人生分的这个分时分顺都非常重要，因为也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不想你悲观，我非常看了，面对这种事情一定要心情看了，不能自己把自己追上。那好多人癌病人都是自己吓死了，不能吃不能睡，你不自己把自己折腾了吗？
2: 我是老胃病几十年了，正好是退休的时候，吃了108的针药，从来不出门。他买的那个小鸟还给我养鱼，养了阳台，然后吃妈妈吃好了。
1: 访谈的最后，我们请金爷爷对老伴儿说一句由衷的话：
0: 感谢你看中了这个穷小子，跟着穷小子在苦难中拼搏，然后我们创造了这么个好的家庭，为我生的一对好儿女，谢谢你。
1: 戴奶奶也总结了金爷爷身上的三个优点。
2: 他对我相当好，对我的朋友也相当好，对这个家庭，但是男生的话他相当对我好，
0: 对他的姊姊妹妹有

0: 数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1: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0: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1: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观望了十多年的牛皮凉席还没有下手的朋友，今年不买真的是血亏了。源头牛皮凉席的厂家，知名品牌的供货商，今年618席子大放价，没有任何的满减等，一步到位裸席价格，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甚至还要再送大家一床蚕丝夏凉被。我们说的蚕丝夏凉被就是蚕丝，100%的蚕丝。我们只有一个态度，不好的东西绝对不送，配不上我们的口碑王者牛皮凉席。请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只此一次大促活动，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自助下单的朋友，请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等待送货上门，免费看席。广播十多年的推荐，有口皆碑。从皮料开始，到杀菌技术，到鞣制环节，工艺环保检测，样样严苛，还升级了加固防螨防粘的技术。特别针对容易过敏的、出汗特别多的男士，简直就是健康席满一席。今天啊，用买亚麻凉席都要4位数的今天，一床牛皮凉席，全皮的头层牛皮凉席，1599。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

0: 您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配送到家，安心再收。400710-1900，400710-1900。年一度的618已经是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今年真的要买。我知道现在席子多，各种的冰席子、云朵席子、什么席子，其实都是植物纤维的席子，都会折旧，都会挑人。而牛皮凉席是唯一的动物皮，跟我们的皮肤是完全一致，贴肤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家十几年前买的，现在真的是越用越顺，皮的完全不一样，头层皮的更是完全不一样。请大家买到真正的牛皮凉席之后再下定义。如果您还在为夏日夜晚的闷热辗转难眠，还在被普通的凉席各种的种种不适所困扰，我们这床牛皮凉席将彻底的颠覆您对凉席的认知。整个席面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它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而且现在的工艺更加的先进了，植物鞣制技术更好。今年的新款大象灰色，我们今年做到1299，1599。想让我们再降价，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我相信只要您认准品质，肯定不会在乎其他的平台多几百块钱少几百块钱。那我们家做牛皮凉席十多年，供货商都是各大知名品牌的供货商啊，这个老客户用下来一定知道。400710-1900，400710-1900。建议大家先拨打电话送席子到家先看，然后呢再决定要或者是不要，或者您现在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主下单，服务都是一样的。这个席子我们之前平台没有2980，你肯定是买不到的。今年是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价格卷到这个程度，我们只能说到底了，该买了。而且我们能够确保大家用上之后真的会满意，因为头层的全皮的这种席子，它清凉透气，奢华的质感，让每一晚的睡眠都是享受。现在用一床普通四件套床品的钱就能入手牛皮凉席。400710-1900。
1: 我家陆陆续续买了四床，讲实话，第一床是在商场买的，那时候还便宜，打完折4000多，后面听到广播里卖2000多块钱。今年呢，刚上市去商场看了一下，是真贵，刚上市就要上万了。反正啊，牛皮凉席挺好的，用习惯是不会换别的。
2: 牛皮席只听别人说，在商场都是默默不敢下手，没想到你们这三床价格才是商场一床的价格，我对比过了，没有不一样的。
3: 我家儿子特别怕热，盖个浴巾呢都是一身的汗，夏天我们家就喜欢用牛皮席，很舒服的，空调都不需要开一整晚。今年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啊，今天我来订两床给我家父母用。
0: 说实话，现在席子的种类真的很多，名字也起得非常的好听，但是想想看牛皮凉席为什么一直撼动不了其地位。我只能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就是好。牛皮席使用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除了彰显富贵，还有本身其特有的好处，尤其是很多的女性一定要注意了，湿气重就适合睡牛皮凉席。本草纲目就有记载，水牛皮安中益气，消水肿，除湿气，是绝佳的夏季睡眠伴侣。川蜀地区的水牛头层皮毛孔粗大，席面有良好的透气性，像在闷热的夏天，空调冷气笼罩的房间里面睡上牛皮凉席，可以将身体当中的湿气通过毛孔排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起到排湿气的好处的。还有就是很多怕热多汗的人睡牛皮席，牛皮席是动物的毛皮，有着良好的吸湿的性能和天然的防潮的性能，夏天睡上啊不会感觉到黏腻，非常的适合怕热又容易出汗的人。而且牛皮席的表面有天然的头层密制的牛皮毛孔，可以吸收空调的凉气，并且慢慢的释放，体感上就舒服了，电费也省了不少，还能有效的呵护

0: 虎肩周跟关节，那现在大家就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大促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这是新款的大象灰色的品质头层牛皮席，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这个价格我们是支持大家对比品质的，尤其这种肌肤相亲的东西，能睡好几十年的席子，真的选我们准没错，所以建议大家先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没有任何的负担，反正1299也好1599也好，你在超市在电商肯定不敢买，但是找我们给您安排的是妥妥贴贴，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其实每年的六月份可以用到十月份，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牛皮凉席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家居的提档升级，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好睡眠，不仅仅是我们对于肩周关节皮肤的保护，还有就是免打理，让我们省去了很多的麻烦事儿。那建议大家400-710-1900 400-710-1900赶紧买起来，活动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想要送人的，问合不合适，这太合适了啊，莫兰迪大象灰的奢侈品的同款色，而且我们是跟专柜同一生产线出来的，完全支持对比品质，1000多块钱你包个红包你真的是不起眼，但是今天12991.5米的还有整个的啊，手拎提包直接搭配着赠送，1.8米的1599，你买两床，大人一床，小孩一床，两床还有蚕丝夏凉被的赠送，都是100%的纯的蚕丝被，不是普通的化纤的加上蚕丝的这个被子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李女士是买了两床啊，是端午送爸妈的，睡上去特别的凉爽舒适，还能够保护到老人的关节。第二个她就说到一个问题，就觉得他们那个年代都觉得这个牛皮的东西都是啊比较贵的，地主人家才能用得上的，但是现在自己就能用上了，是享福了。确实多的长辈朋友没有睡过牛皮凉席的，真的是可以试一试，1299，价格又是一个优势，那我们1.8米的也只要1599，今年的价格真的是新低啊。那400-710-1900 400-710-1900活动热线马上就会关闭，欢迎大家直接拿两床，两床才2000多，还有一床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欢迎各位。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呢，本省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西部和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在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 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昨天发布消息，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已经顺利完成。本次调查的有效观测为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

0: 人士投资，最大的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创历史新高。各江段中，南京江段观测到的江豚超70头次，预见率最高。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决定今年起在现代服务业、健康照护、社会管理等领域试点开展全省统一评价工作。这就意味着劳动者手里的技能证书拥有全省统一的标准和公信力。首批试点目录涉及11家机构、18个职业工种。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是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集中反映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件涉及到利用无人机舰坠非法狩猎。据介绍，无人机坠舰呢，作为高科技衍生的新型犯罪手段，相对于传统的狩猎方式，危害范围更大，杀伤力更强，还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仅对野生动物造成致命伤害，也对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此类新型犯罪，向社会明确传达了无论犯罪手段如何翻新，只要触犯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的鲜明司法立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涉密人员离职之后掌握的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不会随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失效。个别涉密人员换工作时忽视保密细节，导致失泄密事件时有发生，值得警醒。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有离职人员存在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及时即可疑线索，可以通过12
2: 的心态啊，健康的一种心理得到一个充分的一种体现。
0: 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编制的这个岗位啊，有编嘛，那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为这个事儿他们也会不择手段的想要尽快上岸，就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2: 对，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人的理性背后的这种非理性。
0: 嗯，是的。啊，那我们再来看到这次围报的这个完整的一个操作逻辑啊，给大家来说一说。简单来说，那这个围报呢，其实就是啊，考生他先非法获取到大量的别人的身份信息、手机号码和验证码，然后对他自己的这个目标岗位呢进行批量的虚假报名，营造出这种一岗难求的竞争激烈的假象，让很多原本想要报考的一些考生呢，哎，看到报名人多，他们可能就会望而却步，有些就主动放弃了。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起事件它并不是一个个案，此前呢就有媒体曝光过考公啊，包括维岗的一个地下江湖，它是有一个一整套的产业链的。那有人就是累计虚假报名高达758次，在电商还有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大量的有偿维岗和凑人数的灰色服务，明码标价一个人头是130块钱到200块钱啊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所以朱教授您看，本来只是个别考生的一些投机的想法，到现在维报竟然慢慢的就发展成了有分工的或者有客源的地下灰色产业链，那到底是什么驱使现在就发展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呢？
2: 嗯，对，你看啊，从刚才您的这个叙述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可以复盘一下，就是现在所谓的维报的它的底层逻辑和现实的运行。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市场上有这样的一种需求。
0: 对
2: 啊，因为它通过这样一种维报，它能够制造一种网络上的一种虚幻的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呢，在不明就里的一般人的这样一种识别过程当中，它很容易产生心理的一种紧张，进而望而却步，进而给这个提前布局的人提供了一种心理的一种优越感，也给在未来的竞争过程当中提供一个更加刚性的利于某些人的这样一种竞争的环境。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所以我们永远永远不能小看市场潜在的力量。你只要人性有需求，市场上就会有供给。
0: 对，
2: 当然在这个现象过程当中，我更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违法的这个成本过于的低廉。你看一看，你看

0: 刚才说到这个价码啊，
1: 嗯嗯，
0: 130到200之间，我们就算高配200块，这200块能干什么？所以这样的一种低成本，也会诱使更多的人啊，不管他是出于刻意的一种挑衅法律，还是一种心存侥幸的啊，通过利用规则来获利，这样就会产生巨大的、巨大的一种推动力。
1: 嗯，
0: 所以我们想，有需求又有供给，然后这个成本又那么低，它就必然会催生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地下的市场。
1: 嗯，
0: 当然还有第三个，我们后面可能一定会谈到的，就是我们监管方的相对的那样一种作为不当。或者说作为不利、
1: 监管不利、
0: 监管不利的这样一种尴尬的氛围，
1: 是的。
0: 所以几股力量合一，我们就能看到为什么地下的这个灰色产业链它会愈演愈烈。
1: 嗯，确实，一边是着急上岸的考生，他愿意为这个付费买单；另外一边呢，就是不法分子靠着倒卖信息，他能够大量的牟利，所以供需就产生了这个捆绑，产生了这种黑色的一个产业链。那当然，我们顺着这条灰黑产业链继续往下去深挖，也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违报操作的前提，哎，他必须得要非法获取或者使用大量普通公民的个人身份信息啊，这个得是真实的，还得要有他们的手机号和验证码，这样你才能报名啊。那这已经不单单是招考违纪方面的问题了，实际上的话，是不是说明他也已经触碰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他还是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所以朱教授，您认为他这个灰黑产业链现在比较难以根治的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呢？
0: 我觉得就两个方面，一个是使用者的那种处心积虑，当然更重要，我们今天更要探讨的就是平台方和监管方的积极的作为。但是我们非常能看到，你能看到前端那种需求特别的旺盛，而且他们坚持到底啊，执着永不停息。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会提供了一种巨大的市场的推力。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平台方尤其是相关部门的监管是远远落后于我们市场的这样一种走势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到困惑啊。你看我们在网上买一个东西，有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这个扫码确认，甚至于有这种面部识别的过程，但是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们这么重要的关乎于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刻的招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样的行为，这样一种环节，这样一种验证的保障却是一种欠缺的状态。
1: 现在只要姓名、身份证和一个手机号，你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好像还是没有这种人脸识别的功能啊。
0: 对啊，你看，甚至最夸张，他居然有一个人重复报了758次，这简直令人发指啊！我们的监管盒子，
1: 对，
0: 到底有还是没有？如果有，简直形同虚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一味的指责所谓的道德啊。对于我们现实的人性之恶的最好的这样的把控，依然要回到一种制度的监管的一种标准的，甚至于严苛的去追责的层面，才能更好的制止这样的一种
1: 乱象啊，对吧？那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平台监管的问题，是不是跟这种违规之后处罚比较轻，就是对当事人处罚比较轻，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0: 对，这更是的，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有的人他都会有一个理性啊，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充分考量到他的违规，他的成本和他可能潜在的获得的收益之间的比率，那么一个人在这种良知和这种冒险甚至于违法之间，他就会有一个理性的一种筛选。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对这个违规的行为有及时的一种处置，包括有一种极力的一种惩处的话，那么心存侥幸甚至于钻这种制度和法律的空子，就有可能成为某些人的一种日常。
1: 是的，没错。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先锋观察节目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最近有两名事业编笔试第一名因为违报事件呢是被取消了录取资格这样的一件事儿。那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朱教授一起来关注，稍后再见。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3: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0: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7: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加。而且呢，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真的是惊喜不断啊！什么意思呢？这是好视力啊，为了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特别向咱们江苏全省去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一些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呢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非常的吃力了，经常呢一个东西看成两个啊，楼梯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敢下，而且呢还这个动不动就会流眼泪的，那请你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就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一下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的眼贴，特别呢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呢是几倍的能够进行渗透和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大字小字都不费劲儿啊，轻轻松松可以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那现在这个年纪，如果说符合，只要年满50周岁的朋友都可以去拨打400-878-8

0: 品。别的孩子暑假在刷手机打游戏啊，您家孩子呢是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打造一台 AI 机器人，你会选哪个？这就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的 AI 课创营，现在已经又要正式开营了。这可以帮助孩子们去完成这个愿望。那而且呢，现在 AI 发展非常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或者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会被 AI 所替代了。那我们这次的课创营，他的初衷就是不要去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也不搞一些照本宣科的填鸭式的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那在这个过程里啊，去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提醒各位，这次呢，我们还有两个营在继续的招这个学员当中啊，分别是 MOS 巨身机器人创造营，这个是春假和五一期间都广受好评的王牌营，而且开了很多期，孩子全程可以参与到焊接、编程、3D 打印，而且可以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式的 AI 机器人 MOS。另外一个呢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它可以让孩子啊亲手去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的考级。那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我们说到的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机，全部都可以带回家玩个够。如果想报名的家长，记住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暑期科创营就可以来咨询了，或者拨打电话13291278879这个号码来咨询报名。同样你也可以添加13291278879这个号码，是我们937小助手的微信号，那现在也可以来咨询，千万不要等名额满了再后悔，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了。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就是有关于两名事业编笔试第一名因为围报被取消资格这件事儿啊。那这次涉事岗位的这两名，这个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考试的啊，他们呢是考编的人员，他们呢是什么呢？是中小学体育教师岗位。那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去警惕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说啊，教师是教书育人，而且呢是引领学生价值观的一个职业，师德师风是从业的第一标准，而诚信正直就是教师最基本的素养。你看这两名考生为了上岸，不择手段破坏招考的公平，而且呢缺失诚信的底线。那即使他们拥有了合格的笔试能力，其实也已经缺失了作为教师的核心素养。所以我们不妨去想一下，如果说让这类投机取巧、漠视规则的人顺利进入到教师队伍的话，长期去从事教育工作，其实对学生的成长还有教育行业的风气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放大了来看，考公考编呢是国家和事业单位选拔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也是社会人才流动、阶层流动的重要公平渠道。而围报这类乱象看似是考生个人的投机行为，实际上则是污染了人才招录的入口，让公平的竞争机制呢失去了意义。所以朱教授，如果说长期放任这类围报类事件的这种违规的存在，那除了去破坏单次招聘公平之外，我们从长远来看，您觉得会对事业单位人才选拔、公职队伍的建设，还有大众对于招考的这种考公考编的公信力的信任，会带来哪些深层次的一些影响呢？
3: 对，我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伤害公众啊，心目当中对这一类人的一种整体的评价。
0: 嗯，
3: 我们经常会说啊，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一种评判，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我们掌握的有限信息去。

0: 进行无限的放大的一种推断。
1: 嗯，
0: 所以像这样一种害群之马一旦混入了我们的相关的这样一种队伍，他就会败坏整个队伍的整体的社会的一种评价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对人这样一种德才两个方面他有一个清晰的评价，
1: 嗯，
0: 他说啊，有德有才视为圣人，
1: 嗯，
0: 无德无才视为愚人。当然我们今天接触到我们的讨论更应当判断是后面的两句，叫有才无德
1: 对
0: 是小人，
1: 对，
0: 有德无才是君子。所以在这两个过程当中，德和才的选择当中，司马光显然他更放大的是德，对德行的一种追求。所以在今天我们讨论过程当中啊，如果一个人他通过这样一种卑劣的手法，哪怕他获得了暂时的利益，但实际上长远来看对他个人的信用是一种摧毁性的一种崩塌。然后反过来说，对于这样一种人的社会的存在，他会瞬间进入一种所谓的社会性的死亡。所以长此以来啊，如果作为一个教师承担着这样一种教书育人的一种千秋的一种大业啊，如果他在品行上得不到学生的一种尊重，那么他传递的知识就很难真正的得到学生的认可。所以长远来看啊，像这样一种投机取巧，或许能够获得一时的这样一种收益，但从长期的个人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终身的一种损伤。
1: 嗯，没错，其实考试公平啊，就是公职招录的生命线。一次一次的这种围报的乱象，你看似是一个个案，但是日积月累，它消耗的更多的还是全社会对于这个体制招录的信任，这个代价是难以去估量的。那当然很多网友也在表示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围报看似是聪明的捷径啊，实则是葬送前途的蠢事儿。那这类行为不仅失德，更是涉嫌违法了，不仅会让自己的考试成绩作废，可能会面临到法律的追责。所以在您看来的话，很多年轻的考生可能明明知道这事儿我做了是违规的，但他们还依然会在铤而走险，那是不是也存在对于招考规则或者相关法律的一些认识的盲区呢？
0: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人的那样理性的层面，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看上去的一种投机取巧，实际上从长远来看那都是最愚蠢的选择。永远永远在我们做一种相关的关键场合的一种判断过程当中，永远内心里面绷紧那个弦，永远相信聪明反被聪明误。它不是一个那种喋喋不休的一种老生常谈，恰恰是人性的多次的一种现实的写照。比如回到这个考试，我觉得正本清源还是回到我上半场讲的那三个要素啊，知识、技能、心态，这三个方面的匹配，于人于己，不管是从个人的职业的发展，还是说对未来的我们的服务对象，比如说今天讨论的学生，还是对整个中国的教育事业的这样一种持续稳定的一种迭代和升级，都是大有裨益的。如果这三个方面缺一个，我觉得都是一种短板，都是一种硬伤，于人于己都是一种伤害。所以啊，我真的奉劝所有的考生，特别是在今年毕业的，即将走进国考、公考或者考公考编的考场的孩子们，永远永远相信一点啊，就是苍天不负有心人。
1: 是，
0: 你回到最朴素的一种方法，大道至简啊，用最简单的方法，用最笨的方法，或许是我们今天最高明，也是最聪明的一个选择。
1: 那像您看啊，从这个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的话，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引导广大的考生去树立这种正确的备考的竞争观呢？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竞争，我们凭什么要脱颖而出？我们凭什么要淘汰我们的对手？还是回到自己，我觉得每个考生应当反躬自问，不要跟风去报，不要简单的拼勤奋，甚至我建议大家不要简单的刷题，你刷题刷出来是一种肌肉的这样一种记忆，而不是自己真才实学的充分的证明。如果回到我的角度来说，我对我的毕业生包括我带的研究生，我就提一个观点，你不要简单的拼，尤其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跟风去考，而要不断不断的反问我自己和别人相比，我的那个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1: 对，
0: 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扬长避短充分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的证明。
1: 是，其实就是一定要明白我们必须要凭实力去上岸，这才是唯一稳妥的一个出境啊出路。那当然这次有很多人其实也会有一些声音啊，说关于这个根治考编的一个乱象，那就是绝对不能够只停留在发现一起就取消一起的这个事后处置层面上来啊。首先在惩戒层面目前的处罚力度是明显不足的，还有不少声音在呼吁说，针对围报还有虚假报名等这样的一些恶意的作弊行为，除了取消考试资格，是不是还应该要增设一些禁考的年限啊，或者甚至对他终身禁考这样的一些加大处罚力度。而且对于那些涉嫌贩卖个人信息甚至提供围报服务的上下游的从业者，也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民事责任的一个侵权责任。那朱教授，所以您认为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些阶梯式的甚至是全链条的惩戒机制，有没有具备这种可落地性呢？
0: 一定一定。我经常会说呀，我们所有的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建立了一个堤坝，让人性的洪流在堤坝当中安全的一个流长。我们可以对照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成功的管理经验，我从来都不相信国别之间的人性有太大的差别。那为什么有的国家就特别循规蹈矩遵纪守法，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有些人就会钻制度的空子呢？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违规的查处力度，尤其是违规的这种犯罪啊，包括不限于犯罪成本的考量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那个地铁啊，它是没有闸机口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想进你就可以进。但是你能发现实际上西方的很多国家逃票率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高。你真的以为洋人的道德水平就比我们高吗？根本不是。它有两个，第一个查处的标准我那一年在丹麦，我就发现我在丹麦逗留了7天，我买了一张那个叫一周通
1: 对，
0: 只要10欧元。但是非常非常有趣，我用票刷第一次坐那个地铁那天正好遇到查票，有一个黑肤色的一个学生，一个女生，然后就被查到。你知道他罚款多少？
1: 罚多少？
0: 罚一次罚800欧。
1: 哇，这个处罚力度，
0: 那你想一想，你想一想，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有理性，他就有更多的理性这种考量。
1: 对，
0: 当然这一次查处还不是最重要的，他会把每一次的查处计入个人的信用。那么对未来，比如说留学生或者是在读的大学生未来就业进入职场，他就会有一种刚性的一种评判的标准。
1: 是的，
0: 通俗来讲，你如果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某一个人有多次的这样的违规的记录，他未来进入职场他就是一个壁垒，他就永远不能够同条件的跟同学们有这样一种竞争。我想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管理啊有这样一种刚性的一种建构，尤其是我们应当预判到潜在的那种偷奸耍滑的那样一种变数，把我们的管理前置不管是从手段上制度上包括我们的保障的层面，做一个更加刚性的这样一种严格的规范。我想像这样一种不近人情的投机取巧的偷奸耍滑的一种行为，它一定会租出我们良性的社会的发展的空间。
1: 没错，就像您说的，既要考核考生的专业能力，也要筛选品行端正的从业者。在事业编考编当中啊，就是我们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去平衡这种能力测试和品德之间的审核，把这些首先投机失信的人员就把他们拦在体制之外呢？
0: 对，我觉得还是那样，就是我们把应当把考察和考核和评估这三者严格的把它这样领在一起，
1: 就是融合在一起
0: 就是不能够一考定终身，不能说通过这个卷面的成绩来评估一个人，应当有更加动态的一种考量。比如说他在过往他的这种社会的一种操守他参加公益活动的这样一种次数，包括他对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同学对学校包括他的前一个单位的那样一种 公益性的贡献会有哪些。
1: 嗯，
0: 我们如果有这样一种动态的一种量化的一种评估，那么我们就可能降低了我们通过一种瞬间来评估一个人的潜在的这样一种风险。
1: 确实，就是同时。

也得要完善这种日常的一些失信档案的动态的更新，最好能够实现从这个失信记录到政审系统之间的一个互联互通，就提前一步把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拦在这个体制之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如果想要守住招考公平，我们既要升级现有的技术审核，补上监管的漏洞，也得要狠狠地加大惩罚力度，从严追责，绝不姑息任何的违规行为，让每一个踏实备考认真努力的人都能够被公平对待，始终能够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好了，感谢朱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一点之后先锋观察还将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1: 哦。
0: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0: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1: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0: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0: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8115050，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1: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

0: 酒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1: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0: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呢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啊，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1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啊，1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啊。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性。
1: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1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1罐1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811-5050，400-811-5050。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说的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1: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0: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1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1罐罐数，拧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西部和苏南地区在20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
6: 记者连线。
5: 中高考在即，不少考生遭遇到各类身心困扰，作息规律但是呢却全身乏力，考场突发思维空白，记忆卡顿，考完试之后仍然会深陷焦虑难以放松。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的李英辉副主任医师表示，这些问题啊都是高压之下典型的新生应激反应，掌握心理小妙招，帮助考生可以舒缓压力，轻松应考。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7: 眼下呢，考试进入到冲刺阶段，部分考生虽然可能没有熬夜刷题，没有过度的脑力和体力活动，但是会有一些学习效率下滑、精力枯竭啊这样的一些状况。专家就指出，其实这就是考前的高发的假性疲惫和真性的疲劳是有截然不同的。那么真疲劳和这个具体的这个体力脑力消耗有关，比如加班啊、运动过量啊、睡眠和休息的不足啊等等。那么是这种伴随着心慌胸闷头疼的不适，但是没有做什么运动反而精疲力竭，或者是说睡很久的觉也没有恢复的话呢，其实这种情况是说明可能孩子或者是考生出现了内心的巨大的这种波动，他是需要去放松身体，说出感受，并且寻找到压力的出口，把压力进行释放的。另外还有很多考生考场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比如说熟悉的一些知识点瞬间遗忘了，大脑空白了，还有就是越着急越没有办法去梳理一些思路。那么专家也提出，其实考试的时候的紧张就是因为大脑在高压的状态下呢会有应激的战斗准备，那么会有一些短暂的大脑负责逻辑或者记忆思考的一些这种能力受到一点影响，这是典型的这种情绪反应。那么建议到大家遇到卡壳或者是说卡顿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做好深呼吸，不妨用一些简单的题目做一些过渡，降低焦虑感，换个思路再回来。另外也提示到，考试落幕之后，可能很多考生并不会迎来轻松，反而会陷入烦躁、失眠和迷茫的状态，反复的去做一些纠结。这个时候呢，也是要引起家庭的这种更多的关注，尤其是长期高强度备考形成的这种应激惯性，那么身体大脑还是在惯性前行的，容易诱发焦虑。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们去调节身心的状态，助力他们平稳应考，从容收官。
5: 嗯，好的，谢谢祖明。今天早上8点，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码头汽笛鸣响，在南京海事局的保障下，维托利亚轮缓缓驶离码头泊位，满载着国产工程设备和车辆启程远航，船舶将横跨大洋奔赴美国休斯敦港 以及布伦瑞克港，全程航程约40天。该航线是南京港开通的首条直达美国的远洋航线，也是南京今年开通的第三条国际航线。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5: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当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近日，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首次大面积挂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介绍，这棵荔枝树的母亲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而父亲呢是名叫石夹品种的龙眼树。研究团队取槐枝与石夹各一字，那将这个新的品种呢暂时命名为槐实。槐实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的香气，与同熟期偏酸而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的荔枝相比，优势非常明显。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四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对大国卑躬屈膝，巴西将会继续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来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媒体，俄总统普京不会赴美观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可能邀请普京前往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比赛。对此，佩斯科夫回应说，普京不会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这也是该足球盛事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首次呢是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次将达到104场，分别在美国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城市和墨西哥3个城市举行，预计将会吸引数百万的球迷和游客。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6: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明两天南京多云，7号高考首日，南京自北向南会有一次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建议大家出行备好雨具。在整个高考期间，南京最高温度维持在31度左右，紫外线较强，体感闷热，提醒您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5: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

0: 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先锋观察。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6月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运河将直接开辟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工程建设过程中，先后创下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船闸、世界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被称为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运河航道上专门设置了两个水上服务区，其中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靠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过往船舶靠泊、加油加水、垃圾转运、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服务都能够妥妥安排。通航后，据估算，到2035年，运河的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将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世。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之后呢，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了。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啊，因为缺钙总是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是会抽筋，牙齿呢也会越掉越多，所以建议您试一试啊，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而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啊，少说也得吃上50-60块钱的，那好一点的可能要上100块，这还仅仅是单纯补钙。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啊，像钙加 D3 加K2 这个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呀，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家里啊还没有买过洗地机，你得要听好了。拖地这件事儿呢，最累的其实就是频繁的弯腰。你可能不知道，100平米的家，如果你全部去拖完，可能需要弯腰350次以上。夏季气温又高，累得满身大汗不说，拖布洗不干净啊，而且还有一股臭味儿，有的时候越拖越脏。厨房重油，汤汁擦不干净，地上头发、宠物毛屑缠的到处都是的，床底、墙角清洁死角，如果说清扫不到的话，花1个小时才能打扫完，人累的不行，家里啊可能看起来就和没打扫干净差不多。那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呢是重磅来袭，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的洗地机这次也是首次

0: 亮相，升级25000帕的超大洗礼，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呢是一遍就可以拖干净，地面不粘不留痕，专属防缠绕技术，像长头发宠物的毛发是绝对不缠滚刷，彻底告别手动去抠头发。新款机身可以180度躺平，边角贴地清扫，地面所有的卫生死角都可以一次性搞定啊！最关键的就是洗拖布的时候，全程都不用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也没有异味。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的补贴，这次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如果想买家电的话，赶快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去扫码预约优惠名额。那另外还有就是提醒到想要喝水更健康的朋友，关注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第一的碧云泉，它呢有一个 V6 净水机的新品发布啊，顶级的 RO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 TDS 实时显示水质，而且呢还有触控大屏，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指引更加的安全，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优先的预约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买电器啊，记住今年618就看这一场了。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6月3号啊，教育部呢是部署了2026年全国高考安全相关工作，其中有一项新规引发全网热议，官方明确就提出了要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啊回归一页纸，集中去整治奢华录取通知书、配套新生礼盒等等攀比铺张的不良风气，为维持多年的高校通知书内卷来降降温。那说到录取通知书，可能老一辈人记忆都是非常朴素的啊。过去的录取通知书呢，就是一张盖有学校公章的正式的函件，版式非常的简洁，内容清晰，核心作用呢就是告知录取结果，确认入学资格，功能性十足，庄严又纯粹。但是啊，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最近几年各大高校纷纷在录取通知书上的大做文章，不断的去加码设计啊，包括材质上、包装上，还有配套周边上，有不少通知书呢，哎，做的工艺非常精湛，而且包装很奢华，堪比高端的文创产品。通知书的这个内卷之风啊，也是愈演愈烈。那稍后我们将会和大家来看一看高校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啊。
3: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客观来看呢，其实高校最初的一个初衷可能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理解的。当然如今高校生源竞争激发非常的这个激烈啊，或者说越来越激烈，一张设计新颖融入巧思的录取通知书，它就既能够向新生的去传递学校的诚意，也可以展示校园文化、校史底蕴。那所以很多的高校就将 校园建筑、办学特色、学科符号融入设计，打造出这些出圈的网红通知书，在社交平台也可以广泛的传播。当然这无形当中啊，也完成了学校的品牌宣传。对于寒窗苦读十多年的考生和家长来说，这一份精心设计的录取通知书呢，也承载着专属的归属感，也是极具纪念和青春纪念意义的。

0: 所以这份情感和价值首先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现在有部分的高校啊，有点本末倒置了，他们会把大量的精力、财力还有创意都耗费在通知书的外包装和配套礼盒上，那硬生生的呀，把入学凭证就卷成了比拼面子的形象工程。那当然这本质上呢是公共教育资源的严重错配。很多人误以为通知书的包装成本呢是由学校来自行承担啊，没有多大关系。但其实你知道吗，归根到底啊，这些费用都是出自公共教育经费。高等教育经费是需要精打细算的，是需要用在刀刃上的，每一笔浪费在形式主义上的开支其实都意味着今后的师资建设、学科科研、学生培养等核心领域它可能就少了一份收入。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教育部这次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也是一场非常及时和精准的行业纠偏。录取通知书真正的含金量从来都不是精致的装帧和昂贵的礼盒，而是背后高校的教育承诺，是未来四年的知识滋养、能力培养和成长赋能。当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项新规出台之后，现在网络舆面其实也是存在着两面性啊。有不少网友全力支持去整治这种奢华包装，认为教育经费呢理应要聚焦育人本身，杜绝铺张浪费。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网友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啊，高考是人生重要的高光时刻，录取通知书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做得精致一些，有设计感一些，留存青春回忆本身并没有不妥，不应该被一味的否定。其实这场争议的核心从来都不是要不要设计感，而是设计的边界到底在哪里。那我们要明确，回归一张纸也不是说一定就让你把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做得粗制滥造或者敷衍了事，更不是一刀切的去取消审美。教育部整治的是过度包装、奢华攀比、铺张浪费，并没有去整治那些合理的审美设计和人文诚意。所以说高校呢，完全可以在控制成本、杜绝浪费的前提之下，通过优化排版、选用一些有质感的纸张、添加校训寄语、融入校园文化的一些细节等这样的一些低成本的方式，用心去打磨细节。那更加深层次来看，这一纸新规不只是规范通知书的包装样式，它更是在引导全体高校回归教育初心。一所大学的底蕴、尊严和核心魅力从来都不是靠外在的文创产品、精致包装来定义的，花哨的外在形式啊，终究还是锦上添花，而扎实的师资力量、严谨的治学风气、优质的育人质量，这才是大学的立身之本。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最近啊，网上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说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啊所说的一句名言。这个话呢叫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哎，很多人听到这个话呢就信以为真了啊，笃定这就是钱学森的名言，而且用来激励大家坚持学习突破自我。可就在近期啊，这句刷屏全网的励志金句呢就被正式打假了。那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在媒体采访当中啊，他就明确辟谣说，父亲钱学森从来都没有说过这句话。
2: 我们年轻人会调侃钱先生的一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到底是真的假的？
3: 没有这句话，没说过这句话。
2: 在美国的时候经常会给学生出很难的考题，您能不能讲一讲他到底是怎么样教育他的学生的？
3: 钱学森求学的那个年代，是中国人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的年代，所以钱学森他本身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也受到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情况，所以呢他就有气。到 到老师的时候，他看那个外国人，他也摆出一个瞧不起。这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烙印。那么回国了，教的都是中国人，那当然他就没有这种脾气了，他非常和蔼。
0: 其实这种真人配假语录的乱象啊，早就是屡见不鲜了。因为钱学森先生他可能也是众多的受害者之一啊，我们所熟悉的鲁迅、莫言、余华、杨绛这样的一些知名的作家、文化名人，其实一直都是这些伪名言的重灾区。那几乎人人都被网友强行安排过不属于自己的文字，所以很多人就在疑惑啊，为什么总有人会热衷于去编造杜撰这些有模有样的伪名人语录呢？其实啊，说到底啊，就五个字，无利不起早啊。看似简单的文字搬运、杜撰的拼凑，其实它背后啊，有着一套成熟的流量变现的灰色产业链。那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伪名言它的套路啊是高度相似的，要么呢都是治愈暖心的人生鸡汤，要么就是犀利通透的人生感悟，要么是深奥难懂让人倍感高级的哲理短句。这些文字啊能够精准拿捏大众的心理，看完之后呢让人会觉得，哎，这句话听了很让人受用啊，也适合转发出去，既能够装一点个人这个社交的一些人设啊，而且呢又能够引发大家的点赞、收藏和转发。你看，一旦内容爆火，账号涨粉，那这个流量就可以直接变现了。不管是账号养号引流，还是直播带货，还是售卖课程、知识付费，那都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在真金白银的利益诱惑之下，现在很多自媒体的账号啊，明知道内容是造假的，它是违背事实的，依然还是铤而走险，屡教不改。想要靠辟谣来自证，靠从业者自觉，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儿。那听到这儿，可能也有不少听众会有疑问啊，说这些句子其实大多也都是一些人生哲理嘛，我们听起来也没什么错，你何必去纠结它到底是谁说的呢？确实啊，这句子看似有理，但实际上误区很大，这也是今天我们想重点讨论的一个观点。那道理对错是一回事儿啊，它造假传播这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这两者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首先，这种随意杜撰、冒用名人的名义去发语录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侵权。无端去占用名人声誉，强行捆绑不实言论，不仅侵犯了名人的名誉权、肖像权，一旦部分低俗、偏激甚至价值观扭曲的伪语录大范围传播的话，还会直接去损毁名人积攒多年的公众口碑。对当事人来说，这就是无妄之灾，莫名委屈嘛。那更加重要的就是，放任名言泛滥，也会慢慢侵蚀我们的文化生态和网络生态。对错不分，真假不辨，久而久之，大家就会丧失求证的意识，习惯性的可能看到网上哪句热梗或者名人金句，我们就会盲从。更隐蔽的危害就是，部分看似温柔治愈的伪鸡汤，实际上里边暗藏扭曲的价值观，它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众的认知判断，尤其容易误导一些青少年。与此同时，我们每一位普通网民也应该要学会理性冲浪，独立思考，少一点盲目的转发的冲动，多一点求真求证的耐心，少一点对名人权威的盲目崇拜，多一点自我判断的清醒。有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不是这么说吗？说听过好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道理它从来不是靠摘抄金句、转发语录得来的，那些飘在网络上空、依附着名人光环的鸡汤的短句，终究是别人的总结。真正的人生道理、人生智慧是哪里来的？一直都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或者亲身感悟当中慢慢沉淀、生长出来的。所以，拒绝那些伪名言，拒绝盲从跟风，敬畏事实，尊重原创，守住网络内容的真实底线，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网络文化环境更加清朗，更加的纯粹。

0: 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看手机，看电脑，迷迷糊糊想睡觉，来呵护双眼，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纸胶囊，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还有其他四种的配方营养，五合一，效果看得见，非常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中年，眼睛干痛、眼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6月6号爱眼日，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6号会全部结束，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6: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7: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浙江海宁警方破了个案子，有个叫小陈的年轻人，他呢进了一个直播间玩拼单赌石，就是那种拿着手电筒照石头，号称一刀穷一刀富的玩法啊。直播间里边热火朝天，30个人拼单，一人出点钱买一块原石切开看，结果你猜怎么着？警察一查，这30个人里边29个人都是托儿，这就很有意思了。小陈一开始也很谨慎，扔了58块钱进去试水，骗子聪明呐，懂人性，立马给他返了200块钱。小陈这一下赚了140多块钱，心里边乐开花了，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紧接着，骗子抛出一个5连切的大局，小陈脑子一热，砸进去10000多，结果9000多的本金打了水漂。还有一位上海的七旬老先生更惨，被骗走了130多万。这个骗局它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原石的成本很低，几十块钱一公斤，有的甚至就胶水粘的，都是剧本。桌子底下藏着2筐石头，想让你切长就拿块好的换上，想让你切垮了换个烂的。实际上这手法并不复杂，也没有太高明。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上当？因为骗子攻击的不是你的智商，是你的一种社交的本能。你想想看啊，走进一个直播间，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弹幕，几十个人嗷嗷叫，在那儿拼了拼了，在那儿冲，你这大脑就会有一种错觉，那么多人都在做，不可能都是傻子吧。这就是羊群效应。那29个托儿，他不是为了骗你，他是为了帮你。

太快了。一旦尝到甜头了，这大脑里的多巴胺就开始狂欢了。接下来他做的决定就不再是基于理性计算，它是一种赌博一样的快感。骗子要的就是这些效果啊，前面给你点小钱，那都是撒的诱饵，等你上钩了，后面那个十倍赔付的巨坑就等着你往里跳。有人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受害人自己就有问题。但问题在于人性的弱点呢，每个人都有，区别只在于有没有被人家盯上，对准你的靶心。想想如果把你关进一个密闭的私域直播间，里边一堆人都在演戏，都是演给你看，为你去营造一个稳赚不赔的假象。只要你相信了人家都在赚钱，只要你尝到了那点甜头，你敢不敢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被收割呢？现在不少私域直播，那就是这一类骗局的温床。跟公开的平台不同，私域里边的平台监管很难触达。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空间它是定制化的啊！你以为自己走进了玉石市场，其实你走进了楚门的世界。除了你，那都是为你而来，人家都是领工资的啊！在这种封闭环境里边，你能保证自己的判断力永远都那么坚定、那么敏锐吗？没有任何外部信息帮助你纠正认知，你就在那小黑屋里边，你是跟自己的贪念、跟自己的从众心理不甘心去做斗争。海宁警方说得很直白，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当你看到热闹的景象，那背后可能是一群人在为你表演。哎，这个热闹的景象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越热闹越危险。因为真正的交易，它不需要29个人去鼓掌助威，所有的所谓稳赚不赔，最后都是稳赔不赚。那个最难抓到的第30个托，他不在直播间里边，他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边。这托叫什么？叫贪婪，叫侥幸。只要这个托在，骗子换什么马甲，哎，那都有可能有人上当。所以各位，下次你要再看到一些直播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赚钱机会，那你得先问问自己，在心里边仔细想一想，那么热闹是不是专门演给我看的呢？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眼瞅着高考又要到了，就这几天吧。对于高考，大家经常说一句什么话？要有一颗平常心。但是各位实际上有没有发现啊？最需要平常心的，我觉得不是考生，是大人和社会环境。什么叫平常心？所谓平常心，就是认真对待，可是不要神神叨叨，尽力而为，也得接受任何结果。那现实是什么呢？你看，考点周边，工地停工，车辆禁鸣，朋友圈提前3天开始为高考让路，啊，家长们穿着旗袍，举着向日葵，是吧？请假陪读，预定什么高考房，甚至给孩子买转运笔，什么满分早餐。你不能说不对，也不敢说不对，这时候你说不对，有可能会挨骂。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过于隆重了？那牌面是不是有点大了？你想想，一边告诉孩子这只是一次考试，可是另一边呢，你要用行动再告诉他，这次考试决定你一生啊。孩子到底该信哪个？他怎么能放松得下来啊？实际上很多家长也是被一种环境一种氛围给卷进去的，本来不少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去好好考，但是呢一看隔壁老王家买了聪明药，楼下李大姐订了个状元房，哎，自己如果不跟着做呢，他过不去，他觉得亏欠了孩子，这种焦虑一层层叠上去，原因是什么？根源就俩字儿：怕输。

更要命的就是这种集体焦虑还养活了一群骗子。刚才说的那个新闻，浙江海宁警方破的案子是吧，直播间里边的拼单赌时30个人29个都是托。你想想，这跟高考焦虑的逻辑差不多。骗子呢就制造了一个别人都在赚的热闹景象，他让你觉得我不跟上就亏了。那这不就是家长们看到人家穿旗袍人家订酒店的心态吗？本质上也是一种从众心理，这种病毒式传播。你像我这个年龄啊，我们这代人以前参加高考哪有什么户考队，哪有什么高考房啊，那都是自己去看考场，自己去参加考试，考完试自个儿回家，还接你送你，门口专门一群人围着你欢呼啊。没有，当然那时候条件没有现在好，可是也没有那么多人为制造的紧张感。因为社会越隆重，家里边越在意，孩子就越难放松。那些过度的仪式感、焦虑的家长群，都是托儿，在制造一种幻象，不那么做你可能掉队。所以越是这时候，家长得保持定力，你稳一点，孩子就松一点。你乱了阵脚，那家里边空气都有火药味儿。就算你心里慌，表面上也得云淡风轻。一个道理，社会也要多点平常心，少一点全民陪考，把高考放到它本来的位置上。位置是什么？的确这是一次比较重要的选拔，但绝对不是终审判决。所以希望所有考生都能真正拥有平常心，轻装上阵。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咱们成年人得克制自己，别把恐慌压力转嫁给孩子。说到底，人生很长，高考仅仅就是一站而已。那也祝所有的考生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就算没考好，日子照样能过。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段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一则涉及公职人员的举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媒体报道，此前有网民发帖，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玩弄女性感情，而随后相关的指控被印成了两米多高的易拉宝，摆放在佛山市财政局大门外。舆论发酵以后，佛山市财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已经调查，相关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纪检部门介绍，黄某某目前未婚，与女方当事人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情感问题上的处理不够成熟。女方此前通过信访渠道已经反映过相关情况了，相关部门已经进行过调查核实了，但是还是闹到了这一步。官方的事宜似乎也没有平息舆论。有网友追问，既然网传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那为什么没有追究女方的责任呢？有媒体评论说，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既然没有追究女方的责任，是不是另有隐情呢？所以不少人就呼吁继续调查，查清事实。除此之外，公职人员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等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我们再确认一下事实本身啊，相关部门是调查的，不是没调查，而且在网友注意到这件事情之前就调查过了。因为从新闻事实来看呢，是这个女性啊，她先举报了前男友，是直接举报到纪律部门的。纪律部门核实以后就说，你们谈恋爱又没结婚，按照常理嘛，谈恋爱没有结婚，分手呢，我们按照常理来说是单方面决定的，离婚得双方同意，如果说有一方不同意，那后面程序就复杂的很了。没结婚分手是单方面通知，就说我不干了，那马上就不干了，这是常识啊。可是呢，似乎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女方她不这么认为，就继续揪着不放，纪律部门给了答复了，她还是不放，于是呢，他就搞到网上去，又跑到现场去拉横幅去了，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而相关部门已经明确啊，没有违纪，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这种做法，其实啊，年龄比较大的朋友可能反而不陌生了。简单讲，人都是单位的人，有事情找单位，事情闹大，让对方的领导出面解决问题。在几十年前啊，小到邻里纠纷，大到男女关系，各种各样的事情往往都有这么一套办法。尽管这套办法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不体面的，现在叫 low 啊，当时呢就说不体面啊，不应该这么做，很奇怪。但我要说的是呢，这套做法是很古早的一套闹事儿的流程。接着我谈第三点，怎么当代还有不少网民跟着起哄，这就让我感觉很不舒服了。整件事儿不是一目了然的吗？不是结婚的这种关系，也不存在什么婚外情的这种概念，也就是一个谈恋爱，后来单方面通知分手。有人讲啊，说公职人员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那什么叫道德标准呢？谈恋爱之后不许分手，这就是高道德标准啊。有网友呢还说什么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啊，直接就把那个苦主，现在讲苦主其实是那个男的了，黄某某，把他比作陈世美了。那咱们也必须指出，即使是铡美案这种纯属虚构故事啊，剧中设定是什么？设定是夫妻啊，而且育有子女啊。陈世美进京赶考中状元，隐瞒婚史，招为驸马，拒认原配，然后包公呢才铡美，这才是逻辑。不是说

0: 陈世美之前和秦香莲两个人看的都不错，谈了个恋爱，双方呢有那么一层男女朋友关系。后来陈世美呢进京赶考中状元了，和原来的女朋友就分了手了，然后包公把他给铡了，哪有这事儿啊？如果说戏剧这么设置，古代人也受不了这种三观呢。古代人能够受得了的三观是，这必须是婚配的，而且似乎还得在这个上面再给你加一个，有小孩儿，哎，然后你考上状元了，把原配给蹬了，小孩也不认了，那就该死了。在古代也是这个三观，现在有些网友啊，他们的这个三观发展到那种原教旨，好像已经原教旨到超越了古人，这是有点匪夷所思吧。第四，诬告陷害，妄告不实。至少就这个案例和其他一些印象当中发生过的事儿来说，后果太轻。举报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你觉得有什么事儿不对你就举报嘛。但是如果妄告不实呢？如果说以
1: 批统一评价机构和职业工种目录向社会公布。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新闻。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多地正在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其中金沙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了鱼类增殖放流活动。记者了解到，不仅在金沙江上游，全国多地也同步启动了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行动。澜沧江、雅鲁藏布江中游、赣江等流域因地制宜投放了各类本土鱼苗，以人工增殖方式来守护水生生物多样，保护流域的生态平衡。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呢划分出了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此次试运行江段是位于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全长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道呢，依据了航道水深条件来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船走浅水航道，对航路进行车道级的细分，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巴拿马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格瓦拉曼三号晚上说，巴拿马同中国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外交和经贸领域，也体现在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友谊和文化交流中，希望双方继续开展多层次对话，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三号晚在巴拿马城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巴建交九周年，巴拿马政府官员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曼在致辞当中说，中国长期以来为巴拿马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持，他希望中国和巴拿马继续开展多层次对话，以尊重共情和建设性合作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四号与美国政府签署协议，加强两国在军用无人机技术和军用燃料供给方面的合作。阿根廷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国防部长普雷斯蒂与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梅拉梅拉斯四号签署了互供军用燃料的专项协议。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明两天南京多云，七号高考首日，南京自北向南会有一次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建议大家出行备好雨具。在整个高考期间，南京最高温度维持在31度左右，紫外线较强，体感闷热，提醒您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4: 记录

0: 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最近吃了用冰箱冷藏剩饭做的炒饭后，出现腹泻、呼吸困难，送医急救时已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出现衰竭，经诊断其病因是蜡样芽孢杆菌引发的食物中毒。米饭看着没坏，怎么就吃出了脏器衰竭呢？问题就出在看不见的细菌上。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喜欢在米饭、面条、土豆等淀粉类食物中繁殖，尤其引发的急性中毒也被叫做炒饭综合征，分为呕吐型和腹泻型两种。呕吐型由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引起，这种毒素在超过120摄氏度的高温下仍然可以存活90分钟，严重时会削弱人体免疫系统，损害肝细胞，导致多器官衰竭。
0: 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那么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名医云诊室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如果想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咨询到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当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3: 三角零一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6: 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6: 提到肿瘤，可能很多人啊就会联想到在治疗过程当中的艰辛，而肿瘤术后的康复管理还有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保障同样也是大家关心却不能够忽视的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院长。那周院长呢，他不仅擅长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多学科诊疗，那还担任江苏省安宁疗护服务技术指导中心主任，在肿瘤全周期管理上经验非常的丰富。其实周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先和周院长打声招呼。你好，周院长。
8: 主持人好，各位关注肿瘤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周院长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啊，上一次还是在我们节目刚开播啊，
7: 六月份的时候，
6: 你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周院长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肿瘤术后康复的一些问题。因为之前周院长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已经给全省的听众朋友讲过像胃癌、肺癌、食管癌等肿瘤的预防和诊治了。那很多的患者啊，其实如果有的时候，特别是术后的一些肿瘤患者，你看他就会陷入到一些迷茫，是不是我

0: 手术之后伤口愈合了就没有事啦，或者手术之后该怎么吃怎么动我才能够避免肿瘤的复发呢？所以说今天请周院长走进节目，首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肿瘤术后啊，它康复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1: 好的，那么很高兴呢能来到我们名医云诊城，那么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肿瘤术后的患者那如何进行一个康复。其实呢肿瘤的治疗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做过手术之后那么就结束了，
0: 嗯，
1: 所以手术以后呢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恢复，晚期患者如何呢就是说这个很好的那么有生活质量，那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关注的。那刚刚我们这个陈颖呢主持人谈了，就是我们手术以后你要关注哪些东西。
0: 嗯，对，
1: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手术以后呢，首先你要跟你的主管医生要充分的进行沟通，
0: 嗯，
1: 要了解一下你这个疾病的病期，那是否需要手术以后的进一步治疗，那术后的辅助治疗，
0: 嗯，
1: 那么譬如说像我们肺癌的患者，那么就是在一闭气以后他有可能需要我们术后的辅助的化疗靶向治疗，或者说部分需要免疫治疗，
0: 嗯，
1: 那这样呢就要跟你的主刀的主任要充分的进行沟通交流，
0: 嗯，
1: 这样你的主刀的主任就会给你提供一系列的建议。因为我们肿瘤的治疗是一个多科的细作，那么外科的医生做了手术以后有可能呢需要转到内科去或者放疗科去，那么进一步去完善你整个的一个治疗的疗程，
0: 嗯，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早期的那么病友，不需要进行后续的治疗，那这里面呢我们就要关注一点，就是你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体检，
0: 嗯，
1: 这非常的重要。一般来讲我们手术以后两年，我们一般每三个月左右到六个月左右，
0: 嗯，
1: 我们进行定期的影像学的体检，还有我们肿瘤指标那么包括我们癌胚抗原啊，这个糖类抗原那等等，神经退行性四重化酶一系列的，就是说跟我们肺癌相关的指标呢都做到一系列的那降测。同样呢就是在后期的你的营养状况和心理上面也很重要，
0: 嗯，
1: 就是说很早期的这个分期的时候呢，病友啊，就这一块的同志呢，可以把自己呢就当成一个慢性病来对待。
0: 嗯，
1: 因为我们肿瘤呢，的确现在就是跟我们高血压、这个心血管疾病啊、脑血管疾病啊，
2: 嗯，
1: 就是一样的。
2: 嗯，
1: 我们讲的这个慢病管理，
0: 嗯，
1: 如何做好慢病管理？千万不要有思想上面的一个焦虑，
0: 嗯，
1: 那么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
0: 嗯，
1: 这样呢，对你的疾病如何？这个后期的一个康复啊非常的不利，
2: 嗯，
0: 对，
1: 所以做到你心情愉快的时候，这样你就会那么这谵妄啊等等脑转移，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用我们所正常的比如说人工呼吸啊呼吸机啊这个大量的就是以治疗治愈为目的的手段的时候，
0: 对，
1: 就是不吃中药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呢如何处理？那就谈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新型的学科啊，
0: 嗯，
1: 叫缓和医疗学科。
0: 哦，
1: 那么缓和医疗学科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跟我们常说的临终关怀啊，
0: 嗯，
1: 这个
0: 安宁疗护
1: 对，哎，它都是这个应该是一个概念。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卫计委啊、医保局啊等等。相关的文件政策都把我们安宁疗护，
0: 嗯，
1: 就是安宁疗护这个学科包括我们医保的收费都提到了一个议事的日程，
0: 嗯，
1: 好多的地方呢那么都有这个相关的收费的标准，
2: 嗯，
1: 像我们江苏那么我们有国家的四地城市，比如说我们南京啊这个苏州啊无锡啊连云港啊南通啊，
2: 嗯，
1: 都是我们国家的四地城市，
0: 嗯，
1: 而且我们苏州常州现在呢它这好多的医保啊它都可以进行对安宁疗护的项目进行报销了，
2: 嗯
0: 哦，是的，哎，那其实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说了周院长呢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同时周国仁院长他还担任着江苏省安宁疗护服务技术指导中心主任，所以呢其实在安宁疗护这一块周院长其实也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在当中啊，
2: 嗯，
0: 那如果说有些癌症的这个中末期的患者他想要去获得安宁疗护服务的话，一般医院会提供哪些支持呢？
1: 这样的，这个，譬如说，其实。

0: 我们国家规定，那么好多就是像我们南京吧，好多这个二级以上的医院，它有可能是在肿瘤科，有可能是在老年医学科，它都有这个系列了癌症疗护的病房，就是说在我们那么珍贵的三角医院，像我们医院也是有癌症疗护病房
1: 的、
0: 那么在我们二级医院，还有我们 C 区医院，还有这个居家，它是形成一个我们以医院C 区医院，那么居家
1: 三种，
0: 就是
1: 三级的、
0: 三级的一个这个癌症照料的一个模式。
1: 对，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好多的扬子康复医院呢，南京明基医院呢，还有我们空军的四五四医院呢，他们的这个癌症疗护的病房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1: 还是不错的。
0: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省级的三级医院，就是对这种癌症疗护的制作，那么起到一个对下面指导性的作用。因为医疗资源嘛，相对比较紧张，所以说癌症疗护呢这一块，就是 C 区医院和我们二级医院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生力军。那么当然了，在我们家庭这个癌症疗护也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那像安宁疗护，它这个病房主要收治的是哪些患者呢？
0: 癌症疗护呢这块的病房呢，它主要讲的就是我们呢就预计的生存期呢比较短一点，就是不超过我们6个月。那么这种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包括癌症这个晚期癌症的晚期患者，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高龄的老人，比如说90岁100岁临终的时候，那么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神经内科，就是和遗症啊，最后啊，这种偏瘫呐、
2: 这个中风啊、脑梗之类的，
1: 阿尔兹海默，有些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的一些老人，
0: 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的这一块，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好多少见病啊，你刚才讲的阿尔兹海默病，对吧？就是等等，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我们积极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就是不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患者及他的家属或者他的监护人进行充分的那么
2: 沟通交流，
0: 这样呢就是让他到我们癌症疗护病房，这样呢有这样的治疗，其实呢是一种更合理的一种治疗的方法。
1: 对，因为到这个阶段他不能够一味的去追求治愈为目的啊，而是要希望能够改善他最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为一个目标。
2: 对，
1: 好，那么提醒到各位啊，我们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院长。那今天周院长呢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癌症的中末期的一些防治，然后呢还有包括安宁疗护相关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您有任何和肿瘤内科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向周院长来提问啊。
2: 对，
1: 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名医云诊室。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那当

0: 当然今天如果有任何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以上的问题，像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的治疗，还有呢安宁疗护方面，您想向这个周院长来进行咨询的话，现在两种方式我们已经为您开通了。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好，周院长，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最后是聊到了有关于安宁疗护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可能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啊，一旦进入到安宁疗护的病房了，是不是就意味着

0: 完全没有对他的症状进行控制，那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包括疼痛啊，这呼吸困难了，相当于就是说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1: 啊，就不用药了，
0: 对
1: 对，
0: 这样呢我们就放置治疗。好，艾灵疗护呢，这个我们讲的并不是这个理念，我们的艾灵疗护的理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患者更加舒服，更加有尊严，就是说使他所有的这个疼痛啊，那么比如说像是说尿出来啊，这个腹痛啊，这种就是说还有我们呼吸困难，还有这个谵妄啊等等，就是使他们每一种症状，一共我们艾灵疗护现在目前指南上发布的有13种症状，我们对13种症状它每一种症状如何进行一个合理的处置，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说我们给患者提供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治疗，就是说把我们原来以治愈为目的的那这种重心啊，转移到我们讲清患者的这个
2: 痛苦，
0: 讲清患者的症状，就是使他呢就是每时每刻那么都达到一种身心呢都比较舒缓，
2: 就感受到大家对他的关怀，就是一种爱的感觉。
1: 就是那在安宁疗护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啊，周院长，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患者或者一些家属呢？
0: 这个是经常有的，因为我们呢好多这个病友，尤其是年轻的20几岁的，那么生了癌症的，因为这个癌症呢，这个他虽然是一个我们60岁以上啊，他这个随着年龄的上升，他癌症的发病率是上升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好多呢就是年纪很轻的20几岁的30几岁的
1: 也有的，
0: 那么生了这个癌症之后，一开始呢大家都是不能面对的，
1: 对，
0: 因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慢慢的这个病友呢他对这个癌症呢就是得到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认识，因为知道癌症目前来讲我们虽然有办法就是延缓它进展，就是说讲清症状，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彻底的能够克服这个样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像我们经常碰到年轻的患者，那么慢慢的那么就是通过我们对癌症对艾灵疗护的知识，那么呢这个进行一个交流沟通啊，那有的患者呢就是他最后呢就是接受艾灵疗护，这样的以后就是说就是让他自己呢从心理上还有从家属这块层面呢都同意，就是进到我们艾灵疗护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模式，这样呢其实呢对于这个病友来讲啊，他得到的是一个更好的更全面的一种照料，
2: 其实不应该是一个身体上的，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
0: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就是有部分的病友呢能够接受艾灵疗护，但有的病友呢，他也认为，那不对的，艾灵疗护你就是相当于放置治疗，那我必须，呼吸机啊，包括这个你做的所有的抢救啊，用最后的用升压药啊等等氧气啊，
2: 全部得用上，是不是啊？
0: 必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那个他认为他是一个积极的抢救，是对得起这个亲人，对得起病友，
1: 对，很多家属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就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那包括了就是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我们也有好多的医务工作者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1: 啊，对，是的，
0: 这个因为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嘛，就是说一定要陪伴亲人到最后一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艾灵疗护的这个推广呢，这个就是受到，比如说这个好多就是传统的一种我们儒家这个还有道家
1: 思想的
0: 好多附加了好多的一个思想的影响，所以说这个呢，但是虽然呢，这个有这样的困难，但随着我们国家了这个在这个艾灵疗护的很重视政策方面，这个慢慢的艾灵疗护呢也越来越为广大病友同志及家属呢所接纳。
1: 那像咱们肿瘤医院安宁疗护的床位有多少？
0: 目前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医院的床位，因为我们是三级甲等这个专科医院嘛，是全省的肿瘤防治中心，也是我们江苏省高水平的医院，那么也是我们南京一个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是这样呢，就全省来到我们这儿，还包括我们这个安徽呀，
2: 省外的
0: 好多的省外的，那么还有其他省份的，就是病友呢，相对呢，就是到我们这来就诊的多了一点，
1: 多一点，
2: 对，
0: 多了一点呢，我们床位呢，相对 紧张一点，但我目前的

0: 模式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病区里面，就是设了，比如说我们有固定的四张床位，
1: 嗯，
0: 就算这个我们这个安宁疗护病房，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模式是叫共照。病房的共照模式，
1: 共照是什么个共照法？
0: 就是说我们像我们内科，
1: 嗯，
0: 我们大内科有200多张的床位，
2: 嗯，
0: 那假如说这个病友他需要进行安宁疗护治疗，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在其他的病区，
1: 嗯，
0: 就是有比如说4张、5张、6张这个床位，
1: 哦，专门辟出来，
0: 就是，随时可以提供给这个
2: 安宁疗护的这个需求者，
0: 这个需求我们也得到满足。
2: 嗯，
0: 哎，如果说这个没有这样的病友需求的时候呢，我们呢去接纳其他的病人，是这样。
1: 哦，这样。
2: 嗯，
1: 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安宁疗护的这个从业人员，嗯，他是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专长？你看，像医院里面有医生、有护士、
2: 有
1: 社工，
2: 嗯，
1: 还有这个心理治疗师，那他们是怎么去配合这个安宁疗护的呢？
0: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的安宁疗护团队，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所讲的，我们这个病区，我们的疼痛科病房，
1: 嗯，
0: 他就承担着我们安宁疗护这个
2: 其中
0: 一项的
2: 一
0: 个职责，因为我们的这个医生护士，
1: 嗯，
0: 他们的疼痛，比如说安宁疗护，那么这一块的好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一个，
1: 就是减轻疼痛，对，
0: 这个把它控制好，
1: 对，
0: 非常的重要。因为疼痛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疼痛，
1: 嗯，
0: 是人难以非常忍受的，这个非常痛苦的一种主顾上的症状。
2: 嗯，
0: 所以说像我们疼痛科，我们好多的主任呢，像这个杨洋主任啊，他是我们疼痛科的主任，
2: 嗯，
0: 还有他一个护理的一个团队，
1: 嗯，
0: 那么对着我们疼痛的控制有个很好的作用，包括我们这个大内科啊，
1: 嗯，
0: 这个像沈部主任他们，就是我们全省的癌痛规范指南呢，都是由他们进行一个编写，
2: 嗯，
0: 而是我们这个疼痛的病房也是我们全国癌痛示范规范化的一个病房，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癌痛病房，
1: 嗯，
0: 就是对着安宁疗护的工作，这个团队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社工啊、心理啊等等，我们都是有一个标准的，
2: 嗯，
0: 那么经过作业化培训的人员，
2: 就有一个团队架构的，
0: 是
2: 不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2: 嗯。
1: 所以说，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人员的配备，一定是要比较专业化的，
2: 嗯，
1: 各方面都要有的，多学科的一些人才。
0: 对，
2: 但
0: 是我们医院呢，就是还成立了安宁疗护，就是质控小组，那么由我们医务处长、护理部主任，
1: 嗯，
0: 那么社工部以及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临床的科室，
1: 嗯，
0: 那组成的，就涵盖了我们就是说需要多学科人员参与的所有的人员。
2: 嗯，
1: 听说咱们医院还牵头制定了江苏省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啊，那这个规范的推出是不是也会涉及到一些方面，有哪些亮点呢？
0: 是的，因为呢，就是2025年的这个8月份，
1: 嗯，
0: 我们就是国家也颁布了这个安宁疗护，就是诊疗的规范指南，那就是国家级层面的。
1: 嗯，
0: 像我们省级层面呢，就是我们医院，那么就是牵头制定了，就是江苏省安宁疗护的地方标准。
2: 嗯，
0: 那其实这个地方标准呢，跟我们这个指南一样规范重要，就是有了这个标准以后，我们对整个江苏地区的安宁疗护的工作就有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
2: 嗯，
1: 所以说也是给全省的医疗机构推进安宁疗护规范建设提供了一个像是样本一样的，
0: 对，
1: 啊，这个工作。好的，那这样周院长，我们接下来时间，因为发现有不少听众已经在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号还有大蓝鲸平台上发来问题了，
2: 嗯，
1: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有任何包括像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各方面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们，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周院长来提问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2: 嗯，因为本周也是我们院长周啊，今天是第二天，我们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周国仁院长，所以大家一定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节目啊。今天呢，在小助手当中依然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信息，大家如果依然有问题，可以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啊 ，my520937。这位听众他想问一下周院长，他说：“周院长你好，我是男性，45岁，半夜呢有时候有胃酸反流，早晨的时候吃饭吃干饭会噎，第一口会噎着，然后喝了口水就没事了，白天有食道。”有拿手掐着，这什么意思？这个可能我没看到，我没看到描述的，我也没看清楚。他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食管癌的前兆？
0: 他这样的，

0: 现在呢，不能说是试管癌的前兆，但最少说从您的症状描述，我可以判断你试管的炎症是有的，这种反流性的试管炎应该是存在的。为什么呢？这种有这种少足症，因为能知道胃里面的胃酸呢，它的一个酸度是很高的。那么你当这个食管和胃之间这个口叫贲门，贲门这个地方有可能松弛了以后啊，它会引起一个反流，反流了以后呢，它这个酸性的液体就会少缩这个食管，也就感到一种少足感。在这里呢，我建议你呢去医院做个胃镜，
1: 做个胃镜
0: 就可以解决这个您的疑虑，那么看看有没有这个食管的，比如说食管的黏膜不办呐、食管的溃疡啊，那么以及其他的一系列，那么我们都通过这个胃镜都
1: 可以反映出来
0: 的，那么清晰的一个答案
1: 诊断。他讲的应该是白天这个食道有点有像手被掐着的这种感觉，我刚刚才理解出来
0: 被掐的感觉。这个呢，这个倒是问题不大。这个呢，被掐的感觉呢，那可能是那种主观上的一种，只要你胃镜做的，
1: 就症状反应是不是啊？
0: 胃镜做没问题。那么我想呢，这个内部，这个食道的内表面就能很明确的诊断。如果说你再不放心，那呢？这个再做个颈部和胸部的 CT， 增强的 CT， 就完全解决您的疑虑。
1: 刚刚周院长讲的这个事情，在所有医院其实都是可以做的啊。您这位听众可以去听一下。
2: 好，周院长，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想请问你一下，他是这样的：癌胚抗原检测结果为 6.3 啊，高于 5.0。他问这个检测的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这个呢，问题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可以说您是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因为好多的原因都可以导致这个指标升高。因为你高了这个一点几嘛，你是正常就是五嘛，你6.3嘛，
2: 对，
0: 一点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检测的时候有误差，而且呢，就是人体不同的时候，就上午和下午，它的数值也会不一样。所以说第一个方面，你可以完全不用担心，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数值。第二个方面，反而言之，反过来说，那我也不能说你这个就是绝对是正常的。那么首先，你这是第几次要进行一个动态的降测？如果说你这一年之内你通过3次降测都是这样的数值，那我想呢，这就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同时我要提醒你，根据你的这个年龄是多大，要定期的进行常规的体检。
2: 对，他没有发来年龄，
0: 你一定要就是比如说假如说你45岁以后，你定期的每年啊要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胸部的低质量 CT， 那么肝脏啊，这个胆囊啊，胰腺啊，这个脾脏进行一个腹部的 B 超，这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见你这个体检一切都正常都好的时候，你这个癌性指标一直就是我们降测动态看它都是在这个数值。我这样可以告诉你不用太担心，但是你一定要做好你的体检工作。
1: 对，
2: 那像这样的话，他的进一步检查就是建议他再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测。
0: 对，要这个指标动态去观察它。就是说，比如说你过一两个月，就检测一次，有可能就下来了，有可能还是6-7左右。
2: 对，
0: 但是这个6和7-8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不同的一次，人体的不同的时间它都是不一样的。你千万不要认为8就比6高了一点，
2: 是的，
0: 就是有心理负担，这个完全不用顾虑。
2: 那就再做一次这个癌胚抗原检查，多做几次，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动态的监测。
0: 对对，
2: 好，谢谢周院长。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周院长您好，我的姐夫今年77岁，他得了肺癌，但是化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他想问您一下，他现在能不能吃鸡、鹌鹑等温馨的食物，可不可以吃？
0: 是这样，从我们西医角度来讲呢，这个三大营养物质，这个蛋白质，那么糖、脂肪，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从我们中医传统来讲，因为中医啊，它讲究我们这个辨证啊、施治啊，就是说您刚才所讲的这个食物，我听起来呢都是比较温和的，我认为是可以吃的。那么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反刺激性的，比如说你这个冬天，你非要吃一个这个很凉的东西，那我想呢这个就不太合适
1: 啊。
0: 而且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喜欢呢喝这个烈性的酒，对吧，抽很多的浓烟，那这时呢这个生活习惯呢要适当的改变一下。从一定就是说营养我们讲究一个多元化， 就是说不管是少量维素啊还是维生素啊等等，那么你进行了多元化呢，这样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康复啊，这个精神啊，这个体能啊，
1: 也都是有帮助的。
0: 帮助的。
1: 好，这位听众他是70岁，2022年8月份发现直肠癌2期，保肛手术成功，术后活检没有发现 A 细胞，并且同时做了6个疗程的化疗和26个光的放疗。今年4月份复查了，一切指标和 CT 核磁影像正常。他想问一下周院长，像他这个情况，后面还要定期做复查吗？如果复查的话，还要查哪一些项目？
0: 要复查的。你这个我们讲，在手术以后。包括你刚才做了辅助的化疗、辅助的放疗，都是按照我们标准的治疗。但是从这个来判断来讲，你要这个需要做放疗的，那么需要做化疗的，那么我想呢，你这个病期呢，都应该说是在2期和3期之间，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不要有太多的思想负担。第一，
1: 可以取出来吗？现在？
0: 这个老人家是这样，这个输液管呢？它是治疗在你体内，就是必于你就是在输液的时候，因为老人家的年纪相对呢这个比较大一点，有的时候啊在输液的时候，这个静脉的血管呢不是很好找。那么这个在里面呢，就是我建议啊，你每个月定期的进行一个维护，如果说能把这个管子呢维护好一点，我就认为呢，就是目前呢还可以继续留在这个。不用了，
1: 是身体表面。
0: 如果说您感到呢，它给你带来很不适，生活上很不便利，那么也可以酌情考虑。你跟你的医生沟通一下，就看您这个当时这个病期情况，那么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来决定呢你这个输液管要不要拿。好的，谢谢。
1: 就像这一类患者，郑院长，他们就如果比方说，因为无论是食管癌也好，胃癌、肺癌也好，他这个手术之后，像这个输液管的话，一般正常情况下要保持多长时间？我看他已经写了26个月了。
0: 对，如果说这个护理的当，我想呢，这个3到5年是可以保存的。
1: 3到5年的时间。好，谢谢周院长啊。
2: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55岁的女性朋友啊，她是去年做了胃癌根治术，术后呢病理显示淋巴结转移，按照医嘱呢做了6周期的化疗，目前复查肿瘤指标物正常，但是呢总觉得饭后啊就是有一点这个腹胀啊，消化比较慢，体重比手术之前降了10斤，担心长期营养不良会影响到身体的恢复，也怕肿瘤会复发，所以她想问一下周院长，像胃癌术后这个腹胀的情况该怎么调理，要不要吃一些营养补充剂呢？
0: 是这样，胃癌手术以后，我们60%到80%的患者呢，病友同志呢，他都会有营养不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食物从口腔，那么第一个关口咀嚼的功能，把食物这个碎了以后，到胃里面是第二次的一个有大量的胃缩，在里面进行了高消化。因为你做了胃的手术以后呢，我们胃的消化功能呢，这种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很不好的破坏。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对食物营养的吸收，那么就形成了一个障碍，就导致呢，你这个不能完全的对食物，因为人的吸收先通过这种胃的消化，然后到肠真正的把营养吸收过去了。因为你前次呢，一系列这个。消化功能不好，所以说又导致了你的吸收营养吸收障碍，就导致你体能呢相对要差一点，体重呢就是说没有像正常的那样，就是说能维持在标准的体重。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第一，首先呢你要少食多餐，一定要营养均衡，而且要多元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增加你的营养，这样保证你的一个体重，那么进而呢也保证你的免疫力得到很好的提高。这有好的一个免疫力，这样呢对肿瘤细胞呢才有一个很好的杀伤作用。这个时候你感到这种胃这地方有点不舒服，有点胀，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呢，运动是改变你这种就是状态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当你的运动，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散步，那么这个慢跑，现在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原地的小漫步，小漫步啊，
2: 是的，
0: 对吧？
2: 原地跑，
0: 这个呢，我原地跑都就是建议你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运动，就是有这个专家研究，运动是改变我们癌症这个亲友们的这个最好的 一种方法。
2: 哦，
0: 对，
2: 是这样的。好，那像他这种就是除了日常的饮食之外，他的意思就是还有没有必要再补充一些额外的营养剂？
0: 我想呢，

0: 就是如果说您家里面的正常的营养呢，就是饮食比较丰富，我想呢应该是可以了。如果说这个每次这个餐桌上面的相对比较单调一点嘛，那我建议你呢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那么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特殊营养食品，就是非医疗的，就是医疗食品，
1: 对对对，
0: 特殊的
1: 是的，医疗食品。
0: 这个里面呢还有好多这种营养成分，就是它合理的配备，这个有比例的，所以这样的这个特殊医用食品呢，这个我想呢您可以去这个吃一点是可以的。
1: 好的，谢谢周院长。这样我们再把周院长的
2: 门诊时间
1: 给
2: 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周院长目前是在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周一跟周二的上午高级专家门诊，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肿瘤内科的，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有周院长分享的这些内容，想要去咨询周院长的啊，可以去周一周二去江苏省肿瘤医院去咨询一下，两个上午的半天。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啊 ,my520937, 在节目之后依然有任何关于周院长这个专业肿瘤内科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也会请周院长以及周院长这个团队来帮大家去进行解答。
1: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周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周院长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那我想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说，假如说啊，就是有这个跟我们癌症有相关的这个亲友啊，就是，就是我们广大听众这个朋友们呢，就是呢，一定就是不要过分去担忧。我们癌症呢，肿瘤啊，现在是可防可治的，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只要我们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那么合理的这个调理自己的心情啊等等，那么呢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我们呢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长顺程，很好的生活质量。谢谢。
1: 好，今天我们的名医名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西部和苏南的南部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1左右。
1: 记者连线。
0: 来关注省内新闻。眼下呢，正值榴莲上市季啊，香甜软糯的榴莲成了不少人的心头好。最近呢，福建一个女子啊，聚餐时先是吃了两个大块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呢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那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呢？吃完榴莲以后多久可以饮酒？详情呢，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2: 高爽你好。南京市第二医院的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岳芝就说到，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而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种代谢酶的活性，一旦榴莲和酒精同时乙醛无法进行及时代谢，就会诱发类似双硫仑样的反应。那榴莲和酒精诱发的这种反应会加速心跳、面色潮红、呼吸不畅，和大家熟知的头孢配酒的危险反应其实是高度的相似的。那么专家也特别提示到，生活当中服用头孢类的药物，甲操作期间饮酒同样是诱发双硫仑样反应，严重的时候是危及生命的。那不少人就疑惑，那么究竟吃完榴莲多久是可以饮酒的呢？专家建议到，食用榴莲前后的24小时内应该是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这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本身比较差的人群，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还是要至少延长到3天。那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的话呢，建议大家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是停止摄入含酒精的一些制品。此外呢，也可以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和头晕跌倒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要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他人护送到最近的医院去就医，千万不要自行驾车。高爽。
0: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报道。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5号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正从南到北、由西向东陆续开镰，进入大面积的收获阶段。据介绍，山东小麦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位居全国第二，小麦产量约占山东全年粮食总产量的一半。昨天，国际数据公司 ICD 发布的全球家用智能扫地机器人市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追觅扫地机拿下了全球销量与销售额的双第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销量前5名的扫地机器人均为中国品牌，分别为追觅、石头、科沃斯、小米、云鲸。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国产扫地机器人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行业竞争的焦点已从能扫地转向了更高维度的 AI 加具身智能。产品正在突破二维平面清洁，迈向了全场景的智能家庭清洁解决方案。来关注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以后，继续采取了支持煤炭行业发展的政策，上任以来签署了多项旨在扩大煤炭开采和燃煤发电能力的行政命令。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咨询编辑李冲、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七旬夫妻啊，离婚多年以后呢，互揭老底啊，牵出近1亿元巨额的来路不明的财产，结局呢出人意料。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公司深夜啊，突然通知放假，领导呢全部失联，办公室是一夜搬空，200多个员工啊傻眼了。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北京盈科扬州律师事务所潘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上海一对七旬的老夫妻啊，离婚多年以后呢，互揭老底啊，要求分割近1亿元巨额的财产。然而两个人都无法解释巨额财产来自哪里啊。最终呢，法院的审理也是让两个人啊目瞪口呆，等待他们的还在后面。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6: 近日，上海普陀区法院一份离婚判决书引发热议。原告是原国电集团副厅级退休人员王某，被告是原公安系统退休公职人员张某，二人1976年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却未分割财产。此后，王某起诉要求分割双方名下14处不动产，涉案资产高达9870万元。庭审中，双方互相曝光，隐匿巨产。男方称女方持有1000万回款、2500万元退赃款、3000余万元煤炭代理费、3200万元退股资金及数百万元债权。女方则称男方坐拥多地房产、400万元债权，名下多笔汇丰银行理财、信托基金，3年银行流水高达3160万元。两人合法薪资根本无法匹配巨额家产，且二人对资产来源均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0: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我要先说一下夏律师， 这个男方王某呢曾经起诉要求分割，当时呢标的是1.4亿的夫妻共同财产，因为这个管辖问题，所以案件移交。这一次是起诉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9870万。然后其实呢这个女方啊在离婚的时候，包括离婚以后取得财产，给她算了一笔账，加起来大概是9700万。这男方王某呢大概在离婚时取得财产也是大几千万，也将近亿了啊。所以你看这个王某和张某啊，一个是国企单位的副厅级干部，当然都退休了啊。张某呢是一个民警啊，也退休了。这两个人巨额财产大概前后加起来有2点几个亿，是不是？无法说明来源和收入完全不符，这涉嫌了刑事犯罪吧？啊，
5: 是的，因为至少从现在看，这个这么大的巨额财产，他又不能做出解释，那么肯定是有这个犯罪的嫌疑啊。从这个法院的角度给移送到这个监察部门，或者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处理方式。
0: 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离婚分家产的问题了。涉及到刑事问题了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可能的刑事问题？
5: 现在只能说他确实有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因为毕竟民事案件，这个离婚案件，法官询问他不能做出合理说明。但是如果说这个监察部门这个立案以后，经过查明，也许就查明了来源。如果能查明来源呢，那到底是比如说是不是有可能是贪污罪啊、受贿罪啊，都有可能。
0: 如果咱先说一下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假设两个人无法解释也不愿意说啊，那这个是多少起薪？什么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起薪？这个巨额多少啊？
5: 按我们现在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的话，需要就是差额在3万元以上，也就是你的这个财产啊、支出啊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这个差额在3万元以上就达到这个立案标准。就是说按照这个刑法的359条规定的话，你这个就是差额部分是按照非法所得论啊，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如果说特别巨大，特别巨大就是1000万以上啊，要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然后呢有说特别巨大有没有？就两个档吗？
5: 就两个档。一个是对，一个是就是立案的标准，就是差额巨大，就是300万以上，一个特别巨大，就1000万以上。
0: 1000万以上，他这个过亿啊，
5: 是他的应该是差额
0: 特别巨大啊，前后加起来我给他算了2点几个亿，当时真的是惊呆所有人，这个案件啊这么巨额。那最高也就大概是10年以上是吧？最高的量刑，10年以上到多少呢？
5: 不是10年以上，10年以下。
0: 10年以下，最高就10年。
5: 对，
0: 好，这里面有可能再进一步查的话，有贪污，有受贿，不能排除啊。咱也讲一讲贪污罪和受贿罪，就这两个啊，起刑是多少，量刑怎么样？
5: 贪污和受贿的在量刑规定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刑法的383条啊，就是数额较大，比如说3万以上不满20万的啊，就是按照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拘役。还有这个并处罚金啊，数额巨大的，比如说20万以上不满3万元的，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然后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的是指这个3万元以上啊，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啊，并处这个罚金或没收财产。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虽然比如说起点就不到3万，但是已经达到1万以上，它有一些这个。严重的情节啊，是可以再给他这个，就是也是啊，定罪量刑的。
0: 涉刑。
5: 对。
0: 但是我想，这个他如果是贪污的话，显然金额早就够了，是不是？因为数额实在是太大，对吧？最高是有死刑。那么受贿呢，也是一样吗？就整个量刑的幅度，包括这个金额、起刑都一样，是吧？
5: 都一样，是的。
0: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像这样的，
5: 这里面还有一种，就是说，它这里面就是说，这么多财产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合法部分要做考量，对吧？还有我们这个量刑上啊，就贪污受贿量刑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说，他要法院可以根据这个情节，还可以决定，如果说判死缓的话，还可以判处，比如说，减为无期徒刑以后。可以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啊！这一般判决里有时候会出现的。
0: 不可以减刑和假释，等于是出不来嘛，对吧？一直要坐牢啊。好，那其他的可能的。

0: 这名，因为目前不了解案件，两人当时也没有说，这个就不太好分析了，是吧？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啊。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从目前来看，有可能是数罪并罚吗？假设又有贪污，有受贿，其他的，这是数罪并罚，是吧？
1: 要数罪并罚。
0: 那就很重啊。然后所有的巨额财产，就是非法的这块，这个是要没收，上缴国库，是吧？
1: 都要收缴。
0: 好。我们看到呢，这个。因为这个案件线索啊，涉及刑事嘛，已经移送公安机关，同时呢，线索也移交给纪检监察机关，是吧？所以如果涉刑的话，下一步还会双开吧？就这块儿。
1: 对，如果涉及到犯罪，那肯定是要双开。他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在里面有一个，叫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0: 嗯。
1: 啊，他有这个特殊情况，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政务处分可能会，比如说这个。开除党籍，我估计，比如说，如果是党员了哈，
0: 开除党籍
1: 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公职已经退休了，
0: 对，
1: 可能是公照的立案查处，追究一些刑事犯罪吧。
0: 那这样的话，如果涉刑，会影响，比如说他这个退休待遇，虽然人在监狱，这会影响这块吗？会，
1: 是的。一般来说，你如果说一旦认定，不管这个是巨额来财产来源不明，还是贪污，还是受贿啊，最后他都会影响他，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社保以外的待遇，因为这些，比如说刚才讲的，还有这个副厅级的干部，肯定还有其他待遇都会受到影响。
0: 好，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这个女方张某啊，她是一个民警，但是呢，你看啊，她调到上海以后就没上班，你看看啊，耐人寻味，没有上班，然后有巨额的财产，吃空饷嘛，就至少从字面上来看，吃空饷是吧？
1: 对，
0: 这个有可能，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刑事问题？就这个。
1: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讲一个形式上，他可能会不会有可能认定为这个，就是说你这是非法所得嘛，非法所得可能会应该说是追缴啊，应该是追缴回来。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是不是里面有涉及到，比如说这个贪污啊，或者说诈骗啊，这个都有可能啊，只能这么说。那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仅是他确实公职本身没问题，只是吃公饷，我觉得可能是追缴。该有处分，那个在就是说调查里面一并处理吧。
0: 但是其实很多案件吃空饷的话，可能也会涉嫌类似于诈骗这样的一些。
1: 对，就是看他的公职，我认为他公职的来源到底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0: 好，那这块儿还会有相应的处罚，对吧？
1: 对，是的。
0: 好，还有一个是这样啊。
1: 嗯。
0: 这个案件呢，因为他们俩打的是离婚官司，分这个就是离婚以后分财产是吧？将近1亿元啊，9870万。法院呢，因为一看这个情况嘛，巨额财产嘛是吧？然后就驳回，就裁定驳回原告王某的起诉，就驳回。为什么驳回？哎，有朋友问，怎么驳回呢？驳回是因为涉及到了刑事案件要移送嘛，所以就民事方面这个审理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是吗？
1: 对，因为他这个案件，你实际上你要求分割的财产，这个财产本身可能是非法来源，因此这个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所以说，按照我们那个最高院的这个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话，他就是应该是裁定驳回起诉啊，移送给这个刑法部。
0: 然后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这是一波。对吧？好，如果刑事案件处理完以后，假设因为他那个违法财产要没收啊，收缴上缴国库，这个没有收掉了，两人真的还有合法财产呢，还有这个工资啊待遇混同和非法的混同，非法的收缴了，合法财产如果还要分的话，另行起诉再去分这个合法的夫妻共同财产再起诉吗？
1: 是的，可以另行起诉，
0: 那原则上这个合法财产是一人一半了，原则上来说。好，来，这个案件出来以后很惊人，是不是？两个人互揭老底啊，最后牵扯出亿万，就是上亿的这个家产，是吧？所以您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包括我们的监管是不是也有些问题？您谈一谈这块啊。
1: 这个就是说，他这里面会不会存在我们说的正常？你比如说，他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副厅干部啊，他实际上要每年都要有财产这个申报的，对吧？他实际上可能本身就是不实申报，当然我们现在监察部门对于这种申报财产本身就有一个核实，去了解他的实际情况与他这个申报财产是否相符，可能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有这个相应的就是调查比较仔细的话， 应该是早点就能发现。

0: 啊，对呀、啊，所以没有发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管呢，是不是还不是那么的到位，也反映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因为他的名下，你看他解释的，他两人这个户籍落地的时候，都是说他名下，并没有说在别人名下，对吧？
0: 嗯。对呀、啊，那如果这样的话，监管不到位，像这样的案件，那相关部门会有处罚吗？有
1: 这个监这个是现在这个财产申报好像也是一个抽查制度啊，就看他到底有没有查过了，对吧？
0: 嗯，你查过没查出来？
1: 对，
0: 相关人员会面临
1: 可能也可能会有，比如说这个行政处分啊。
0: 嗯，类似什么样的行政处分？
1: 比如说这个记过啊，当然也不会严重到这个撤职这种程度了。我觉得这个警告就是什么这个处分都有可能。嗯
0: 嗯，好，您再讲讲提醒吧，给想伸手的人是不是、啊？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莫伸手吧，因为伸手，比如说，尤其你看他这两个人实际上是退休了啊，可能认为啊退休之前是协议离婚，后面才去退休完了，才真正这个财产分割纠纷。啊，不要以为退休了好像这个责任就没有了啊，不可能这样轻易的逃避法律制裁。
0: 是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做客节目。好，夏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
0: 嗯，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民警，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的民警陈涛。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民警陈涛。近日我们成功拦截一起以实物黄金投资返利更高为诱饵，诱导受害人邮寄黄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市民何先生浏览手机时刷到一条足不出户快速赚钱的广告，很是心动，便根据广告提示扫码下载了指定软件。登录后很快有客服与何先生取得联系，何先生在完成了一笔任务后，很快就在平台看到返利，看着账户里比本金多出不少的金额，何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觉得自己找到了轻松赚钱的捷径，一笔接着一笔的完成任务。可当何先生想要将前期投入的本金和收益提现，却显示操作失败。客服称何先生之前操作失误，后台正在修复，让何先生不要着急，同时又抛出新的诱饵，告诉何先生现在金价持续上涨，可在线下购买金条存入平台，后续平台将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回收，能赚取翻倍差价。在客服洗脑式的劝说下，何先生听从客服的指令，立即前往金店累计购买55克金条。就在何先生购买完毕，准备按照对方要求进一步操作时，反诈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何先生详细核实情况，并反复叮嘱何先生保管好金条。经过民警的紧急劝阻和细致讲解，何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表示不会将黄金送出。警方提醒，凡是足不出户刷单返利、低投入高回报的赚钱项目，均是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陷阱，以任何名义要求你购买黄金并邮寄的都是诈骗，请勿相信。不轻信陌生人的投资建议，不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 不轻信打着高薪旗号的兼职信息，刷单属于违法行为，请勿参与。一旦被骗，保留好证据，马上拨打110报警。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 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让孩子呢从零件开始啊，亲手造一辆能真的开的新能源卡丁车，或者呢造一艘能真的下潜的遥控潜艇。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啊，自己动手呢造出来的那种成就感，任何玩具都给不了。今年暑期呢，我们推出的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啊，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那第一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啊，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呢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啊落到实处。那第二呢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啊，能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呢把水下画面啊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呢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呢就能直接去水池里啊实操试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那不管是卡丁车、潜水艇，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最后提醒各位家长啊，各期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了。
2: 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4: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屋品牌悦菊叶黄素胶囊在半价的基础上发放补贴，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6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享受优惠。这款产品共有美瞳之果悦菊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营养屋这款产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目前服用者反馈效果非常好。本次爱眼日补贴短暂推行，6号会全部结束，594不是6瓶，是8瓶，请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赵女士订购端午送父母，刘先生订购说已经服用了2周，感受非常好。林先生说现在眼睛是最累的，手机电脑根本离不开，孩子还上网课，买了2套。苏州的张大哥说体检发现的黄斑问题，推荐服用的叶黄素。谢谢。再次提醒，本次补贴是全国爱眼日专属，6号就全部截止，400-710-1900，5948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

0: 他有保险吗？我这个没有买这个保险。
1: 怎么另外还有一个机动车，两个机动车撞了这么一个骑电动车的人？
0: 对对对。
2: 那另外一辆机动车他是怎么赔付呢？是他自己赔付还是
1: 保险
2: 公司赔付？
1: 对，走的保险。
0: 保险公司赔的。
2: 那也就是说其实当时并没有完全赔付呢，但是协议里面约定是就是说属于保险公司赔付的部分由保险公司来赔偿是吗？
0: 对，也没车上没什么约定嘛，就是买保险的由保险公司赔，没有保险。
1: 他没有说那么详细，就是说打包赔好，但是对方有保险就走了保险。我们听众没有买保险，所以就他就没有赔嘛，这个意思。对方又来找他要一包以外的药。
2: 那现在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您说的已经完全赔付是你们已经实实在在拿了这个赔偿款给伤者，还是这个保险还是协议里面约定部分项目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因为按照非保这个医保外用药这一部分，保险公司是不好找伤者来进行赔偿的。但是他如果跟，就是如果说投保人没有加医保外用药这个险种的话，有可能，是由就是投保人就
1: 去赔，
2: 车主这一方来自行承担。这个你们这个事情里面就，你们这个争议里面就有这一块矛盾的地方。
1: 嗯，
2: 所以就你们协议怎么签订的是比较。对于这个争议的一个处理是比较重要的。
1: 这样吧，这位朋友啊，您把协议如果方便的话，拍一个照片发到我们的节目平台，我们在节目以后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然后再指导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怎么维权更合适，你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高爽说法就可以了啊，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发一个过来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好。
2: 不过呢，他们这个如果是18000的总医药费的话，医保外用药的，就是金额应当也不会太多，可能，我觉得这一块他们三方嘛，一个伤者，还有两这个肇事，就是机动车车主，我觉得他们之间可以协商解决这个矛盾，不是非常大的。
1: 嗯，就您的观点还是要赔的，这个医保外用药还是要赔，是吧？
2: 就医保外用药这一块，可能对伤者来说，可能确实也是一个损失，有可能在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可能伤者考虑的是你们按照这个，就是我的医药费的金额来进行赔偿。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医保外，保险公司可能会扣除医保外用药这一部分。嗯，他们之间，他们可以，就是说车主这块可以跟保险公司，根据他们的保险条款来进行一个分析，是否要支付医保外用药。
1: 嗯，
2: 如果不应扣除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块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这个医药费的。
1: 我记得是应该由保险公司全额去支付这个医保外用药，不能说哈这个不赔。我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这个您说
2: 要
1: 确定一下，怎么来确定？
2: 对，
1: 要看保险合同是吗？
2: 在签署保险合同的时候，有没有跟车主就是市民这个就是医保外用药这一部分赔付的一个问题？
1: 嗯。
2: 一般来说现在可能投保单里面可能会进行一个确定。
1: 不会说霸王条款就无效吧，如果这么约定的话，说我不承担，你别来找我医保外用药，这个如果有这样条款您觉得有效吗？
2: 如果没有任何市民的话，我觉得个人觉得是无效的。但是现在又增加了，现在保险险种里面又增加了非那个医保外用药的险种这一块。
1: 所以您给的建议，
2: 他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保险条款是不是应当扣除非医保用药。如果说这个非医保用药扣除是合理的，其实18000的基数再扣除这个比例，就是他们就是这部分扣除的费用已经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他们三方可以进行一个
1: 协商。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再提醒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因为叫六月雪的朋友说呢，夫妻之间签一个协议，说生活支出啊实行 AA 制，各自收入呢各自支配啊，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旦离婚都不得向对方要求分割财产。请问这个协议法律上有效吗？因为确实有规定说可以双方签一个协议 AA 啊，或怎么样，部分 AA 啊，或者怎么样啊，约定这是可以单从这个 AA 各自收入归各自，这个好像是符合规定吧，是吗？
2: 民法典里面明确规定了这个男女双方呢可以约定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他们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财产或部分

0: 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但这种协议呢，它是一定需要采取书面形式的。
1: 他是准备签一个书面协议，但他有一句话说，一旦离婚都不得向对方要求分割财产，加了这么一句话，这个对吗？符合规定吗？
0: 我觉得这个具体的一个表述可能是不合理的，有可能在这个最终如果说走到离婚那一步再处理财产纠纷的时候，可能这条应当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即使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协议。 最终协议是否有效，也要进行一个全面审查，比如他那个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否有民事那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还要审查他当时签订协议之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的一个相处当中，他们可能财产发生了一个混同，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要对一方进行一个特别保护的一些情形，所以在离婚的时候，就是要求一方不得向另一方要求分割财产，这一条我觉得可能到时候是实现不了的，这个侵犯的这个一方的一个财产权，
1: 对。
0: 可能是无效，但是前面那个各自收入归各自，所谓的AA，这有可能是有效，对吧？他是可以这样约定的。所以反正还要审查具体如何约定，对双方应当就是最好是导律师事务所进行一个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一个专业辅助。
1: 那您还有提醒吗？如果在你这样一个协议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一些的细节问题，防止最后认为无效，比如说刚刚讲这句什么离婚不可以向对方要求分割，这个最好不要加上，对吧？然后孩子们写会好一些。
0: 涉及的具体点比较多，比较细致，所以建议还是呢，就是说可能的情况下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导律师事务所把自己的一个双方的一个经济状况进行一个阐述，真实的阐述，然后请律师帮他进行一个就是逃离。 以及把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不管签署这样的协议呢，基础是双方已经真实的表达，告知对方自己的一个真实财产情况的基础。如果说出现了隐瞒自己有自己真实财产的情况下签订的这个协议，后期也有可能会，就是有可能对方会可以进行一个撤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所谓转移隐匿财产。
0: 是吧？会有这样的，主要是最后部分和赏分，比如说自己的财产达那个可能收入是达到是比较高的，是隐瞒的部分的一个财产情况，对方在没有得知真实的一个财产状况的情况下签署的这个协议，有可能会影响后期的效力。好的，
1: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潘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潘律师再见。
2: 好，再见。哎。
1: 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要找大律师继续来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效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 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6167568，1385616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67568，13856167568。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公司半夜突然的通知全员放假，200多个员工傻眼了，大小领导呢全部失联，公司啊一夜半空。 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近日，陕西西安明德启智科技有限公司多位员工致电记者，他们入职以来虽在明德启智公司上班，

0: 可发工资、签劳动合同的却是第三方公司。如今明德启智公司不知班职何处，且管理层失联。5月25日一早，明德启智公司网校管理员小张按时前往位于西安市高新二路某大厦的公司上班，而钉钉里一份发布于5月24日晚11时34分的关于公司启动重大事项内部审查及暂停业务的通知，让小张一头雾水。从即日起全员放假，直至内部审查结束。至于发薪等人力资源问题，该通知称最晚于5月29日由人力资源通知。在现场有员工告诉记者，看到钉钉里发的通知后，有人曾半夜来公司看过，发现电脑、微波炉还有空调等都搬走了。目前不仅钉钉已停摆，连公司的办公软件企业微信也已将他们移除。尽管员工纷纷联系公司的领导，可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正在通话中，管理层的突然失联令他们感到费解。而联想到拖欠未发的工资，大家更是郁闷。员工认为即便公司进行内部审计，也不应该影响和拖欠发放员工工资。5月28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公司现场采访时，员工、公司中层甚至保洁员均称工资被拖欠了。我们公司员工有200多人，粗略算下来违法的工资都有数百万元了。
1: 好，夏律师啊，200多个员工啊，这个被集体放假，公司呢搬空了，领导全部失联啊，拖欠的工资大概是几百万，很多。就这个至少也是一个群体性的所谓劳动争议，往严重说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有点感觉像转移资产然后逃避债务，这行为怎么来定性？就这种所谓跑路的行为吧。
2: 是的，他这个是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刑法规定，你转移财产逃匿的方式来逃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啊，有能力支付啊拒不支付的话，他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叫我们叫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1: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个是怎么一个量刑？您提一提。
2: 这个一般来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并处罚金。因为他这是单位，如果是单位犯罪的话，对于这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有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就按这个量刑处罚。
1: 那首先是比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老板，然后还有其他，您说所谓的责任人指的是哪一些？有股东？
2: 责任人就是这里边比如说你是分管这个工作的啊，或者说决定这个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人啊。
1: 都有可能。而如果金额，因为员工200多人是几百万的工资嘛，
2: 对，这个金额
1: 说很大。很大的话，像这样的量刑，包括他们还欠了那个房东啊，但是这个房东不是这个罪名了啊。
2: 那
1: 这个大概量刑是3年以下还是3到7？可能性。
2: 他这个涉及到这么多，肯定是说较大了。应该我理解应该是，如果说这些员工再有后面的这个有什么严重后果的话，那是有可能按照3年以上7年以下来量刑。
1: 好，咱们来讲讲这个维权方面，很多员工很犯愁。就是虽然是一直以来在这个明德启智啊这公司上班打卡，对吧，但是他这个劳动合同呢不是和这公司签的，而是和其他公司签。结束我们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您夏律师，再见。同样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
3: 登录大蓝鲸 APP。 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6月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运河将直接开辟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工程建设过程中，先后创下世界阀门启闭速度最快船闸、世界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被称为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运河航道上专门设置了2个水上服务区，其中钦州水上服务

0: 五区可停靠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过往船舶靠泊、加油、加水、垃圾转运、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服务都能够妥妥安排。通航后据估算，到2035年运河的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将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事。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可能最关心最好奇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啊，来跟我一起探讨切磋。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印度在对外军购一个最新的动作，那就是大批量的购买阵风战机。根据新华社援引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日前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要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那么预计法国方面将会在2到3月内做出回应，双方呢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翻译过来就是印度买阵风这事儿定了啊，买的批量很多，那么双方明年谈出一个
5: 合的。在诸多战机的对比当中，只有这款战机是最被印度所看重的，所以他要购买114架阵风战机。主持人，
4: 的确正如程教授所分析的，印度他不是基于某一个单一因素的考量，就是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综合的去这个敲这个算盘，发现那阵风呢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我们说这次又加购了多少，加购了100多架，114架，对吧，再加上之前一些购买意向敲定的合同，最后啊印度空军得有170来架阵风啊。那么这么多架阵风，最终我们说形成到战斗力上，对于印度空军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战斗力？我看很多网友也问的比较直白，说有这么多阵风，那么就能压制自己的老对头巴基斯坦空军吗？那么相关的话题啊，我们也请程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么多阵风到底是个什么效果。
5: 印度这次一口气从法国要购买114架阵风战机，那么对印度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觉得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这8个字就是补齐短板，补足差额。我们来从两个方面来说。什么叫补足差额？那印度当前的战斗机中队，我刚才也说了啊，它是不足的。只有29个。那最终你这一支空军队伍你是需要40几个的，你是不达标的。那么从29扩充到40几，这里它会把这个差额给尽快补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补足短板是指什么？这个阵风战机是一个成熟多用途，可以合长兼备的一个4代半的平台，它能够弥补印度目前的米格21、米格29他们退役以后或者逐步退役以后的缺口。你看把这个差额给补上了啊，同时呢还在印度本土进行组装，那可以带动印度航空工业的发展啊。虽然它的核心航电和发动机还是要依赖法国的，但是呢这个毕竟它是在印度，大部分这114架大部分是在印度本土组装，那也就是对印度来说它能够满足它的叫自主化或者叫印度

0: 照的这个感觉啊，只能说是一种感觉，并不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能不能就此去压制巴基斯坦的呢？这个战斗空中战力呢？我觉得体系决定胜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一套体系是决定最终的胜负归属的，而不是靠一架、两架、单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巴基斯坦空军有什么？它有一套体系，从歼十、CE、枭龙，还有预警机，还有这个空空导弹，它构成了一个什么呀？构成了一个高效的杀伤链。那么，如果说它在获得像我们中国的歼35的这个外贸型，它就可以构成一个代际加体系的双重优势，对吧？所以最终是体系来决定的。那么我们要对比了，对比印度。印度你可能最终会拥有176架政府战机，但是别忘了，你是一个万国造机队，包括苏-30、米-29，还有自身的光辉战机。那么你要整合起来是很困难的，你缺乏一个统一网络中心战的能力。数量是有优势，但是你难以抵御你的体系上的短板和缺陷。而巴基斯坦方面呢，无需用对等的数量，只需要保持一个不对称的拒止，也就是说靠体系来对抗。那你印度方面还是没有胜算。
1: 在武器装备的体系化作战能力的这件事情上，巴基斯坦当然更有优势，因为巴基斯坦自己也说了，它的整个空战，从地面的防空雷达，到用的导弹，到用的这个战斗机，这个作战的平台，再到什么预警机啊等等，它都是清一色的中式装备嘛，对吧？那这个里边体系作战的潜力，是要远远大于印度方面的。刚才程教授您其实也提到了，飞行员也重要，对吧？因为你战斗机要发挥任何的这个作战的效能，你飞行员是要起到这种效果的。而我看很多网友和媒体的分析也提到，在印巴的空中力量的对比间啊，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其实一直有差距，而且这个应该来讲，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的这个训练水平是要高于印度的。那么对于这个细节，程教授，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0: 好的，那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他的训练水平高于印度，这是谁说的？这是巴基斯坦空军前参谋长叫索海尔·阿曼他说的。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印度强呢？我们先来看训练飞行的时速。巴基斯坦空军精英飞行员他的年飞行时速大概在180到240个小时，这是有对外资料是这样说的。那么印军是多少呢？印军大概是140到180。那你看啊，人家是180到240，你只有140到180，那也就是说这个差距还是明显的，是吧？所以巴基斯坦空军飞行训练时速是超过这个印度空军的。那我们再来看实战经验和体系支撑，巴基斯坦空军它长期处于一个边境对峙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会多次参与到防恐以及有限的空战，它就形成了一个小规模高频实战锤炼。那么我们再看印军，印军呢，它的确参与了多次国际演习，但是呢，它的体系协同弱，数据链不互通。而且呢，指挥链庸愚，比如在去年的那场空战当中，就被认为信息失能、战术僵化，这都是平时所造成的。所以，巴基斯坦空军很自豪地说，我们的训练水平高于印度。那我们再来看看训练的假想敌和难度的设计方面，其实它的差距也很大。那巴基斯坦是以什么呀？是模拟印度空军阵风或者苏-30 MK 这个为常态，就是模拟对方的阵风和苏-30 MK 为假想敌，同时嵌入了强电磁对抗和超视距的压制科目，这是巴基斯坦空军的训练。那给我们感觉是什么？更加贴近实战。那印军呢？印军的训练，他的确很重视格斗，但是你的多机型的混编，它就导致了协同效率很低。

0: 超视距和体系作战滞后，而且是严重滞后。你看，这就从训练时速、实战以及假想敌这几个方面来一对比，那结论就出来了。的确，这个巴基斯坦空军的训练水平是要高于印度的。
1: 那么我们说到印巴之间的对比啊，应该说这就有个话叫什么来着，不看广告看疗效，对吧？那么不看训练也要看实战结果，实战结果来讲，去年印巴在五七空战中直接的对抗，那这个结果是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了呀，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是印度的阵风战机被击落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印度阵风战机被击落这件事情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印度继续选择大规模购买阵风战机。那么包括阵风战机在国际上的一些销路好像受到的这个影响也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个话题程教授您怎么看呢？我们马上再办点广告回来之后啊，程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有些朋友还没有参加，那么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那么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说啊，这个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那么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呢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普通的钙片有五六十了，好一点的要上百。那么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维 D3 加维 K2 的三效同补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钱。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订购。400-1007897 400-1007897，您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明天就是6月6号全国爱眼日了。数据显示，高达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而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眼睛的营养叶黄素酯，大家抓紧吃起来。抵御蓝光，清除自由基，还您一个更明亮的世界。要特别提醒的是，营养屋叶黄素酯厂家多补贴赠送的2瓶，明天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94带走8瓶的朋友，请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单瓶仅需70多的价格，明天就全部结束，而正常买198，马上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很多家长买给孩子一起吃，确实学生看书上网课视疲劳真的很严重，眼球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近视加深，出现复视，阅读时串行，注意力无法集中，影响学习。我们上班族也是一样，影响工作和生活，包括到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1900

0: 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不用198元一瓶，直接8瓶594，单品低至70多，推荐历史上的底价，明天就会恢复到原价，请务必抓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满精选。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还是在大南京 APP 找到军情观察的话题帖参与讨论，或者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也都是您当下最关心最好奇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在这个短视频作品的评论区留言的方式跟我一起来探讨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把上半段聊到的这个印度再次购买阵风战机这个事情给说完。其实上半段呢，我也提到了很多网友特别愿意聊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这个为什么印巴空战的结果没有对阵风战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销售啊，包括一些订单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现象怎么解读呢？这里边有哪些微妙的事情？我们请程教授继续为我们解读。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5: 好的。那么这个阵风战机去年在跟巴基斯坦这个歼十的对抗当中是全面落败的，那为什么没有影响它的销售呢？我们来看看啊，什么原因？那首先啊，就是阵风这款战机，它主打的是地缘中立牌。那什么叫地缘中立？我们知道大国在博弈，对吧？尤其是美国瞄准了中国，那美国有什么 F-35， 我们中国有歼十 CE， 那么这是中美的两种战机啊。美国的 F-35 它当然价格很高，那同时如果选了美国的，那么会有很多条件被捆绑，那选了中国的呢，那美国又会打压，所以这个就叫地缘政治。而这种呢，法国的这个阵风战机呢，它主打的是一个叫地缘中立牌。你看像越南、阿联酋、印尼这些国家，它呢是不愿意选边站队的，就是用地缘中立来保持自身的这个中立性。那这样的话，法国的这款战机同时它也没有自己的附加条件，那对他们来说就很实用。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的阵风战机更受欢迎，是吧？因为它避开了大国博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系对抗不代表当机失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体系对抗是去年印巴的体系对抗，但是并不代表一架飞机当机啊，单独的这一架飞机它不行，对吧？就是单独拿出来拎出来它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多处买家 把这个战损呢是归

归咎于印度的预警缺失，就是你整个印度方面你的战备你的能力比较差，而且呢战术是误用的啊。同时呢中巴体系协同，比如空警500是吧，和这个歼十 CE 它是协同的，那么这并不代表当价这个阵风战机全面落后，所以这是买家他要比较的。那么同时呢这个阵风战机的电子战他们也觉得比较好用，而且呢还有多用途。那从一架飞机就当架的来看，它的这个优势它还是有的，不代表它整个就没有优势了。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阵风，法国的阵风战机啊更注重这个买家，潜在的买家。那目前阵风战机这款战机它的订单啊是超过了200架，交付时间已经排到2030年了。那这什么概念，就是排了5-6年以后了。那这跟法国很注重的这一种潜在买家的宣传鼓动是有关系的。

0: 一部分是在印度本土组装的，就是把这个就业率给了你购买国，那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啊，主持人。
1: 嗯，陈教授，除了在阵风上的这种追加购买，还有一个，那就是说是从零到一了啊，就是要新增建新购买了。这个呢，就是说苏武七啊。其实从前段时间一直有消息传出来，说印度说是这个八九不离十，基本定了，六代机不是这个五代机这件事儿，就选俄制的苏武七战机。那么这个决定，陈教授，您看是已经定了吗？就是完全不考虑美国的 F-35 了吗？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好的，其实在去年啊，印度和俄罗斯就开始对苏武七E 是一种出口型的，就对这款战机的许可生产、源代码开放还有这个采购的规模就进行了技术性的磋商，在去年就开始磋商了。那么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板上钉钉的消息，仅仅是什么呀？仅仅是在推进中，而不是完全落地。那么我们现在就分析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印度之所以决定购买苏武七 E， 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目的我觉得很清楚，就是中国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列装歼-35而不是歼-20。那么如果说中国跟巴基斯坦这个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歼-35，那么这就迫使印度不得不寻求一种过渡性的隐身能力，就是战机的隐身能力。那么要干嘛呀？要取得一个战略上的平衡。你巴基斯坦可能有了中国的歼-35出口型的，那我呢也要有这个隐身战机来弥补我的短板。那这样的话从哪里选？美国拒绝 F-35 技术转让，那么同时呢法国也不给他阵风的源代码，这就剩下的就是俄罗斯了，因为他不可能从咱们中国买嘛，对吧？那剩下的就是从俄罗斯考虑了。那么俄罗斯双方会不会最终达成一致呢？我觉得啊，很有可能是一种有限过渡，而不是全面换装，这是有区别的。什么叫有限过渡？你巴基斯坦可能会有中国的歼-35，那我呢，有限过渡就是小批量的购买，大概是30到40架，然后呢，慢慢去组装，自己去组装。这个50到100啊，当然这是未来了啊，不是现在。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限的过渡，它压根不是全面的换装。那么这刚才我们说的仅仅是在进行当中，而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未来印度购买苏武七只能说可能性很大，因为最终还没有落地，还在最后的评估当中。你看今年四月份最后的消息是还在评估中，还没有启动正式采购的流程和拨款的程序，也就是说最终离落地还会有一段时间呢。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应该讲在美俄的五代机的选择中啊，应该说印度是比较大概率的倾向于俄制的。
0: 就是他并不指责某一方，并不固定去指责某一方。以色列曾经承认这个数次出现的误机，比如2024年还有今年的3月他承认是误机，而真主党方面呢是坚决否认来自于他的误机。那么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呀，这个没有办法去真正去核查，因为现场处于战区，而战区是危险的，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同时呢加上政治博弈的这个叠加，就造成追责方面出现的困难，那么导致临离部队在无停火无安全区的限制中执行一种高危的任务，那么这就是造成他们伤亡的主要原因。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现阶段的离以谈判其实是在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就是实际上以色列针对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但是离以谈判又是黎巴嫩政府方面 跟以色列

0: 跟美国去谈啊，真主党是没有参与的。那么在当前的这种离异谈判的过程中，真主党没有参与，但真主党的态度是什么呢？怎么看这个相关的问题，程教授？
1: 目前的这个谈判啊，它是由美方来主导的，叫政府间的对话。谈判是由美国在华盛顿居座斡旋，然后呢，由以色列政府、黎巴嫩政府他们之间在进行。比如这个六月初就进行了这个第四轮的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啊，双方的分歧其实也很明显。以色列就坚持先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我再全面撤军，这是以色列的态度。那黎巴嫩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要求你必须全面停火，并且呢，以色列军队撤出。那么双方对执行的机制和安全的保障也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也就是说呢，这个双方是由美方在主导，由政府之间在直接进行谈判的，但是因为分歧比较大，那么双方啊可以说，在这个协议的理解上是存在分歧的。那黎巴嫩真主党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看啊，黎巴嫩真主党他没有参加啊，完全缺席了谈判桌。黎巴嫩真主党没有派任何官方代表前往美国参加由华盛顿所主导的这个离异直接谈判，也没有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啊。此前不是达成了一个联合声明吗？他没有签字。反过来，黎巴嫩真主党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把这次谈判定性为阴谋。黎巴嫩的真主党叫卡西姆，他们多次公开谴责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个直接谈判，并且呢认为这是迫使或者强迫他们放下武器的一个阴谋，而且认为这个阴谋是徒劳的。到今天为止，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承认这个协议，他们明确表示不会遵守离异政府所达成的任何协议，而且呢要这个，而且认为交不交枪对吧，是我们黎巴嫩政府内部的事务，跟你以色列跟你美国无关。因为这份协议里就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全面交出武装，就是交枪嘛，你交不交枪啊？黎巴嫩真主党认为这跟你没关系，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呢，最终他很有可能就是你们达成的协议我不遵守，而且我呢要这个来破坏这个协议的落实，那这就是真主党的态度。
0: 那么现在来看，伊朗是在为这个真主党撑腰，因为现在真主党面临以色列狂轰滥炸，确实是吃不消，而且损失也确实比较的重。伊朗方面最近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对以色列重新开战。那么这个警告应该说很有分量了啊，释放了哪些信号呢，程教授？
1: 好的啊，伊朗就警告了，如果你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那就意味着重新开战，这是伊朗发出的警告。那伊朗这个警告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我觉得啊，它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绑定，伊朗啊把它自身跟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深度的捆绑，把这个把黎巴嫩视为是自己的第一道防线。那如果说贝鲁特遭侵略，那就等于伊朗在黎巴嫩影响力完全被清除，这就将动摇他在区域的威慑可信度，并且呢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也是一个重大的挫折。所以现在伊朗把自己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一个深度的捆绑，以此发出威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红线画出来，这个红线是什么？就是贝鲁特。贝鲁特是什么？它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所在地，它就被伊朗视为是自己的红线。如果你以军以地面或者大规模空袭行动打击贝鲁特，那么这被认为将会触及到伊朗武装部队直接参战的一个红线，那么伊朗不得不采取行动去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那这就标志着当前美国跟伊朗之间或者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边谈边打的停火框架。

0: 架有可能彻底破裂。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伊朗要就此发出威慑，那这个威胁是不是马上就宣战？不是的，它的前提设定为，如果你打了贝鲁特，那我就马上开始还击，这就是通过一个公开声明的方式来发出明确的威胁，来提升以色列行动的成本。那么借国际社会啊，包括美国，近期你的行动要阻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其实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要由此发出一个清晰的威慑信号。主持人，
1: 好，陈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有一个表态啊，他是希望把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冲突和美伊谈判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开来处理。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伊朗的警告，伊朗的警告当然是说这是一回事儿，对不对？那么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是整个中东战争目前的整个的战争整个的冲突的一部分，那么要停火当然要在全部战线停火，那么特朗普这个分开处理又是怎么个说法呢？陈教授您怎么解读？
0: 好的，这的确很有意思啊。美国跟伊朗他在谈判，对吧？那以色列跟黎巴嫩也在谈判，那这两件事情有联系吗？那当然有联系了。那为什么特朗普刻意要切割把两者分开呢？特朗普的考虑是什么？第一个，他要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性质的界定。特朗普认为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就是你谈你的，我谈我的，这是根本毫无关联的。那么美国方面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以色列跟黎巴嫩，你是一个独立的局部问题，而我跟伊朗之间，美国跟伊朗之间是一个全面协议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你以色列跟黎巴嫩你们是一回事儿，我跟伊朗是另一码事儿，而我跟伊朗是要朝向一个全面的协议的，你们之间只是临时性的。那这是特朗普的观点。第二个，特朗普为什么这样做？他要打破伊朗的挂钩策略。什么叫挂钩？伊朗此前一直是把他和美国的停火谈判和以色列是否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是要捆绑的。那为什么要捆绑？他觉得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我的小兄弟啊，你打了他就等于打我呀，这个是很简单的。那么对特朗普来说，他就是要刻意去切割这种关联，防止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呀，阻挠了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的任何努力，尤其是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恢复。你看，这个是特朗普的第二个这个策略。还有第三个，就是要以此缓解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坚持在黎巴嫩要保持一个军事行动的要自由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我跟你之间是没有关联的，我什么时候打是我说了算，对，我要打黎巴嫩真主党跟你美国跟伊朗的停火没有关系。那么这刚好是以这个特朗普急于要去降温这个事情来推进美伊谈判的目标冲突。那么通过这件事情要把两者分开，分开以后就可以缓解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分歧了，对吧？那就是这就比较吻合于以色列方的这个打算了，他就想做一个切割，那现在我也做一个切割，那不就是减少他们之间的分歧吗？那就是他们的目标的一致性，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的一致性就比较容易达成了嘛，就把它分开，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你以色列跟黎巴嫩方面谈，我跟伊朗方面谈，我们把它切割开，把它分开。
1: 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啊，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当然这个黎巴嫩指的是黎巴嫩政府啊，不包括真主党。那么美以黎三方的联合声明在3号发表之后，以色列确实被媒体报道在黎南部开始有撤军的这样的动作了。陈教授怎么解读啊？这次是真撤军、真停火吗？还是跟之前一样啊，所谓的停火都是名存实亡的呢？
0: 好的， 这次呢，美国、以色列。

0: 一般呢，他们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这就很有意思了啊！这个声明能不能管住所有各方，能不能真的不打了，最终撤军啊？我们来看看啊，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要求黎巴嫩政助长彻底停止攻击，然后呢，交出武器，对吧？并且撤出这个黎塔尼河以南，否则停火无效。那么，黎巴嫩国防军将停在安全区，直到这个条件得到满足，并且保留行动的自由。这个行动包括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你看，从4号开始，以军啊已经开始逐步撤离了，而且呢，由黎巴嫩政府来接管这个试点区。那么，未来会不会真的就撤军了，真的就不打了呢？我觉得没那么乐观。啊，我们先来看看黎巴嫩政助党方面的态度。其实刚才我也说了，黎巴嫩政助党卡西姆是拒绝这个声明的内容的，是拒绝了啊，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投降。他说了，只要占领存在，我们抵抗就会继续。这是卡西姆公开表态的，而且要求黎巴嫩，而要求以色列必须是全面的从黎巴嫩领土上进行撤军。那这是黎巴嫩政助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那么，关键的障碍有没有解除呢？我觉得这是未来衡量会不会不打了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所有的关键障碍是不是全部解决了。我们来看看啊，协议是要求黎巴嫩政助党解除武装，并且往北撤离，但是他明确表态，根本就不可能解除武装。那么黎巴嫩政助党和以色列方面的这个诉求出现了冲突，对吧？以色列要求先解除黎巴嫩政助党的武装，再谈全面撤军，那么在逻辑上就难以形成闭环了。而黎巴嫩政助党说，我根本就不可能解除武装的，你必须先撤军。好了，在逻辑上发生了冲突，我们所说的结构性的矛盾它就出来了。所以未来能不能真的实现停火，我觉得很难。以色列是不是撤军，目前是在撤，那会不会撤撤停停，或者撤了又回来呢？这都很难说。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在特朗普施压之后，以色列确实做出了撤军的动作，或者说撤军的姿态，是有了，但是真正的停火可能还是非常的难。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

0: 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3: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3: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3: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我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 025-8465-2577， 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今天到直播间一打开微信平台后台，好多人跟我说小东周五了，你懂的啊，我懂啊，周五了，我们要轻松一点，对不对啊？你懂的啊，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先放松一下，然后呢，在路上的朋友打起精神来，不要犯困。然后有一个听众叫由零开始，你把电话发给我来。
5: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了，这个歌可以吗？啊，唱起草原的歌啊，就是希望到我这个节目时间段了，打起精神来啊。周五放歌啊，这事儿其实不是咱们节目的规定动作，但是呢，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有所期待啊。每到周五的这个节目里，能不能在小东的节目里听到点旋律啊？这事儿我曲库特别单一，所以我尽量满足大家，好不好？然后有一个听众叫由零开始，你要再听节目你留电话啊，电话来了，来，我们编辑注意了，给他打电话，看一下手机尾号是1595的这个啊，打电话给他啊，然后给我接进来。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说希望我在节目中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啊，他今天呢差点被骗了，是什么事儿呢？他说我看一下啊，他说他朋友的微信被人利用变声器和 AI 技术盗用了，被盗用之后呢向他借钱，向他借10000块钱啊，差点被骗，应该是没有被骗，我理解应该是没有被骗。来，我们请他讲一下这个过程，能打通吗？啊，哎，那让他停，让他开车不可以啊，他停下来的。然后我就看了聊天记录，

0: 聊天记录说，兄弟，我在项目工地需要点资金，我身上钱不够，想办法借10000急用一下，下星期给你，拜托了。而且说，而且还给他打了微信的语音啊，还给他打了微信的语音，但是他应该是，我从信息来看，他应该是没有借。我看了聊天截图啊，聊天截图呢，他说现在借钱难呢，你再想想其他办法，他应该是没有借啊。但是这个微信被盗是怎么证实的呢？还有现在 AI 真的 AI 真的是难辨真假，朋友们啊，比如说你们听我的声音，你们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电台主持人的声音吗？很好采集啊，用 AI 复制我的声音形象，逼真到真假难辨，所以这个还真的是要防范的啊。有一天你看到了一些小东的视频，小东的声音，小东的形象未必是真的啊，未必是真的，也原来是冒充我们节目名称的啊，冒充小东有话说栏目的啊，去注册微信公众号，注册视频号，这事我们都曝光过。然后现在啊，我们的个人形象啊，因为大家很多朋友你都在网上发你的照片，发你的视频，那你首先你的形象就很容易被采集，然后就是声音啊。来，把他接进来。喂，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1: 镇江。
0: 镇江啊，您贵姓啊？
1: 哦，我免贵姓董。
0: 董先生啊，你好。
1: 你好，
0: 我看老听众了是不是？
1: 对，
0: 老听众了啊。那你跟我说一说吧，就是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今天？
1: 今天下午大概1点多钟的时候吧。
0: 嗯。
1: 我那个朋友啊，我在正在开车嘛，朋友突然打个电话给我，就是他是没有就是用电话联系我，他是通过这个语音，
0: 就微信语音通话，
1: 对，
0: 啊，
1: 他联系我，他说，兄弟啊，我这边一个有我一个工程在苏州嘛，在苏州有个工程，他说，他有个工人被什么架子把手扎了骨折，我。那个扎的
0: 受伤了呗，
1: 哎，受伤了，
0: 嗯，
1: 受伤了之后，然后他说我这里有20000块钱，让我再转10000块钱给他
0: 啊。
1: 我当时我就觉得，因为他之前先发了一个那个，先发了一个消息给我，我发了一个地图给你们，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呀，觉得蹊跷，因为我们之间，我跟朋友之间从来不用这个微信去联系的。
0: 你我先问一下，就是你跟这个朋友咱们说算什么关系？算是走得比较近那种而且日常联系的关系吗？
1: 对，我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很好的
0: 啊，那就是说关系还是挺近的，而且日常也保持着联系是吧？
1: 啊，这个大家都忙工作嘛，因为联系的有时候半年联系，有时候几个月联系。
0: 以前借过钱吗？
1: 没有，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经济上的往来
0: 啊。那我这么说，假设就是他这个人站到你面前，就说这个老董啊，借我10000块钱，我有事儿，你觉得凭你们的关系，你是能借还是不能借？
1: 能借的，
0: 那是能借的哈。
1: 对
0: 啊，那他给你打这个电话，你当时什么反应？
1: 我就觉得，但是我听这个声音，确实是他的声音，
0: 确实是他的声音。
1: 对，确实是他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很怀疑吧，因为我们之间从来不让微信联系啦，
0: 嗯，
1: 也没有经济来往啦，
0: 嗯，
1: 然后我就是特地打了一个电话，
0: 嗯，
1: 让他证实了一下。
0: 不，人家在微信语音里边就跟你说老董，我这个什么工地上工人怎么受伤了，对吧？你转10000块钱给我，那你当时怎么答复的？
1: 我说我现在在开车，
0: 嗯，
1: 我说我暂时我手上没有这么多钱，
0: 嗯，
1: 然后他又说，那你帮我去，帮朋友去踹一下吧，
0: 嗯，
1: 让我帮他去调一下，
0: 嗯，
1: 我说那再说吧，
0: 嗯，
1: 然后电话就挂了之后，然后他又发了一个信息给我，
0: 嗯。我看到了，他说他是借10000没借到，他说刚才一个朋友打了5000给我，你想办法调5000给我，就是说10000借不着，退而求其次跟你借5000。
1: 对对对。
0: 那然后你怎么办？
1: 然后我就回了个信息给他。
0: 对，你告诉他，你说人家不借，现在借钱难，你再想想办法。
1: 哎，对对，
0: 这是在微信上，其实你就相当于拒绝他。但是您您在到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打电话跟你朋友去核实，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但你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觉得这可疑吗？
1: 对对，我觉得就是可疑啊！我当时我就觉得非常蹊跷。
0: 那你看声音，你说了声音几乎是听不出来，就是音色上还是很像的，但是
1: 对对对
0: 他跟你说话的语气啊。就是这种表达符合你朋友日常你们交流的这个感觉吗？
1: 啊、也觉得有点符合，但是也觉得不符合。
0: 哦，那你就我想说的，你看他模拟的多真呢、啊，就是你们从小学开始一起长大的朋友，其实都不是那种说哎，乍一听就知道这是假的，那就证明他这个声音呐、啊、语气，就这种表达方式的模仿，其实已经非常逼真了。
1: 对的，对对。
0: 这个是挺可怕的啊！
1: 的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回了个消息，然后我就打电话向朋友证实了嘛。
0: 啊、
1: 嗯，他说我的微信号被盗了。哦，这时候然后就证实了我的怀疑。
0: 哎、他微信号是在他有没有说是什么情况下怎么就被盗了？
1: 这个他都没有跟我细说
0: 啊、嗯，
1: 没有跟我细说。
0: 那他赶紧呢，他别从你这借不出10000块钱，回头你想啊，他一定有好多微信好友啊。
1: 我已经提醒他了。
0: 对呀、啊、他有可能就是同时可能在骗你们多少个人呢？
1: 对呀、啊、
0: 从你这他没骗着，说不定他从其他人呢，包括他的亲人。哎呀，这个太危险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啊、嗯、那你真的是，反正你提醒你朋友应该赶紧采取办法。
1: 嗯嗯，我已经提醒他了。
0: 啊，这个太吓人，但你的警觉性还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我为什么先问你那个问题、
1: 啊、
0: 真的如果就是他就张嘴跟你借10000块钱，其实你是会借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嘛。
0: 哎，对嘛。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咱们最终这10000块钱没有损失，不是因为说我不会借他钱，反而是啊，我在会借他钱的这个前提之下，我确实有一些警觉性。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您今天打电话。首先我感谢啊，您愿意相信我们，愿意把这个经历说给咱们更多的听众听，这份热心和信任我先感谢。同时我希望咱们现在向全国直播，我就希望更多的朋友跟你学习啊。
1: 谢谢谢谢。
0: 哎，要不然像这种情况，这10000块钱咱们这么说，真的是如果给出去了，那要回来就是说指望着破案或者最终追回来的10000块钱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嗯、
1: 因为让我最觉得怀疑的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用微信
0: 啊
1: 联系，而且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经济来往
0: 啊、嗯、所以他突然变更了一种这个联系的方式，就觉得很可疑了。
1: 哎呀，是的是的
0: 啊、嗯、哎呀，这太可怕了。我也希望你朋友在你的提醒之下赶紧采取措施，不要，要不然这种损失虽然说最终损失也不用他来偿还，可是毕竟他牵扯其中他会很难过的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好，感谢您的提醒。我倒是觉得对于咱们在听节目的其他听众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特别是比如说儿子在外面上大学的呀，对不对啊、有亲属在外地工作的。
1: 老人
0: 对老人就很难分辨，因为不要说声音，我们也不看，我们也之前处理过案例，打视频那画面看着都一样，这就防不胜防了。
1: 是的
0: 啊，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的提醒，董先生，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了，再见啊。你看咱们听众很热心啊，他跟我说，他说请小诺老师提醒广大听众，如果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向亲友核实清楚。如果不是咱们听众遇到的事儿，你们会不会觉得哎呀，这种新闻在手机上看到这种新闻也觉得这事儿怎么说是真的吗？啊，有这么多奇葩的事儿吗？啊，现在变声的工具 AI 的软件这么厉害了吗？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疑问？啊，那么这就是发生在镇江的咱们一个普通的听众身上，你现在还觉得这事离我们很遥远吗？啊，我们现在不清楚的是，我估计啊，丢微信的那个，就微信被盗的那个，他的这个朋友现在应该处在极度的忙碌和紧张当中啊，我们也不便打扰，但我其实真是想知道他微信是怎么被盗的，他拿微信干嘛了啊。现在微信被盗几方面嘛，第一直接的就是你微信里边有钱呢，你很多人你微信绑了那个银行卡呀， 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财产损失的危险。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现在大部分，你像咱们每个人的微信啊，你大部分的社会关系都在这个微信上。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啊？有可能不是全部，但是你大部分的社会关系都在这个微信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啊！听声音，从小学长到大的这种朋友，几十年的朋友，声音都辨别不出来真假，就证明他模拟的非常像啊。还有就是画面，我们跟大家处理过这样的案例，对不对？儿子在外边上大学，然后给妈妈给爸爸打电话要钱，然后用那个微信那个视频聊天，根本看不出来是假的。因为他如果到了你的微信，他就可以在你的微信当中拿到你的音色啊，因为比如说你经常你用微信发语音，那你的聊天的记录里边不就有你本人说话的声音吗？你本人说话的习惯啊，你普通话好不好，你语速什么样，他就可以 AI 就可以快速的模仿啊。还有就是你微信里大概率会有你的照片呢，那是会有你发的视频呢，啊 ，AI 就可以快速的模仿，这个是不是很吓人？所以，如果碰到钱啊，亲戚朋友，只要是碰到钱的事儿，多渠道核实一下啊。如果是微信上要钱借钱，那么再打个电话再确认一下，实在不行的话，能不能真人见个面？啊，当然我们也呼吁，对于这种情况严厉打击。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 AI 这两年真的叫井喷式的这样的进步啊，我们相关的管理的技术手段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可能不太跟得上啊。希望这种监管就包括我说的技术手段，就包括可以依法去管理，去出了事可以依法去处罚的法律法规，应该更快速的跟上现在的这种 AI 的发展。所有技术的发展都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啊！如果这样肆意的话，那坏人就可以拿它干坏事了吗？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来说，其实大家现在也不太有 AI 的概念啊。举个例子，我爸妈啊，六十几七十大概这个年龄的人，他们对于 AI 的理解是什么呢？每天跟豆包说个话啊，豆包还老给他假的答案啊，比如说做个菜怎么做呀，啊哪里难受吃个什么药合适啊。我说你这个不能信豆包的，豆包的很多的答案全是网上到处抄来的，都不准确啊。他们对 AI 的理解就是这个挺好玩的，他们理解不了的是怎么能够生成跟我儿子一模一样的一张脸，怎么能够生成跟我儿子一模一样的声音，老人是理解不了这个事儿的。回家跟爸妈说一下啊，凡是做这样的声音形象的啊，一般就两件事嘛啊。第一呢，想故意造谣抹黑谁啊，那如果你动了这个坏心思，我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啊，就以今天的技术，你所有的操作均可查，均可留痕啊。就这种事情一旦被查实了，这种污蔑诽谤，这是刑事犯罪，不是民事啊，3到5年的刑期起步的。你别觉得好玩，我们这两天我看这个网上已经出现了啊，不管是受害者有明星，有一些什么网红啊，这个起步直接3到5年，就是为了蹭点流量啊，或者为了做个恶搞，或者为了报复谁，自己的脑袋都不要了，蠢货啊。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骗钱嘛啊。所以凡是回去跟爸妈讲好啊，凡是要钱的绝对不会这么草率的啊。你说如果有一天啊，你收到我的微信打给你，甚至给你视频说要多少钱，你打个电话给我，实在不行就见面啊，这个太可恶了，关键是挺可怕的，是不是？长乐说，东哥刚才听了微信被盗诈骗的事很受教育，有个小建议，你可以跟听众解释，如果遇到同学借钱问一下咱们当年的班主任是谁啊，如果遇到家里亲人借钱就问他我是哪一天的生日，可以防止诈骗和受害的概率吧。嗯， 这个也是的。啊，如果你怀疑的话，就跟他

多求证一下呗，对不对？咱俩上次吃饭是什么时候？咱俩上次在哪吃的饭？啊，你问生日啊，就是你不知道，比如说 AI 抓取你的微信，它抓取了哪些材料，哪些信息？啊，如果你的本身的你的微信里边聊天记录啊，或者是你的个人的那个收藏里边有生日等信息的备注，说不定就被 AI 抓取了。啊，你就可以问一些肯定在那个微信上没有的信息。啊，新风说，小诺老师，我们这早就出现这种事儿了。啊，流浪地球说，这也太可怕了吧。啊，这个挺难的。凤凰小猴说要多一步，要用方言聊天，应该能核实一下吧。啊，你这个，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啊，这还挺难的。啊，因为东北话很容易学嘛。啊，如果像苏州话，哎，像这种啊，苏州话、淮安话，啊，这个是可以的。你用那个什么聊一下啊，用方言聊一下。通过微信视频通话可以确认吗？可以作为确认手段之一啊，但是我刚才说了，现在人脸的那种模拟已经非常像了啊，你难辨真假啊。微信号是和手机号绑定的，需要验证码的呀，除非手机号码不是本人身份证开通的啊。这个听众叫出神入化，你可以再了解一下啊，你这个早过时了啊，现在微信被盗根本你这关根本不管用啊。前几天刚借给别人10000块钱，刚刚听广播吓了一身汗，怎么证实一下呀？那你想办法找那个人证实一下呗。谁借你的钱，你现在找不到他了吗？好了，这事说到这啊，是挺可怕的。然后也有听众说方言能够 AI 识别吗？我现在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你可以试试方言，确实是，如果你们俩是一个地方的，啊，这个叫秋说，小诺老师，您的助手加不上，想要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就是赠品是吧？啊，您留个电话，不会加不上的，就是您没扫码吗？那您留个电话，我给他回个电话啊，加我们助手不会加不上的，他可能不太会啊。妈咪说。后天女儿高考，想听小东老师开光嘴的祝福啊！来，他微信名叫妈咪妈咪云，这个听众朋友啊，祝你的女儿今年高考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啊！还有烟雨茫茫三月天说，小东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高考，见您吉言，祝福女儿能考上心仪的学校，一定会的啊。他说女儿平时学习很认真，那公布唐娟啊。还有洋洋得意啊，小诺儿进阶，愿我女儿

0: 说说什么事儿来？
1: 就是我老婆在那个我们沭阳那个长安驾校那个学那个驾照那个退费这个问题。
0: 啊，
1: 就是一开始是今年这个3月1号嘛，我也不在家，我在常州打工。
0: 啊，
1: 后来我老婆在家，她说学个驾照，我也不懂，我得要学，我得离县城，离我们沭阳县城近一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两个小孩在家念书。我你呢？
0: 要高考今年吉言啊，祝他高考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一定会的，周行。啊，同样，你们所有给我发过这个信息的父母们，你们回头你们就得告诉我，小东啊，我儿子还是我女儿今年考得怎么样？咱们做个约定，好不好？啊，到时候把你们的喜悦也让我来沾沾喜气，跟我分享一下，行不行？好了啊。西贝说：“小东，请开金口啊！希望我女儿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啊！西贝的女儿会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啊！好了，小东老师怎么看直播呀？蒋婷，我发你个海报，来，刚才说的薰衣草的那个直播啊，薰衣草精油的直播，你就这种大品牌能跑到新疆溯源，你一定别错过。为什么？你在你所在的城市或者在网店上，你也可能会买得到伊帕尔汗的东西。”但是一定比我们这种溯源直播要贵，而且贵的不止一点，啊！了解精油的朋友都知道，像伊帕尔汗这个级别的牌子，啊，它那一小瓶精油卖你几百块钱，你都觉得不贵。但是在咱们这次的江苏新闻广播618新疆好物节，啊，你一瓶精油的价格，在我们直播间可能买到几瓶，而且它的保质期时间很长。啊，它真的应用很广泛。我刚才说嘛，小到什么蚊子咬了啊，大到你睡觉低一点，你泡脚洗澡啊，就是特别好。那个薰衣草精油是我最喜欢的，为什么？只要它纯度够，你闻上一下，整个人从头皮开始你就觉得哇，是一整个人的放松下来的，舒缓情绪啊。好了，来，怎么看直播？在视频号两种途径啊，最直接的，你直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啊，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呢，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你看一下有正在直播，点直播就跳进直播间了，你就说小东让我来买薰衣草精华液，精华液是什么？就当精华来用啊，以油养肤，你里边要有精油才能够以油养肤，别弄一些什么地沟油就涂脸上了啊，还有小东让我来买薰衣草精油，啊，那个精油常备，家里使用场景很多。你说小东，我不太会，没用过，没事儿，你就跟我一样，咱们一点点学，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学这东西有用，你就可以在直播间问主播，你说我买了薰衣草精油，我回去我都要干嘛用？那个主播啊，就厂家专门派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她专门会给大家讲。啊，这个精油拿回去怎么用，我们就当学习了。特别女性朋友，很像薰衣草精油，像它的玫瑰露，对咱们女性朋友是特别友好的。啊，有一些涉及女性向的这个东西，我不能在节目说，你们进直播间你就那个人家厂家人一介绍你就知道，小东说的对女性向特别友好是指什么。啊，然后你就当是上一堂这个精油课了。就这种精油课，你知道在一些美容院这种精油课都可贵了，你上一节课都得这个几百块钱啊。今天不需要，你进直播间你听听他讲，咱们可以不买东西，咱们至少通过小东的直播了解一下哦，纯的好的这种薰衣草精油啊，梅花露，那个叫玫瑰露啊，啊，到底什么原理作用于皮肤，作用于整个人啊。在微信视频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这是一种方式啊，另一种方式，打开微信，不是有很多栏对话框吗？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那个页面搜我名字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他，然后点私信，发什么呢？发看直播三个字，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薰衣草直播的海报，扫二维码跳进直播间，赶紧去。好了，小东话说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接下一个电话啊，025-8465-2577，你可以继续拨打。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所有人特别提醒。

0: 心，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现在人呢，手机电脑不离手，视力损伤，眼睛看不清，越来越模糊，真的是建议大家保养起眼睛来。6月6号爱眼日，叶黄素酯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这款产品以效果见证，飞蚊症的情况有感觉，眼疲劳有缓解，干涩问题变水润了，2天之后活动就全部结束。4007106109

0: 播。好了，回来啊，江苏新闻广播，我们继续直播。
1: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啊，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来，我读一批信息再来接电话。管玉杰他说，小东老师好，我是四川成都的听众，每天必听你的节目，有时有事儿没听到呢，必须重听。今年我儿子高考，希望在你的祝福里考上理想的公办本科，金榜题名。管玉杰啊，他的微信名叫管玉杰131319，这位朋友啊，四川成都的朋友啊，希望你的孩子今年啊，不是希望，必定你的孩子今年会稳定发挥，金榜题名，考上理想的学校啊，我说的最准啊，管玉杰。然后呢，冰雪幽兰说，你好小东老师，我儿子陆正成今年高考，借你吉言，希望他高考超常发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一定会的。可可说，小东借你金口祝福一下我家沈四喜，金榜题名，我真喜欢这个名字，沈四喜好听啊，四喜，等着你金榜题名的这个喜事，好不好啊？原来那么牛说，你好小东老师，请开金口，不敢金啊，不敢说是金口，但是是我真诚的祝福。他说祝儿子徐洪涛考上他理想的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哎呀，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你对儿子考上国防科技大学这样的一个期待里，也有希望儿子接下来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的这个愿景在里边，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0: 孩子也一定特别优秀，志向远大，所以父亲才希望他考的是国际国防科技大学。啊，来，徐洪涛，我等着徐洪涛拿到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给我发好消息。啊，秦玉军今年高考啊，他说我女儿秦玉军今年高考，这小诺儿吉言，祝他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考上心仪的高校，一定会超常发挥，金榜题名的。啊，到时候孩子考上哪个学校了，你发信息告诉我。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听众叫李琦啊，我没看懂这条信息啊，这个我听众叫陆给我发信息，我没太看懂啊，你发信息什么意思啊？给我发信息，我在直播里边，最好你的信息简单一点，好不好？啊，山上有个木头人，他的微信名叫山上有个木头人，他是小东老师，我儿子2008年出生的，后天高考，借您的平台，祝所有奥运宝宝，哎呀，你这个说的挺好的，08年出生的叫奥运宝宝，是不是从容落笔，摘得自己心中的桂冠，不错，啊，也希望您儿子啊从容落笔，啊，稳定情绪，超常发挥，啊，好了，咱们我希望我看到信息我就都别落下吧，好不好？周伟说后天儿子要参加高考了。啊，希望儿子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一定会的。这是无锡的一个考生，啊，无锡的一个考生，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裘先生，镇江的，裘先生你好。
1: 乔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有个交通事故，2024年5月份，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个我是全责。
0: 你是全责，对方呢是行人，
1: 电动自行车
0: 啊，受伤了吗？
1: 受伤了
0: 啊，
1: 受伤了，就是上一个星期。
0: 你是什么？
1: 我是驾驶员。
0: 不是你开的什么车？
1: 是那个4米2的厢货。
0: 4米2的货车，
1: 电动的厢货。
0: 好，4米2货车，那对方你怎么撞上他的？
1: 我是送货，送超市的货。我以后我倒车到了这个马路上，主干道上。
0: 哎呀，
1: 那天是下雨天，
0: 视线不好是吧？
1: 哎，下雨天我看到了，我在倒车镜里看到给一个电动车过来，我一个刹车正好他撞上来了，撞上来之后他是个学生，
0: 是个什么？
1: 他是一个学生，
0: 学生，
1: 哎，学生，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十几岁。
1: 啊，他是2006年出生的，
0: 2006年
1: 就是2024年，应该是17岁吧。
0: 17岁，伤的重不重？
1: 他是这个当时大的这个地方，他是一个花子，他可能是在他电动车上面，不晓得是什么位置花的。那个天雨下的，
0: 我听不懂你这个方言太重了，我就是不太听得懂。反正孩子受伤了呗，对不对？伤在腿是吗？
1: 右腿。
0: 啊，伤在右腿啊，骨折了吗？
1: 没有骨折。
0: 哦，好了，好，这是24年的，为什么这事儿到现在才提起来呢？
1: 我还以为处理过的，
0: 什么叫以为处理过的？你赔没赔人家钱？你告诉我。
1: 不，现在他就是
0: 不，你回答我问题，什么叫你以为处理过了？你是全责方，那么处没处理过？什么叫你以为啊？你处没处理？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是全责方，你怎么可能？那你赔没赔人家钱呢？
1: 你听我讲，当时撞下来，我跟单位的领导讲，我是要看看人家去啊。单位的领导说不要看，看到人家妈跟我们要钱呢。
0: 你是给单位开车的是吧？就是这个货车是给你给单位送货呗？
1: 哎，对，单位，我在单位上班。
0: 然后这事你觉得就跟你没关系了是吧？
1: 到后来之后，我打电话给那个上台的这个小孩的母亲呢。打电话给那个母亲，他跟我讲的就是，你们单位没人来看一下。
0: 对呀，没人来看，然后呢？
1: 我说我每天上班，我也没有时间。我说我打工的。
0: 啊，你也没时间。然后呢，就是反正单位不管，我也不管，反正单位是车是单位的，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1: 我当时不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跟单位领导讲的，我说我们去医院看一下。
0: 啊，那不是没去吗？没去吗？你打电话，人家孩子的妈妈也说了，你们单位没有人来看呢，也没赔钱呢。
1: 第二单位领导他不问这个事了，他不问这个事，现在就是
0: 那现在怎么？你们是被告了吗？
1: 不是，他是现在就是我上一个星期
0: 你们是被告了吗？
1: 他现在就是
0: 你回答我问题，你们是不是已被告了？
1: 没有了，没有。
0: 没有，那你找我是干嘛？
1: 就是我收到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调解工作室的一个通知。
0: 那不就是被告了吗？
1: 他是6月3号，就是选定鉴定机构
0: 去调解，去调解。
1: 就是鉴定机构事宜，就是他
0: 去调解
1: 啊，
0: 去调解赔人家钱。
1: 对，小龙老师，听我讲一下，就是我这个肇事车是我单位
0: 啊，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我
1: 不
0: 喜欢你，哎，我不喜欢你。哎，
1: 我不是
0: 不喜欢，我是比较反感。
1: 啊，我知道我
0: 你不要把自己放出，我是一个打工的。哎呀，谁不容易？我们打工的，我们底层人民啊，就是先把自己放到这个位置上，就是反正我是底层人民，我是打工的啊，我所有的我都是不容易，所以呢，我有些事情我该干没干，你们也应该理解我。
1: 不是，我不是的，我这个做的。
0: 你有儿子吗？
1: 知道，啊？
0: 你有儿子吗？
1: 我有。
0: 你儿子多大？
1: 我儿子今年38了。
0: 好，你回想一下，如果你儿子17岁被撞了，大概率那孩子可能撞完了，可能有段时间不能上学吧？有没有休学？你知道吗？
1: 对，他就是休学了。
0: 好的，人家孩子17岁，这么关键的这个高中的，甚至应该是高三了，然后人家休学了，你回想一下，如果是你儿子。被撞了2年没有说法，你能不能忍？
1: 对，我知道，我
0: 你知道什么呀？
1: 我知道我不对。
0: 你现在如果人家不告你，你会打电话来找我吗？你肯定心里边高兴着呢，把孩子撞了，白撞了，都没人找我，不用我赔钱，知道什么？
1: 不是的，就是这个。
0: 说什么都不是，是什么？咱们活了一把年纪了，把人家撞了，应该赔人家钱，就这点事儿。怎么不好理解？你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脑袋不好的人，就你公司这种老板能够把生意做起来？
1: 公司没人问。
0: 对呀，没人问你就不问吗？谁把人撞的？虽然车是老板的，谁把人撞的？谁开车把人家孩子撞的？车是老板的就什么都指的老板啊？你自己把人撞，你心里没数啊？你现在装的好像很无辜一样。
1: 我不是无辜，这个是我
0: 不是无辜就去赔钱，不用跟我说了。
1: 那我想就是
0: 不回答，
1: 不用回答了。
0: 哎，不想回答，去赔钱，
1: 去赔钱。那我
0: 真讨厌这种，就是把人家孩子撞了2年了，你自己跟没事人一样，然后上来还觉得你是个打强调我是个打工的。啊，车是公司的，谁把车自己？你们车公司的车无人驾驶啊？啊，你们公司的车自己开到马路上去的？
1: 现在有一个交接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们公司他是在南京租赁公司租了一挂车。
0: 我不管车是哪来的，反正是你开的。
1: 是我开的。
0: 哎，对呀，是你开的，那你就去赔吗？
1: 那我全是我个人承担，单位他。
0: 那你跟你老板硬气一点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老板不去看人家孩子不赔钱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你老板有责任？
1: 但是我这里面有个交接的事情呢，就是24年。
0: 我不回答了，我不回答了啊！人家告你了，你们能调解成功就调解成功，调解不成功啊，法院就会开庭，法院就会判。接下来你不问我，这个事情也会被推动着走往下发展的。
1: 走就是我怎么有什么办法，就是把我这个单位。给他列上个被告，就这个车子是租赁的，不是这个单位的。
0: 对方起诉了租赁的公司，把租赁的公司列为被告了，是吗？
1: 对。
0: 啊，那我告诉你，对方也是没有法律意识，这事儿跟租赁公司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么你就可以要求追加被告啊。
1: 我追加被告就是
0: 把你公司的那个列为被告，不是老板，是你公司，老板跟公司是两个概念，把你公司列为被告。
1: 对对。对
0: 追加被告，
1: 就是我摇号的时候跟法官讲是吧？
0: 嗯，去吧。
1: 哦，好，谢谢啊。
0: 嗯，
1: 好。
0: 那你不用谢我，真的是我听下来，我觉得你这个人，我对个人人品不做评价，但是我确实很不喜欢。
1: 不，当时
0: 不要解释，我告诉你，所有的解释，你解释只会让我更反感你。 啊，我觉得不对，我认为这个事情一点不复杂，咱们就换。

0: 换个角度想，不要说你儿子，但是我希望你儿子平平安安啊。我只是举例，咱们感同身受很难做到，但是换位思考我觉得不难。这事儿如果发生在咱们自己家，你儿子被人撞了，你儿子也三十几岁，你儿子不是上学，你儿子被人撞了两年不能上班啊，你儿子被撞了受伤两年不能上班，对方不闻不问，你就告诉我你能不能忍。
1: 对，这
0: 很难吗？这很难吗？啊，
1: 我做的是不对，我做的是不对。
0: 谁把什么现在强调？你从头到尾强调的都是你老板缺德，你老板不是人，你老板不去看人家，你老板不赔，谁把人家给撞了？其实你车辆只要有保险，正常应该是保险公司赔就完了。那么当然你老板应该更积极一些，你老板也是缺德，你老板就应该配合报保险，这是你老板该做的。但是这个事儿现在没干成，不是说老板王八蛋啊，都是单位的责任，都是老板的责任。我就是个打工的，我能怎么办？哎，你心里不清楚啊？你不就是找借口逃避自己的责任吗？你解释什么呢？
1: 逃避责任，我
0: 又来了，又来了。
1: 我肯定面对这个责任，该我
0: 面对什么呀？人家不告你，你面对呀？啊，你现在是人家告你了，你不得不面对，你现在敢不面对吗？
1: 我
0: 如果人家不告你的话，你过去两年你在干嘛？
1: 我也问这个租赁公司的这那边的人，那边人就是他是南京的，他说反正有保险公司赔，你不要烦这个人，懂吧？
0: 懂什么懂？你儿子被撞了，你也这么干，懂什么懂？
1: 我反正在这个事情上我是理亏的，我知道我理亏。我早年我打电话给那个。
0: 不要说了，
1: 小孩的
0: 啊，不要说了。你儿子会不是你儿子，你的那个去把租赁公司没意义的。我跟你说，人家不会承担责任的，知不知道？租赁公司跟这件事没关系，人家就是把车租给你公司。那你们公司拿我车撞人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去了你说我要把我原来的那个你，我要把我这个公司列为追加为被告，你提这个申请。
1: 好好好好好
0: 啊，否则的话，你老板还觉得这事好像跟他没关系，谁去报保险？谁去协调保险公司理赔？那么你们既然是单位的车，你们租的，虽然是租的啊，虽然是租的，但是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一个你给超市送货嘛，那这我在我看来这叫职务行为。当然你本人在职务行为里为什么要承担那个责任呢？是因为虽然是职务行为，但是你有过错，知不知道？虽然你开车是给老板送货，但是你倒车的时候你没注意吗？对不对？你是交通事故的全责，就说明你是过错方，就是说你在工作里有过错，知不知道？
1: 知道。
0: 哎，那么咱们既然有过错的话，那咱们虽然钱最终有可能，我不知道孩子现在损失多少啊。那么孩子的损失，如果保险公司够赔，其实确实不用你花钱，那么保险公司就赔了。保险公司如果不够赔，你和你的公司都要赔，知不知道？
1: 知道。
0: 哎，你是虽然咱们是职务行为，但是。那是因为也不是老板让咱们犯错的，是不是咱们自己在职务工作行为过程当中咱们自己有错误吗？所以才给人家孩子撞伤了吗？
1: 知道。
0: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说就都推给什么公司的事儿了，那咱们就是过错方，对不对？
1: 是。
0: 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积极的啊，反正把要求把公司立为被告，这样的话其实就三个被告。我认为租车公司啊不应该成为被告，对方应该也是不懂法。三个被告是谁呢？你公司和保险公司，知不知道？你们三个是被告。
1: 哦。
0: 啊，对方把租赁公司列为被告，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因为对方是车主，知不知道？所以呢，对方可能也确实不专业，所以对方就把，但是没有必要，租赁公司不会在这里承担责任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你们能协商成功就协商成功，就调解嘛，不是吗？对不对？哎，那调解不成功，那就这样，那就人家起诉，开庭，法院判。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还是那个原则，保险公司够赔的，那么你们可能确实不用赔，但是你们确实有责任。我生气就在于，你们有责任协调保险公司赔，你们有责任去找租赁公司协调保险公司赔，知不知道？我觉得你们做的不好。我说你老板缺德，就是缺德在这里，自己家没孩子啊。
1: 是的，对的。
0: 然后这些做完了，那么保险公司那够赔， 你们就不用赔，但是你们要出庭，因为你们是被告。特别像你，记得啊，你不管你老板怎么态度，你要记。

0: 即出庭。好，
1: 知道。
0: 那么如果保险公司不够赔，你记住了，比如说啊，孩子因为我不知道他还休学呢，你记得休学的费用大概率法院会判你们承担的。孩子如果休学了，那么人家休学了有没有补课呀，对不对？有没有上培训班啊？那么如果产生的费用大概率法院会判你们赔。那么这些就看在庭上，保险公司一定会说不赔的，就是比如说休学的费用保险公司一定会说不赔。那么你们出庭啊，当然你说你认为保险公司应该赔，那你就在庭上你给自己那个陈述这个申辩啊陈述就完了。那么最终看法院赔，法院判保险公司都赔了，那么你就不用管了。法院判如果保险公司不全赔，我告诉你，你和你的公司都会赔的。至于说你跟你的公司怎么分呢，咱俩是五五分三七分，那交给法院。我不了解你跟公司合作的情况，有没有劳动合同什么细节我不知道，交给法院吧，好不好？
1: 我是
0: 不用跟我说，不用跟我说，这个交给法院吧。啊，大概的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啊。
1: 我请教你一下，就是五月份交这个十一月份，我们证监这个他是仓库呗，仓库就全部结账了，我们等于就是回家了，跟我们解除合同了。
0: 啊，解除合同也不妨碍你接下来赔钱，好吧？
1: 哦，好，知道了，好，谢谢。
0: 解除合同了，我告诉你，公司找不着了，就你赔。公司已经注销了，公司已经破产了，那你赔吧。
1: 公司还在呢。
0: 公司还在，追加为被告啊，不是说过了吗？
1: 好，知道了。
0: 我觉得咱们不能这样啊，我认为咱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儿子30多，你其实年龄也不是很大，你可能还要在社会上行走。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恰当的方式。
1: 知道了。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来，我说一下啊，2026年的咱们节目里边的听众家里边的高考考生啊，比如说程云书小朋友啊，这是个女孩，程云书，名字多好听。比如说汤嘉诚，这是个男孩啊，这都是今年的考生。比如说戚志博，看名字应该是个男孩，对不对？比如说陈嘉璐，这也是今年的考生，是无锡的啊。来，以上我念到名字的这些小朋友，在今年的高考里，还有叫黄嘉元啊，叫黄嘉元，这都是今年的考生。还有叫施宁美啊，我读到名字的这些2026年的高考的考生，一定都会超常发挥，一定都会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我的嘴最准，我等着以上的我念到名字的这些考生，当你们拿到成绩，当你们拿到自己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记得给小东叔叔发一条信息报个喜，也让我高兴一下，好不好啊？好了啊，因为信息太多了，但是我凡是看到孩子的名字的我都读了，好不好啊？为什么呢？我特别理解家长此刻的心情，当然我也真诚的希望能够给孩子们一份祝福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来，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点节，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点节，为什么一定要强调618呢？618买家电真的很便宜吗？啊，我们给大家选的两个上市公司的品牌，第一，海尔，你们很熟悉，洗地机，而且海尔会在江苏新闻广播这次家电节首发一款机型，啊，另外。

莱克集团，这个很骄傲了，咱们江苏的上市公司啊，他们旗下的做了几十年，而且中国第一台，就是谁在中国最早做那个台式的净饮水机啊，就是碧云泉这个品牌，而且是中国卖的最好的台式的净饮水机的品牌啊，他们都卖了几十年了。你想，这两大品牌会在下周四的直播当中正式的亮相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说小东，那什么样的人要看这场直播呢？记得你们家有没有洗涤机啊，你不用发微信告诉我，你自己心里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洗涤机。你们家没有洗涤机的，你一定要看这场直播，你们家一定需要一台洗涤机。那小东，你每家庭情况不一样，你说的那么绝对，对啊，这事儿我就说的那么绝对，你家一定需要一台洗涤机。为什么这么这个坚决啊笃定呢？那是因为除非你们家啊已经脏的不行了，但凡正常的家庭，实际上扫地拖地是一项体力付出非常大，而且心理压力非常大的一项家务。所以所有朋友，你应该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啊，你们家谁每天擦灶台呀、啊、你们家谁每天保证那个地上干净啊，卫生间里的头发那个少一些啊，你们家这些事谁在做？不做的人，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心疼一下干这个家务的人。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的年龄在40岁往上，你们家这些活都是你干，你去医院拍个片子，你肯定腰托啊，你肯定是腰托的，只不过你那个还没有到什么程度呢，还没有到就是说你已经不行了开始疼那个程度。那小东为什么？是因为长期的，你知道100平、哦、我看到那个数据，一个100平的这个家，如果说用传统的扫拖再收水三遍，你知道这个人要弯腰多少次吗？就干一次活啊，一次保洁他要弯腰多少次？350次。你肯定都没有意识到，天哪，我在家里干一回家务啊，我100平举例，我干一回家务我要弯腰350次，你自己都会惊讶。所以我说不干家务的心疼一下你们家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你们家需要一台洗涤机，海尔大品牌 ,618, 不仅有平台补贴，有我们的节目的小东的补贴，有专属的补贴，你的价格会比海尔自己的官方直播间都要便宜几百块钱。啊，咱们春节前那个大白鲸的型号就在咱们节目里首发的啊。那么现在京东上卖2000多，2200，然后那个海尔的直播间，咱们春节前他们海尔自己卖多少钱呢？1899，我们直播间1399，直接便宜500块钱，然后比京东上便宜900块钱，记不记得？这次又是一个新机型，而且比之前的大白鲸的，从技术功能上来讲啊，还要再新一些，再强大一些。那。价格又是618更有优势，一定要预约下周四的618江苏新闻广播家电节。这是洗地机啊，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只要你们家拖地，只要你们家扫地，你们家就需要一台洗地机。这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咱们确实有很多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啊，咱们也不是买不起，以前好像没意识到。那我告诉你，听我节目你就知道你们家需要一台。还有台式的净饮水机，直接啊拿那个桶去接自来水放上，然后这边出来的就是干净安全卫生的矿物质水。不是说自来水不安全，人家自来水水厂出来的时候水都是达标的，是经过了城市里边啊或老或旧或新的这种管道啊输送到你家之后，这个水质啊，因为那个管道，而且有的小区二次供水啊，咱们不是新闻都报道过，我们节目都关注过，楼顶那个水塔二次供水的水塔里有死耗子，就死老鼠。其实我们要用这个台式的净饮水机，一方便不用凿墙凿橱柜，直接接自来水就能用。第二就是什么呢？希望啊家人全家人的饮用水更安全一些。我们好多听众就拿那个水直接做饭啊，不仅日常喝，直接做饭好了。所以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我认为你们家需要。你整天跟家里人说多喝点水，跟父母说，跟孩子说多喝点水，大热天的他到哪去喝水啊？啊，孩子为什么愿意喝那个含糖的饮料？为什么？因为你们家烧开水烧完了，晾凉了得等半天，你这个拿回家里啊，按一下滴一声就出水，想喝多少度喝多少度都能够自己调温度的。

0: 所以是不是家人就多喝水了？来，预约下周四的，预约下周四的家电节的直播，就盯着海尔洗地机、碧云泉的净水机买啊！我们收到很多好评，它是直接提升你们家幸福感的小家电，又不贵啊！来，打开微信，有很多对话框，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三个字看直播，就能收到海报，扫码预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坐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3: 我是林璇，
5: 我是刘洋，

0: 身疲劳呢，与具体的体力和脑力消耗有关，比如说加班、运动过量等等。经过充分的休息和充足的睡眠，可以很快恢复。而焦虑引发的心身反应呢，感觉是心累，伴有心慌、胸闷、头疼等等多种的躯体不适。即使什么都没做，还是感觉到会精疲力尽，睡再久的觉也无法有效恢复精力体力。我们建议孩子们可以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放松身体，寻找压力出口，把压力释放出来。
1: 不少考生在考场上也会遇到突发状况，熟悉的知识点瞬间遗忘，大脑一片空白，越着急越无法梳理思路，最终影响答题发挥。林英辉副主任医师指出，
0: 考试的时候感觉到紧张，大脑会在高压的时候启动应急战斗模式，身体会释放大量的压力激素，心跳加快，肌肉紧张，大量的血液输送到肌肉，会暂时抑制大脑负责逻辑、记忆和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功能，会导致大脑处于一个瞬间空白的状态，这是典型的考场情绪应急反应，属于正常的生理心理
2: 分派。我们会提前踩点，跟家长联系好时间地点，到时个按时到他们家门口去接，提前祝我们的这些学子金榜题名，考出好的成绩。
3: 后天考试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所有的参加考试的考生和家长们啊，一个是要提前去踩点啊，提前去踩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千万不要懒啊，就搞清楚自己坐在什么位置。另外呢，该带的东西一定要带好，双证、准考证加有效的身份证件，千万记住，千万不要忘了啊。第三呢，就是要关注这个考试的时间，这个、考试的时间千万不要搞错了。
4: 是的，今天是芒种，意思是呢，这个繁忙的农事劳作和自然物候呢合为一体，一芒一收，其实也是蕴含着付出和收获的智慧。这个芒种呢，其实寓意要及时抓住每一个播种的时刻。芒种节气呢，也是今天开始高考倒计时两天，我们也祝所有的学子芒有所禄，笔下生花写壮。
3: 众有所得，金榜题名起新城。我们愿您的付出都有收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好，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发布厅啊。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全国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来听央视报道。
6: 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 85%，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 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林草覆盖率超 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 73.09%， 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15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7: 14-15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 20%， 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14-15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
3: 在今天呢，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 详细内容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2025年，人民法院共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0: 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
1: 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惩治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浙江法院对非法排放废盐酸污染湖泊的涉案企业及十名责任人员定罪判刑，判令赔偿修复费用等4.8亿元。
0: 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法院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2500余个，1700余家法院实行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库已收录55个中国环境司法案例和10部年度环境司法报告，中国环境司法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2: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于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已经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订。
0: 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为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法典做好准备。
3: 生态环境法典的第二条明确规定，人文遗迹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第47条、第743条对城乡建设、海岛保护等特定领域的人文遗迹保护做出了专门的规定，突出强调了自然遗迹、人文遗迹、城市乡村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
0: 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文物和文化遗产案件时，持续推动文化遗产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2015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文化遗产保护民事、行政、刑事以及公益诉讼案件1.9万余件。
3: 坚持恢复性司法，落实最小干预原则，探索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修复方式，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历史风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5: 继续新闻发布厅，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最新印发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进一步明确了跨省授权、额度管理、费用结算等操作规范。具体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9%，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0: 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 15%， 进口

0: 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1: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3月和4月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 就在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3: 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5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表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改善下游行业利润，为经济恢复向好积蓄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针对这一形势，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
4: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再次提醒各位，今年618我们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如果现在您家还没有买洗地机，可以留意听一下，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将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将会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的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粘不留痕，专属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绝对不会缠滚刷，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这个新款机身呢，可以180度平躺，边角贴地清扫，地面所有卫生死角一次性搞定。最关键的是洗拖布的时候，全程不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

0: 烘干，不发霉，无异味。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欢迎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另外，想要喝水更健康的朋友，关注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V6净水机新品发布，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 TDS 实时显示水质，幻彩触控大屏，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指引更安心。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我们将会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1: 此外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火爆的未来制造加 AI 科创营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暑期也是会连续的开营。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明星产品呢，就是《流浪地球》同款的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之前的报名是非常火爆的。那么这个营呢，我们现在也是会持续的开营，在春假和五一当时广受好评啊。在孩子们全程呢是可以参与到焊接、编程和 3D 打印，然后可以亲手做一台这个《流浪地球》电影当中同款的可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另外呢，我们还推出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们可以亲手制造无人机，另外还可以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等等，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的协作。此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在做完了之后，孩子们都是可以把自己创作的这个产品自己可以带回家。所以说呢，现在各期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提醒大家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就可以报名，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32-9127-8879 微信同号。
2: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D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3: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1: 北京时间19点，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新闻江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今天召开，解读近期印发的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记者了解到，作为2025版文件的迭代升级，行动方案围绕5个方面提出30项重点任务。15-5时期将一体推进市场、投资、创新、法治、政务5个环境建设，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擦亮江苏营商环境优良的金字招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

0: 刘宇威的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行动方案对五个环境进行了迭代升级，比如提出打造包容赋能的创新环境，更好破解创新企业起步难、要素供给不足、成果转化不畅等问题。再比如为激发经营主体敢投、愿投、能投，提出打造开放便利的投资环境，以一流营商环境吸引企业投资江苏、深耕江苏。方案提出一系列重点工作举措，既有简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的工作，更有直接服务经营主体、获得感强的务实举措。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康：
2: 推进都省合一、都政合一、都策合一、都堰合一的用地的改革，全面深化用地、用海、用林合并审批，协同审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与施工图设计文件，合并办理用地规划许可事项，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四个环节的全部测绘中介服务整合为三个，推动一套成果跑完工程竣工验收全流程。
1: 民营经济撑起江苏经济的半壁江山，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8.2%， 占规上工业总量比重超过一半，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六成，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全省外贸总额达四成。记者了解到，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着力释放市场活力，被摆在新版方案的突出位置。五月二十日刚施行的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也确立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康介绍，法规定规矩，政策抓落实，服务抓细化，条例与行动方案相互呼应，一体贯通，全力破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2: 一段时期民营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政策的一样、待遇的不一样、资源的一样、拿不到手之类的痛点、堵点，要从制度上杜绝区别对待。一方面，我们将持续清理市场准入的各种显性、隐性的门槛，严格落实非竞介入；另一个方面，我们将聚焦融资、用地、用工、数据等关键的要素，保障民营企业和其他经营主体平等享受各地资源和公共服务。
1: 金融生态也是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部分初创型科技企业会因轻资产、缺抵押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日前，全省首个统一的政策性科技保险产品江苏科创保正式落地启动。普惠性基础方案5000元保费即可获得160万元的风险保障。省委金融工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聂振平介绍，以高质量金融供给、多维度赋能科技创新营商环境，
3: 建设一站式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入驻的机构有60家，推出的金融产品有182个。同时呢，我们构建了股债贷保单等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来打通金融资源的壁垒，并且针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难题，也发挥保险的征信功能，打造了科技加保险加信贷的一体化的服务场景。
1: 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大创新创业支持力度，目前全省85%的研发投入、89%的授权专利、80%科技平台和创新创业人才均来自于企业。省科技厅副厅长林浩表示，将重点围绕科技金融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抓好落实，全力为企业创新创业铺路搭桥、保驾护航，
4: 打通关键堵点，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推动全省高校院所赋权改革全覆盖，高标准建强全国高校企业技术转移转化江苏中心，把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真正给到科研人员，充分释放创新创造的活力。
5: 就在今天，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正式开售，省内城际客流增长明显。南京、连云港、徐州等省内城市间的车票呢相对紧张，而作为长三角铁路客流量最密集的区域，今年端午假期江苏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连云港台、淮安台的报道。
6: 端午假期，全省多地将举办龙舟竞赛、非遗市集、古风游园等民俗活动，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热门城市文旅客流旺盛。此外，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端午多场赛事开赛，跨城观赛客流激增，预计将会带动省内城际客流大幅上涨，学生流、旅游流也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

0: 的核心增长点。记者注意到，18号下午到19号，南京前往徐州、淮安、扬州等地仅剩少量余票。淮安东站客运副值班长范景明介绍说，
1: 预计18号下午到19号中午将是出行的中高峰，21号将是返程的高峰。
0: 与清明五一假期一样，江苏仍是长三角铁路临客列车增开的重点区域。今年端午假期，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较去年增加了 24.5 对，覆盖京沪、沪宁、宁杭、宁安、连镇、延通、宁杞、沪宁沿江等多条热门线路，包括南京、苏州、徐州、连云港、扬州等省内城市，以及上海、杭州、宁波、合肥、芜湖等长三角热门城市。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董娟，
2: 今年端午节客流集中去往上海、南京、徐州、青岛等地，我们增开了临客32趟，在高峰期我们会临时增开人工售票窗口，缩减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进站口安排专人分段疏导客流，加强站内的服务引导。
0: 车票开售后，大量旅客会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窗口等渠道快速抢票，车票可能会瞬间售罄。没有买到心仪车票的旅客可使用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直达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联程车票绕行出行。南京铁路公安处淮安东站派出所民警孙威提醒说，
3: 旅客在乘车出行前要详细了解铁路禁止和限制携带的物品种类，不能带的物品千万不要携带，特别是夏季出行，旅客易携带的超标水果刀、花露水、防晒喷雾等，以免在乘车的过程当中被检查出来，耽误您的行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江豚吹浪力，沙鸟得鱼闲。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与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衰退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如今，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成为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
6: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7: 江豚呢，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江豚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6: 这样的美好在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十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 而在江苏沿江流域还为我们搭建了立体智能的科技守护网，全天候守护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说话声都超过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但现在江苏南京、南通、镇江等沿江城市都装上了神奇的水下顺风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介绍，这些水下声学实时监测设备通过布设阵列式声学接收设备、数据处理终端，结合 GPS 定位与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不受光线、天气的限制，全天候捕捉我们的悄悄话。
8: 通过这些连续动态的江豚的数据以及预警的信息，保区管理机构可以精准及时的开展管护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保区内人类活动对长江江豚产生的扰动。
6: 除了水下顺风耳，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还配备了观测我们的千里眼。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这套国内首创的水上、水下、岸线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结合 AI 识别与红外成像技术，可以实时捕捉、回传我们的影像与活动轨迹。
9: 只要在水底下能够监测到江豚的这个声呐，那我们无人机在十秒之内可以自动飞行，去跟踪监测它。
6: 如今工作人员还在持续优化保护体系，为我们的长远繁衍保驾护航。
9: 正在探索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建立我们这个我们保护区的监测的一个数据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逐步逐步提升我们的预警功能。
6: 水上巡查、水下监测、岸线值守，三位一体的保护，让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无依无靠、四处躲藏的窘迫。如今长江全流域我们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至1426头，扭转了衰退态势。刚刚完成的2026年2季度长江江苏段种群调查显示，已累计观测到我们超130头次，创下历史新高，见证了我们从凋零到复苏的全过程。早已把我们当成家人的杨金海特别欣慰。
7: 到现在呢，只要是我们队员出去，天天都能看到，看不到我心情好不好？比如讲我那天我看不到江豚，我回家我就饭都吃不下去啊，今天看不到的，回家就是心情很好，很高兴。
6: 从极度濒危无处容身，到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我们江豚族群的复苏是长江大保护最生动的答卷。未来我们会继续在长江碧水之间逐浪奔腾，以不变的微笑见证母亲河永续的生态生机，与每一位人类朋友守着这片绿水青山，留住这份岁岁向荣、温暖共生的美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为全力筑牢临床用血防线，守护危重患者生命安全，今天江苏省人民医院在建院90周年之际，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开展90载人心济世、献热血大爱传承、无偿献血主题公益活动。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10: 早晨8点，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查小明就已经完成了献血。他告诉记者，
11: 今天献了300，累计到今年已经3700了。血液它能再生的，用自己的热血能够挽救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医务人员义务和责任。
10: 就在上周，整形烧伤科主任医师史金平刚拿到无偿献血3免卡，这次医院组织献血，他又果断地撸起了袖子。
12: 血液中心有这样一个福利给我们，是对我们的鼓励。当了30年的外科医生，然后又感受到我们经常因为血这些资源的缺乏，大手术受到一些限制。作为医务工作者，也能理解这个献血是安全的。我们能够定期的做出这样一点的贡献来说，也是帮助别人。
10: 排队献血的人群中，急诊科24级专硕研究生王志杰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位献血达人。
13: 本身是作为急诊专业的研究生吧，然后急诊又是这个守护生命的最前沿，献血也是蛮有意义的。因为每一滴热血都有可能帮助临床患者带来新的生的希望吧。我大部分都是基彩血小板为主，前2年拿到了全国那个。
5: 今年的世界杯将在11号到7月19号举行了。世界天气归因联盟说，与同样在

0: 北美洲举办的1994年世界杯相比，这届世界杯期间，球员与球迷面临高温闷热天气的风险要高很多。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可能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连线报道。
1: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2: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 80% 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2: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1: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
0: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私募指导意见，对异地经营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加大监管力度，引导注册地与经营地相统一，同时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设置举报通道，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
3: 今天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齐扎拉受贿一案一审宣判，对被告人齐扎拉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经审理查明，1999年到2025年，被告人齐扎拉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8亿余元。
0: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保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3: 今天下午2:34，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此次试运行江段位于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全长27公里。
3: 这个夏天，新茶饮巨头们正在集体压住冰淇淋。根据媒体统计，参与其中的新茶饮品牌已经超过31个，价格带从9元一路覆盖到26元。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试水，是一次规模最大、覆盖品牌最多的行业集体选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0: 会面。另外，美国如果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
1: 今天，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了正式谈判，商讨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框架，以取代将于2028年到期的现行十年期谅解备忘录。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承认，与美国总统存在战术分歧。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了装载作业。
1: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广告。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会流眼泪，您可以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像是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又通透，再看手机上的大字儿、小字儿也都不费劲儿了，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的问题。年纪符合的，您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成年人都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小时候近视才会长度数，成年之后眼睛长好了，度数就定型了，可以随便熬夜刷手机，躺着追剧。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刘虎医生。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成年人的近视也是不封顶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照样长度数。大家以为18岁的眼球就完工定型了，其实这个理解是片面的。我们可以把眼

0: 球想象成一个气球，青少年时期气球软，有一层大，成年后气球变硬了，但长时间的高强度用力，即便是成年人近视的眼球仍有可能慢慢的增大。很多成年人常年的近距离用眼，每天对着电脑，晚上抱着手机，一刷就是深夜，眼球全天无休息，短期带来的是眼睛的干涩、酸胀、视疲劳，长期下来近视眼的眼轴还会悄悄的变长，这时不仅近视的度数会持续的上涨，还容易出现散光的加深、眼底的破损，严重的
1: 还其实它和那个阿玛的评分还不太一样，它的主创阵容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知名的演员，所以说这个可能对于它最后片子呈现会和那个还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你有这个知名的演员和没有知名的演员，就是观众对你的期待值会完全不一样，
2: 对，
1: 知道你都是素人演员或者是不知名的小演员，大家会稍微的宽容一点，但是宽容的另外一面就是它很难对你引起兴趣，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引起兴趣这件事情已经有人去做了，就阿玛的情书已经把这个路给你开好了，至于后面的人能不能把这个后面的果实给它摘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相关的我们的主创人员的一个考验。
3: 对，
1: 啊，主持人，
3: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阿玛的情书这样的一部片子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呢，来推这样的一个片子，我觉得是一个好时机。
2: 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对于这个潮汕题材好像很感兴趣，
3: 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热度，
2: 甚至想要去到当地去旅游。
3: 哎，对对，现在我们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到去打卡的这样的一种，但是我也是

0: 品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且我的感觉当中，就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基本上是没有啊，基本上没有
1: 不好看的啊，
0: 没有不好的，
1: 嗯，
0: 没有不好的。那这个片子呢，而且好像也是外星人题材的，叫《揭秘日》啊，于老师你怎么看？斯皮尔伯格的片子有可能会拉胯吗？
2: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斯皮尔伯格一定是一个有追求、有下限的导演，这点我和主持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0: 嗯，
2: 就是他可能是题材上。也许像当年我记得有部片子叫人工智能吧，还叫
0: 对对对，
2: 就是当时很冷很冷，但是你看啊，我们现在站在今天会发现，当年很冷，大家觉得没拍好，拍呲了，对吧？的片子，现在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
0: 对，
2: 时代的主命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就是真正的大艺术家，可能他的审美也好，他的思考也好，走在时代，和这个消费者的前列，
1: 嗯，
2: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是愿不愿意用心去体会一下。我觉得斯皮尔伯格是值得一张电影票去体会一下。
0: 嗯，
2: 也许这份体会在当下是，可能是理解不到的啊，用网络语言就是 get 不到，对吧？
0: 嗯，
2: 但是理解不到没有关系。我觉得以他的这个水平来说，他的作品一定是有内涵和有水平的。我们知道这点就可以了。
0: 嗯，
2: 至于说能够从里面啊体会到多少看电影的快乐，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思考。但是他的片子能够给每个人带来不同的思考，这本身就是他的水平。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央视有一个影评的节目，当时呢在评斯皮尔伯格当年的有一部影片叫《战马》。
1: 嗯，
0: 可能不是很多的朋友会知道这个片子，这个片子也是很优秀的。当时的影评知道怎么评价斯皮尔伯格这部片子吗？
1: 嗯，
0: 影评说啊，这部影片呢很完美。如果说它还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太完美了，让人有些失望。
1: 哦，这让我另外也想到了，就是最近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终于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开始懂他了，就是当年说的这么多年大家才会懂。
0: 对对，就是于老师刚才所讲的，以前的就是有一些影片他也曾经出现过票房没有那么好的，
1: 对，可能是他的认知太超前了，
0: 超前，
1: 以至于我们都无法接受。
0: 哎，对，你再回过头去，就有点像当年那个大话西游刚出来的时候，这个也没有人看，票房也一塌糊涂，但过了一些年以后他就大火，而且现在也都成为经典啊。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斯皮尔伯格的这个影片呢，这个我相信关注度还是很高的，尤其像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在年轻的时候看过很多他影片的人，
1: 到了这个年纪，
0: 对，不是这个小年轻了吗？好，那刚才林璇说到了，哎，林璇很期待《玩具总动员》第五部啊，而且呢，这个我又看到了，好像看到了 3D 的这样的标志，就是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这几年好像有 3D 电影已经不多了。他不是说当时这个3D 风潮出现的时候所有的片子都要擦 3D 的边啊，那这个片子呢又打出 3D 的这样的一个招牌，于老师怎么看这部片子？我总担心啊，这个片子有可能会被骂
1: 啊，
0: 会被骂啊。于老师您怎么看？
1: 是不是觉得太老了是吧？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代还有片子就是主动说以 3D 为卖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我觉得现在很难说它是真的不知有经，不知有汗，无论未尽，还是说它 3D 做的真的好？因为陈叔主持人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为什么以前我们对于 3D 有很坏的印象？这个是这个市场行业和行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弊端，就是其实当时很多的 3D 是伪 3D，
0: 对，
2: 就它那个最大的缺点是亮度不够，
0: 是的，
2: 亮度不够导致戴上 3D 眼镜会发现画面暗得不得了，
1: 对，
2: 就绝大多数观众都很恼火，就
0: 是觉得
2: 那就是个骗子，觉得这个技术是个骗子，但其实后来啊，随着 IMAX 啊，或者随着一些其他的一个技术啊，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个好东西，只是说不要挂羊头卖狗肉啊，或者不要挂羊头卖馊羊肉，对吧？你就是得有真的好品质，符合它这个名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以他们这个，以好莱坞或者以《玩具总动员》的这个名头啊，我觉得我会倾向于选择相信他们。
1: 我也是，
2: 我比较倾向于相信他们，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吧，因为这个片子还是给我很多回忆的，就包括给我的孩子也有很多回忆。但他这个前几部确实是拍的太好了，拍
0: 的
2: 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2: 哎，主持人，
0: 好，这个呢，我相信呢，大家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啊。
1: 对啊，
0: 这个
1: 不仅在我们的心中，其实在我们的下一代心中，很多孩子心中都非常的热爱《玩具总动员》。
0: 好，我记得之前呢，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于老师聊天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关注到这个演员叫谢苗，当时于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可以关注一下谢苗，因为谢苗呢，他是比较认认真真的在拍大
2: 片子，合适的题材也去发挥。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演员，比如说刘青云这样的，其实 我们都知道

0: 这样的演员太优秀了，对吧？
1: 嗯、
0: 这样的演员太优秀了，
1: 嗯，
0: 他不管是过去30岁、40岁，或者说以后70岁、80岁，他们一定能够有好的产出的。
1: 对，
0: 无非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剧本，
1: 嗯，
0: 和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能否助力，就是现在的很多的问题就在于，
1: 嗯，
0: 很多时候有一些港片为什么反响不太好，
1: 嗯、
0: 或者说总是激不起水花，就给人感觉看的，说实话有一点不伦不类。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不知道他到底想吸引什么观众，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当然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去哪里。
1: 对，
0: 主持人，
2: 嗯，
1: 你看
2: 这个本子还是很重要。
1: 你看这两年梁家辉多红啊。
2: 嗯，
1: 这个其实梁家辉那这张面孔已经几出几入，他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演什么戏都真的是入木三分。而且呢，这些年他接到的一些戏都很好，比如说他跟叶童演的那个老年夫妻，
2: 嗯，
1: 哎呦，真是演的是真棒。然后去年的这个《捕风追影》啊，我也看了，这是拍案叫绝。
2: 还有最近上映的那个，延续了前几部的
1: 啊。
2: 嗯
0: 对，寒战
2: 啊，寒战。对，
1: 其实就是于老师所说的，就是这些香港的这些老演员们，他们的演技那绝对是不仅仅说是在线了，
2: 嗯，
1: 他们甚至于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所在的这个片子让人无奈的话，那么他们再使劲也没有用。一个典型，古天乐嘛，
2: 嗯，
1: 古天乐之前的这两年有几部戏，能够看得出来，好像有一年，去年还是前年，他有一部是。好像是又是个科幻题材还是什么的，我一直认为香港电影界不要拍科幻题材，就是看着就是不伦不类，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你好好的，其实警匪的这个类型的话，
2: 你是把他们焊死在了警匪片上面是吧？
1: 反正我是很喜欢了，香港的警匪片它是有它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味道的。
2: 嗯，
1: 你就包括去年的那个《捕风追影》。它虽然不能说是一部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港片，但是它那个港味儿很重的，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啊，这样的一种风格啊。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有限啊，这个虽然说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片子，包括说这两天还有《西曼崛起》，我今天看到这个名字我都惊呆了，
2: 那不是西曼
1: 吗？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很小很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现在有真人版啊，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这个片子给人的感觉不一定会太好啊。
2: 总而言之，这个六月份的大荧屏其实还是挺热闹的、
1: 很热闹。
2: 有没有你喜欢的或者适合你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1: 嗯、个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2: 是的。
1: 好，时间有限，非常感谢于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精彩的点评啊。
2: 谢谢于老师，
1: 谢谢，
2: 再见喽。
1: 嗯，
0: 再见。
1: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记住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再来提醒各位，我们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全年补贴在一天给足。如果您家还没有买净水器，这条信息可以留意听一下。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今年618将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达到指引标准，并且自带6档精准控温，45度恒温水直接给宝宝冲奶粉，55度的日常水指引润喉，85度泡茶水可以激发茶香，100度蒸开水一键即出。一台机器可以满足一年四

0: 计全家人不同的饮水需求。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免不用打孔，也不用接管，随时随地就能用。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而如果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在618当天将会全新上市。25000帕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真正解放双手。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可以就看这一场。
1: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暑期啊，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加 AI 科创营，让孩子从零件开始亲手制造这样的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可以亲手制造一辆真正能开的新能源卡丁车啊，新能源卡丁车，那么或者可以造一艘真正能下潜的遥控潜艇。这个新能源卡丁车呢，是可以从零组件到电路调试，全程过程呢都是自己动手的，您可以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的规律，在真实操作里边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去。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水下机器人的潜艇营，亲手可以造一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的一艘真潜艇。这个潜艇呢是能够压水下潜，而且上浮，可以无限操控在水里边灵活的航行。另外呢，还能够在这个潜艇上面呢是有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可以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的，是可以看到水下的情况的，甚至呢它是支持无线充电，做完能够到水池子里边去实操试玩的。另外呢，我们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我们所有的这样的这些产品啊，在做完了之后啊，不管是卡丁车、潜水艇，包括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啊，还有这个无人机等等，这些做完了之后呢，孩子们都是可以免费带回家的啊，这个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讲的话，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各期的名额都是告急的，我们这个报名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呢晚了可能真的又报不上了。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您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这个咨询电话是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也是同号的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电话号码13291278879，而且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码加微信进行咨询。

0: 好，时间是晚上的7:56。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甜甜，责任编辑李冲、陈凌云，我是林璇，
1: 我是刘洋。更多的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新闻晚高峰，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20: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本省的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西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21度，明天南京最高温度32到33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端午假期的首日火车票开售，省内的城际客流增长明显。南京、连云港、徐州等省内城市当间的车票呢相对紧张。作为长三角铁路客流量最密集的区域，今年的端午假期江苏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昨天记者从南通的夏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非法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该公司拿到了100万只世界杯的礼品球订单。随着5月底最后20万只的礼品用球从南通启程，夏克体育的百万大单全部顺利交付。夏克体育位于海门区的于东镇，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的官方礼品用球订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2艘30.6载重吨的超大型邮轮命名交付，2艘超大型邮轮同时命名，同时交付。这2艘30.6万载重吨的邮轮呢，是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的新纪录。目前在恒力重工码头的岸线上，有30艘巨轮同时砌装，手持订单已经排到2030年。司法部今天发布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了2026年的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是6月15号到6月29号，交费的截止时间是7月4号。公告明确，2026年实施新一轮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到2030年，报名人员的户籍在放宽地方的，可以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的本科毕业。考试继续允许符合专业学历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2027年的应届本科、硕士以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包括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专升研进行报考。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呢，都不应该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当中的核电站遭遇直接打击，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蕊熔毁等严重后果。他表示，阿联酋巴卡拉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近期受到冲击，他呼吁各方面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当中关于冲突问题、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来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的危机。联合国难民署5号警告称，南苏丹东部的琼莱州持续数月的冲突和不安全的局势呢，已经导致了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作为暴力冲突中心的阿克伯县受影响最为严重，当地大约14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自去年的12月以来， 邛崃州以及周边的地区已经有超过300,000人逃亡，大约有100,000人逃
3: 变成了泥腿子。今年莲叶甜甜，莲子饱满，这啊可是我们村里自己种的，是大家的钱袋子。我做的事情啊，书记他们是有关注的，所以他们说，婉婉，我们把我们的村里面的能拿出来的宝贝，我全都告诉你。
4: 这个铁皮石斛是原来长在树上的，还而且是这样子盘起来。
5: 这棵哦，哎呀，还算长得还是不错的。
6: 2、3，开始。
7: 孙大哥守着大山，想种好每一株石斛。婉婉开始和村干部们一起发掘出圈的亮点，打响山斛的名号。石斛、锥栗、杨梅、螺蛳、山斛藏着那么多好风物，
3: 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我们村集体好。后来来了5、6万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些大姐姐哦，那个丝巾在这样子哦。
7: 几年前，正是带孩子们去村里研学的经历，让婉婉埋下了回村的种子。
3: 我抓到了。
8: 因为原先大家可能觉得他不是我们山斛本地的人，会不会只是过来镀个金就走了，后来看到他这么扑进身子的这种扑到工作上，扑到这个村里面去啊，那么大家的想法可能也改变了。
9: 锥栗是我和一个伙伴从福建引进来的一个品种，也是为了发展我们村里的一个产业，哪知道技术攻关好了以后，销路反而成为最大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做了几场活动，小朋友们过来采摘锥栗，整个村子就热闹起来，效果发现还是蛮大的。
3: 下面这样子植的话，是我们18个村还有美丽乡村，是每一个村的例席。
4: 从最开始的没人理我，到现在跟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啊，其乐融融，有商有量，我觉得这种很幸福。这个改变很大，现在的

0: 我觉得不管是村民也好，村书记也好，我能够发现他们从内心的话会支持我，因为他逐渐的会把一些最开始的那些施工呀、业务啊，慢慢的话会教我，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成熟了。
1: 该先打分红呢，还是先打利息呢？
2: 先打分红。
3: 当然先打利息。
0: 算账的时候我最头疼这个钱袋子能不能鼓得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余额有点可观呢，那个时候我就长舒一口气啊。
4: 18个村集体，他们的资源不同，往往就像一个纽带把他们串起来，他需要资源，需要平台，需要项目，那我们无条件的支持，他把心给我们，我们把心给他。
5: 外来人精致版成了村民口中我们的晚晚，西坑村在山上交通不便，他就要多去走一走。
6: 爹，你给你爸在做什么？
7: 还没做黑呢，现在做呢。你还没洗呢？你在黑个干干，你就干干干嘞。
8: 好，
7: 那我来点干的。
8: 那那小的就不要了。
7: 好，我拿去。下次我你要什么吃，你告诉我啊。
8: 你做什么我都要吃的。
7: 我女儿过年到了，奶奶子，她娃是亲的，过几天都是当着马上过来都跟我生病。
0: 他们待我如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笑脸是最治愈我的，他笑我就会跟着笑，想逗他笑。阿婆你永远是八一朵花哦。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乡村 CEO 返乡这个意义也在这里。
1: 我老公其实挺心疼的，后来对我说，你可以拼搏但不要拼命，想想身上的这个担子还是挺重的。或许过了火车的下面的小隧道之后，前面一片美好的风景等着我们。
0: 大家好，我是山口镇的乡村 CEO 婉婉，我是乡村 CEO 官方的。国家对于我们乡村 CEO 的定义就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管理。我觉得乡村 CEO 就像一团火，要不断的往上。
5: 就在采访的时候，婉婉身后一列火车驶过，婉婉期待她载满山福镇的农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0: 这个放杨梅，这个放荸荠，这个放欧甘，这个放甜鱼，这个放螺丝，这个放白茶，全部把它们运出去。
4: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山河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玩玩。
0: 我就觉得一个劲往前奔跑，所有的青年啊别想太多，我觉得既然选择来到乡村，一路向前奔跑就好了。
9: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暖心的故事。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接到王先生的报警，他十分焦急地说，自己误将100万元汇入以前一位客户的银行账户里了，现在对方联系不上了，请求民警帮助。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办案民警
10: 本来准备转账给泰州的自己的一个朋友，结果点开手机银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朋友与他转错的客户之间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再加之之前这个客户跟他有过业务上的往来，他一不小心当时就点错了。
9: 在接到报警以后，民警立即和错收钱款的客户刘女士取得联系，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11: 我们先是拨打了刘女士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们又通过电话添加了她的微信，微信加是加上了，但是我们一把相关情况发给她，她就把我们拉黑了。
9: 警方调查发现，刘女士当时正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务工。
10: 我们只能每天下午2:30，相当于她在非洲的是8点钟，上班前的一个小时跟她联系。再加之当地的信号不好，打电话是始终不在服务区。通过多次的这种发好友的请求啊，偶然的一次，这个刘女士也通过了。我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慢慢的他对我们公安机关民警这一块工作也取得了信任。
9: 经过半个多月的沟通，刘女士她终于同意回国退还资金。
11: 刘女士收到100万的这张银行卡其实是她的闲置卡，没有绑定手机银行，也没有相关的消息提醒，所以自始至终刘女士都不知道这张银行卡上莫名其妙的多出了100万。
9: 在警方的陪同和见证下，刘女士和王先生共同来到银行办理了退款手续。王先生主动承担了刘女士往返津巴布韦以及期间的全部费用。
11: 大额转账务必保持冷静，仔细核对收款人的姓名、账户、开户行等信息，确认无误后再转账。若确发生转错账的情况，保存好转账凭证、截图等。

0: 相关证据，警方会尽力协助。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每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
2: 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 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3: 400100-7897，400100-7897。从一二一开始，到三二一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 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
4: 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大货车开进货场，重量却发生了变化。
6: 这个绑车是有问题的，也不公平。小小芯片暗藏玄机，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把盖儿打开之后就看到一个芯片。是谁在操控着货车上的遥控器？
5: 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了。
4: 被遥控的重量即将播出。
7: 四川省乐山市的木川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78.83%， 这里拥有162万亩的竹林，连绵竹海不仅滋养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更支撑起

0: 特色支柱产业竹浆造纸业。在竹林深处，有一家四川最大的竹浆纸生产企业，竹原料经过多道标准化的工序加工，变成了一张张竹浆纸。这家浆纸公司的料厂每天要收价值大约200万元的竹渣原料。公司成立20多年来，这称重地磅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问题。但是就在2005年3月的一天，公司发现地磅出现了异常的情况。那么最先发现问题的是公司的司磅员王丽。
1: 磕一下磅这些的还有重量，这显示就是有一个6吨多的这种不正常的显示的重量。正常的情况下，车辆没在的磅秤上的时候都是致零的状态，它都只有一个零。
0: 当地磅上没有车辆的时候，称重显示器上会显示为零。当大货车驶上地磅，称重显示器的数值会逐渐的增大，最终显示货车和货物的总重量。当货车称完重驶离地磅，那么称重显示器上又重新显示零。但是这天临近中午12点，王丽突然发现地磅上并没有车辆，不过显示的数字却一直是6000。
1: 如果是6吨多，它就是显示的是6000多，这个是50多吨的话，它就是有5位数。
0: 地磅上明明已经没有车辆了，显示器的数值还是停留在6000上，这意味着在空磅的状态下凭空多出了6吨的重量。王丽开始以为是地磅坏掉了，马上向货场管理人员汇报了情况。
1: 那万一这个磅秤是有问题的，给人家称少了呢？称多了公司有亏损，称少了那对人家供应商也不公平，也有亏损了，是不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的状态嘛。
0: 管理员在查看以后判断，如此大的数值偏差绝对不是普通的设备故障。浆纸公司料厂负责人：
2: 有可能我们的传感器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它有可能是负的20或者正的20，那么在这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内，我们手动去把它清理。司磅员向我报告吧，不正常。我就马上打电话就说暂停过磅，先暂停。
0: 这凭空多出了6000公斤，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说白了，那就是货车如果多运6000公斤的货物，那么浆纸公司就要多支付3000元的货款。就是从这个地磅异常现象入手，警方顺藤摸瓜，最终破获了一起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刑事案件。这家浆纸公司是木川县经营将近20年的民营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司磅员王丽所在的地磅房配套新扩建的料厂投入使用已经有1年了。发现地磅显示异常以后，企业立即报了警，同时还联系地磅安装厂家以及当地计量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开展排查。工作人员带着民警查看了传感器的安装情况。
2: 就是这里吗？
3: 什么地方安的传感器？
2: 就是传感器安在下面，但是发现异常，当时没有气囊腔，是裸露在外面的。
3: 当时你们这个地方一共几个传感器吗？
2: 10个传感器从那边过来，1、2、3、4、5。一边五个吧，
3: 行，
2: 10个传感器，
3: 就10个传感器，
2: 对对对，
3: 就连接点上有传感器。
2: 对，
0: 当时工作人员使用千斤顶将地磅钢板给顶起，逐一检查10个传感器以后，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称重传感器上发现了问题。四川省木川县公安局木西派出所办案民警：
3: 这台传感器就是我们从原始的地磅上提取出来的，当时我们就看到传感器不是现在这种裸露的状态，是有一个和旁边一样有一个密封的金属盖，盖的周围是有大量的胶体，和这种原始的完全存在了不同的情况。专业人士把这个盖撬开之后，就弹出来一个芯片，可能在这个地方做了手脚。安地磅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也是听说过这条线就是一个

0: 信号发射和接收的线，接到信号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小的芯片，然后篡改整个数据。
1: 这个传感器的孔原本带有密封的金属盖，但是金属盖显然被人动过手脚，内部安装了一枚圆形的芯片。这个小小的芯片是怎么改变地磅称重数据的呢？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表示，他们仅在行业内听说过篡改地磅数据牟利的行为，还没有亲眼见过此类作弊的设备。
2: 以前也有过，听说过，但是呢，也是隔了很多年，但是没想到这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像我们这个称重的传感呢，技术也在更新嘛，但它这种技术呢也在更新，确确实实防不胜防，很隐蔽。
1: 这个料厂每天要接收上百辆拉原料的货车，而隐藏在传感器里的芯片悄无声息篡改称重数据，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嫌疑人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民警一方面查阅以往的同类型的案例，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检索发现，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人在公开售卖地磅

0: 他们也说不清楚嫌疑人是在什么时候在地磅上做了手脚。
1: 我们分析的可能是在移磅的过程中，他要把磅抬起来，哦，他有这样的一个时机吧，哦，作案的时机。
0: 那么究竟有哪些大货车通过遥控操作篡改过称重数据呢？为了尽快锁定可疑车辆以及作案人员，民警展开了细致的排查。
2: 我们就进行视频倒查嘛，然后看是从哪一辆车开始过了，它的数据就不会显示正常归零，然后我们进而来确定究竟是哪一辆车哪一个人，然后去对他的一个过磅记录进行调取。
0: 民警调取了江纸公司的过磅记录，对比每辆车的称重数据，筛选数据异常车辆。民警发现，就在司磅员王丽发现异常前的半个小时，有两辆大货车称过重。第一辆六轴大型货车驶离地磅以后，显示屏的数值就没有归零，一直显示为6000这个数字。
2: 当时我们发现的是有两辆货车，第一辆过了过后，然后它那个地磅就无法显示正常归零，第二辆过去过后也是无法显示正常归零。我们就查他的这样一个车牌号，然后通过车牌号来锁定司机姓名。
0: 民警很快查出了第一辆大货车的信息，司机叫张建，并且这辆车几乎每天都要往江纸公司来送货，有时候一天会送两趟。如果这辆货车长期通过作弊手段篡改数据，那么之前的货物称重的数据可能也有问题。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车辆也参与了作弊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摆在了民警的面前。
3: 就看到他的所有的货物料都是从宜宾方向过来的，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从宜宾过来有可能走高速，但下高速然后就有这个过磅的这个数据的支撑了。
4: 调查监控与过磅记录锁定作案人员。
5: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
3: 就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4: 6吨虚增重量牵出数百万元的大案。
6: 比如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7: 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6: 是的，
7: 我就违法。
4: 被遥控的重量正在播出。
0: 民警分析，嫌疑车辆的着原料都是从宜宾市运送到木川县的。这一段路上的高速路口设有超限、超载、称重检测站点，数据真实可查。调取高速路口称重检测点的数据与江纸公司过磅数据进行比对，也成为案件侦破的关键所在。
5: 这辆就是他的车辆的照片，
3: 就是驾驶员，然后还有车牌号。
5: 照片上面他还有就是收费站，然后轴数和总重量也有的。
3: 23号。
5: 嗯。
3: 这个
5: 总重
6: 吨啊，
3: 43吨。
5: 43吨。
8: 因为他到资产的吨毛重是50.32吨。
5: 哦，
8: 50.32吨就相当于7吨。
5: 7吨多。
8: 7吨。
0: 比对结果清晰的显示，这天嫌疑车辆驶出高速收费站的时候，重量大约为43吨，江纸公司过磅却显示为50.32吨，虚增了7吨的重量。按照当时着原料收购价格核算，一趟车增重7吨，相当于骗取了大约4000元的货款。而最近几个月，这辆嫌疑车送货时的称重数据普遍有问题。
5: 最后一趟是3月28号的。
3: 那最后一趟，这趟车出了问题了吗？
5: 三月份的话，一共是跑了31趟，6号、7号、8号，等于说6号过后基本上是每天
3: 都有。
5: 有固定的，有些时候他一天还要跑2趟，他出口的重量。
3: 你看重量多少？
5: 都是43吨左右。
3: 42吨、43吨、
5: 41。
3: 然后我们的数据显示，基本上都是在50吨。
0: 民警进一步调取了嫌疑车辆的行驶记录，发现仅2025年3月，这辆车共送货31趟，几乎每次货车的重量都是虚增了6到8吨，累计虚增重量达到200多吨，骗取货款10万多元。
9: 他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纳税大户，他们年产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地方的经济啊、地方的群众就业，他是贡献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们也高度重视，考虑到他每天的进货量非常大，考虑这个涉案金额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护航企业这方面来说，我们当时也

0: 也是引起了高度重视。
1: 民警经过仔细核算以后，发现长期累积下来的涉案金额远远超出预期，这个结果让办案民警也非常吃惊。在掌握证据以后，民警对司机张建实施抓捕。
2: 第一个嫌疑人50几了，基本上是开了一倍的货车。当时我们把人找到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最重要一个就是遥控器咋使用，它车辆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对车辆进行搜查，然后固定相关的犯罪证据。
1: 经过搜查，民警在大货车驾驶室中发现了一个小型的遥控器。起初，司机张建还试图隐瞒，但是当得知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以后，他的心里非常害怕。于是他就向民警交代了自己使用遥控器篡改地磅数据的全过程。
2: 比如说他有1234567 8，八号键呢就是清零键，他按了那个遥控器之后，那个遥控器就会震动，震动就代表操作成功了。比如说按一号键就是增加1吨，二号键增加2吨，然后这都是他的老板交给他的。
3: 就是他过完这个地磅以后忘了关遥控器了。
2: 对。相当于我上了地磅之后，我下地磅的时候还需要按一下这个遥控器，然后让它变成零。
1: 原来这次江纸公司地磅显示的6吨异常重量是司机张建操作以后忘记按清零键所导致的。根据张建的交代，是他的雇主李前给他的遥控器，让他在地磅称重时来造假。犯罪嫌疑人张建
4: 24年生日很大也很往永丰市场送货20多次，
5: 结果我不晓得使用遥控器没有，我就不晓得，结果按没按我都不晓得噻，这个东西。
4: 但是我们调取了20个磅记录，永丰市场的个磅数据综合带出来的，不是说我们随便找了张纸做了个表格就往高了停。
1: 大货车司机张建向警方交代，雇主李前答应每拉1吨货物给他60元的运费，虚增的6吨货物也按照同样的方法来计算，多给他360元。张建说，他清楚自己是在帮雇主骗江纸公司的钱，心里一直非常纠结，但是在利益的诱惑下，最终他选择了妥协。办案民警，
2: 作为任何一个这种帮助犯罪的都会心里矛盾，因为他毕竟挣的钱也少，他只挣了运费的钱。
1: 警方随后又前往张建的雇主李前的家里进行抓捕。然而几天前，雇主李前已经意识到作弊的行为可能暴露，担心被警方追查，躲了起来。
2: 前往他家里，也给他家里边做思想工作，然后最后第二天投案自首的。但他只是把自己的犯罪事实说出来。
1: 李前到案以后向警方交代，他经营了一家中型竹料加工厂，收购毛竹加工厂竹渣以后卖给江浙公司。起初他是自己开车送货，后来扩大规模，他雇佣了2名司机，共有3辆货车运送竹渣，而利用遥控器虚增的重量不需要成本，一趟车可以多赚几千元。在利益的诱惑下，李前才动起了作弊的心思。李前交代，他的遥控器是从别人那里所租来的，但是究竟是谁在地磅传感器里安装了芯片，李前说他也不清楚。犯罪嫌疑人李前，
4: 是谁安装这个遥控设备的？
6: 具体是谁安装的我不知道，找人安装的。
1: 李前所提到的徐运是另外一名竹料加工厂的老板。李前说，2024年4月，徐运告诉他用遥控器虚增重量的一些方法，并且给了他2个遥控器，两人商量好，每拉一趟车，李前给徐运500多元的使用费。
6: 然后把这些设备全部安装过，再收货了，安好了，然后拿了2个遥控器给我。
1: 李前告诉民警，就在案发前一个月，他刚刚给了徐运20万元的使用费。
7: 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通过现金的方式，一次性给了20余万元。
8: 警方全力排查作假车辆，
2: 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
8: 追踪芯片来源，抓捕制造贩卖遥控设备的嫌疑人。
2: 全国各地还是存在有这种情况，它有的是安到显示屏上边，按照这个线路上边。
8: 被遥控的重量正在播出。
1: 一根根细竹从山上被砍下以后，先是由收竹子的商贩运送到竹料加工厂。在木川江纸公司的附近，每隔几公里就有大大小小的竹料加工厂。细长的竹竿在这里被统一粉碎成小小的竹片，俗称竹渣。竹料加工厂负责人：
0: 这个是棉竹，这些是送制成造纸的。这种山上那些农民砍下来嘛，然后在这里称一下，然后卖给我们嘛，500多一吨，差不多。
3: 然后你们卖给那个纸厂有多少钱一吨？
0: 贵几十块钱吧。
1: 这些竹渣就由大型货车送往江纸公司的料厂。根据警方调查，嫌疑人李前和徐运都是开竹料加工厂的老板。根据嫌疑人李前的交代，他的遥控器就是徐运给他的，而徐运的名下也有3辆货车，同样有利用遥控器虚增地磅重量的嫌疑。随后民警将嫌疑人徐运抓获。
2: 他之前就因为同样的事情被判过刑。
1: 原来徐运早年就曾经通过网络购买过地磅作弊设备，在某煤炭公司地磅上安装芯片，安排以后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而他在出狱之后竟然再次故技重施。根据嫌疑人徐运的交代，他经常给江纸公司送货。2024年3月，他得知江纸公司新的料厂建成了，现场监控设备还没有装好，他觉得这是安装作弊设备的好时机，于是他就在网上联系了卖地磅作弊遥控器的人，对方安装好芯片以后给了他5个遥控器。
9: 这个安装是由他要聘请一个技术人员来安装的。
1: 徐运交代，在装好设备以后，自己担心被江浙公司发现并没有使用，而这把2个遥控器租给了李前，
7: 并收取使用费，按照每车500元到600元的这样一个费用进行收取。
1: 而李前使用遥控器半年以后并没有被人所发现，徐运他也逐渐的大胆起来，用自己留下的几个遥控器雇了3名司机帮自己送货，遥控器就给司机们轮流使用。目前2名竹料加工厂老板李前和徐运以及几名涉案司机共11名嫌疑人都被木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而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最让办案民警感觉到遗憾的是，几名开大货车的司机为了多挣一点钱，糊里糊涂地做错了事。
2: 开货车大多数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人有可能支撑了一个家。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货车司机们为了赚钱养家，他们的工作确实很辛苦。
10: 你们路上的话，一个班得2个多小时能到厂里边嘛？
3: 晚上几点回家？还挺辛苦的哈。
10: 这个不一定嘛，有时候10点来钟，有时候下半夜1、2点都有的。
1: 很多大货车司机也都表示，他们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篡改地磅重量的事情，并且认为这样的行为明显是违法的。
3: 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磅能改变那个重量的？
11: 不晓得，不晓得。
3: 比如你拉30多吨，能给你变成40多吨？
11: 怎么可能啊？喇叭不亏哦，那肯定违法噻！我这点工资，
3: 是的，
11: 我就违法。
10: 今年36了嘛？
3: 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事儿、
10: 哈。没有没有，你这个违法的事情一般不敢干吧？
1: 司机们都表示，凭自己辛苦干活挣来的钱最踏实，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
2: 然后作为你们经营者还是要遵纪守法、然后
12: 我们就是靠运输搞点工资，对不对啊？你那个搞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已经太离谱了。
1: 对于这起地磅造假案件，警方认定嫌疑人的一系列篡改地磅数据的行为累计给江纸公司造成了3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江纸公司在发现问题以后，立即对全厂的地磅开展自查，堵塞管理漏洞。
13: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气挡墙，把传感器挡住，手撑不进去吧，监控也完善了。 另外我们每天早上都用工程

0: 集结来比棒，两台棒比对。
1: 此后，四川乐山警方继续对地棒作弊芯片的生产贩卖源头做进一步追查。今年四月，在贵州省，警方抓捕了给地棒传感器内安装芯片的嫌疑人于某。
0: 你知不知道去安装作弊芯是违法的呢？
2: 网上查的时候知道这个是违法的了，我知道错了。
1: 民警陆续前往江苏省淮安市和贵州省贵阳市，抓获贩卖组装芯片和遥控设备的犯罪嫌疑人四人，现场查获大量违法设备。目前，警方对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仍然在进行中。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近年来，直播带货风靡全网，很多商家希望借助于网红效应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江苏宝应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礼品公司，去年十月，他与公司企划部的负责人邱某商量，想借助网络流量进行直播带货，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邱某当即表示，说自己认识一名网红，他可以牵线搭桥。陈先生，
4: 他说这个网红是他大学同学，在抖音上的粉丝量已经超过了500,000家，直播带货相当有经验。
1: 就这样，陈先生将直播带货的相关事宜全权交由邱某来操办。在这期间，邱某以产品包装材料费、直播抽奖、打赏网红等事由向陈先生索要费用。
4: 找网红直播带货肯定要花钱，所以费用都是按照流程打给他，让他来自行打点。
1: 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陈先生发现经过邱某的打理，公司产品的确发出去不少，可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收益。经过再三询问，邱某终于摊牌了。
4: 他说根本不认识什么网红大 V， 所给他的费用全部用掉了。
1: 这千防万防，家贼难防，陈先生立即报警。到案以后，邱某交代，自打陈先生想找网红直播带货，他就动起了歪脑筋。随即，他自己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并且取了一个与某网红大 V 相同的网名，通过自己和自己聊天、商谈策划方案等方式来骗取陈先生的信任。宝应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朱柱玲。
5: 邱某通过自己设定的微信号发相应的出货明细单以及商品的价格，包括直播带货的一个进度，还有就是通过到银行去提供假的汇款凭证来伪造他跟这个网红一直在保持密切联系的假象，把相应的微信截图提供给被害人，以此骗取被害人钱款。
1: 不仅如此，邱某还专门租赁了一间仓库，用来藏匿公司所发出去的货物，以此来制造网络直播产品销售火爆的假象。经过调查，邱某向陈先生骗取的100多万元全部被用于偿还债务以及个人消费。宝应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胡飞，
6: 骗取了公司120万元的货款，并且将其中60万元用来买了一辆奔驰汽车。
1: 法院审理认为，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同时，邱某还犯有盗窃前科，因此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2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人民币。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7: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8: 铁坤讲述。
9: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本省的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西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呢21度，明天南京最高温度32到33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省政府办公厅近期印发的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本次行动方案围绕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开放便利的投资环境、包容赋能的创新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等5个方面，共提出30项重点任务。省数据局今天表示，我省首次开展的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3天高考期间，省市县3级1594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将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校处办考生和家长的涉考诉求，助力考生安心备考，从容复考，实现人生梦想。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由中国航动发控所自主研制的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了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今天下线交付的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的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以及变矩舵机控制器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了6合1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微博今天宣布，《给阿嬷的情书》呢将于全球上映。6月18号，该片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之后还将会在更多的国家地区进行上映。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呢有关于伊朗已经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3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之间的谈判并没有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到后续的对话当中进行讨论。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一枝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梁祝
4: 后，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
2: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又是一年高考季，到最后冲刺阶段了。不管哪个年代，考前这些天总是最磨人的，有些人紧张到失眠，有人还在女娲补天，也有人稳如泰山吃嘛嘛香。那今天咱们不妨来说说那些名留青史的江苏先贤们，大考前都在忙活些啥呢？科举时代虽然没有高考这个名头，但是那份备考的酸甜苦辣跟咱们今天啊是一样一样的。遇到压力山大怎么破呢？如果让苏州籍南宋名臣范成大来回忆这段日子，他大概会指着自己说，哪有什么从容备考，我当时差点把自己吓死。那是绍兴22年，他又一次冲击科举之前，此前啊已经是几度折戟，让他压力大到整个人都垮了。史料记载，绍兴22年5月，黄梅雨季，潮热难耐，范成大感染风寒，一病不起。高烧不退之际，他觉得自己一缕魂魄从头顶飘了出去。原话是：“出于顶门，径直飞上天宫，竟被他找到了天一的宫殿。一个瑶冠紫衣的神人端坐正中，四周仙针环绕。”梦做到这个程度，换一般人大概是求神仙保佑、金榜题名啥的。范成大不一样，他上去就开始陈述病情，说我四肢无力，百骸九窍没一处舒服，站久了会绊倒，走多了会瘸腿，话说多了喘不上气儿来，躺多了心慌意乱。天一听完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让他醍醐灌顶的话：凡如所苦，可以理测，凡如所求，吾不汝强，病自汝得，造化吾知，汝穷汝圆，何药之为？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一句话，你这病啊是心病，无药可医，自己折腾自己，吃什么药都没用。这一番诊断下来，范成大形开神成，汗如寝衣，一身大汗，哎，醒了。后来呢，他就像是开悟了一样，反复读陶渊明，读到日月推迁，以父有下，总脚闻道白首无成，觉得这句句都是在

来说自己，自此呢，范成大放下了心理负担，考好了自然欢喜，没发挥好那就风土量非宜，会令反顾山，不就是一场考试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故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绍兴24年，范成大进士及第，所以说有个好心态真的很重要。如果让明代著名文人王士珍来回忆考前状态，他大概会说：“紧张不存在的。”18岁那年，他参加应天乡试，考完交完卷子出来，紧张的不是他，是考官。当时主考官阅卷，读到一份卷子，越读越心惊，文章老成，内容渊博。两位主考阅完七篇正文，拍案叫绝，再读论表，直接惊叹以为奇绝。最后看测问，纵横上下，条达无余。这两个主考官就开始嘀咕了，这得是个老秀才吧，不然怎么可能渊博到这种程度啊？于是把这份卷子的名次往后压了压。等到放榜引荐，两位考官傻眼了，面前站着的不是什么老秀才，是个弱冠少年，才18岁。两位主考师大悔恨，不以冠多事啊，就是肠子都悔青了，没把他点成第一名。这个故事呢，是王士珍的儿子王士奇记录下来的，他大概从小听父亲讲过无数遍，语气里全是骄傲。而王士珍本人确实有骄傲的资本，9岁能诗，15岁已读完大半典籍，被人们一致认为是奇童。可奇童的考试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嘉靖23年，19岁的王士珍第一次进京会试，当时他意气风发，自比文曲星，文星岂无会，意欲临金台，丈夫但有足，既当便酒该，写的那叫一个雄壮。结果呢，落榜了。对心高气傲的少年来说，这是人生第一记重锤，但也正是这一次挫折让他沉下心来，真正开了窍。2年后，王士珍再次迎来会试的机会，此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只靠才情的少年，而是进化版了，学识更全面，思想更成熟，连学习方法都升级了。除了啃书本，王士珍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读邸报。邸报呢，就是明朝的政府公文，类似于今天的新闻联播加人民日报，时事热点、政策动态尽在其中，相当于是在压时政考点。要说学霸的方法果然奏效，嘉靖26年丁未科，王士珍会试第82名，殿试二甲第80名，正是进士及第。这一年他22岁，是那届进士里最年轻的一批人之一。而那一科的含金量被后人称为明朝之最，同年里有张居正、杨继盛、李春芳、殷世瞻、汪道坤等等。在大考前，少年丁文江面临的问题不是四书五经背没背熟，而是怎么说服父亲我不考了。这话从神童嘴里说出来，杀伤力翻倍。后来成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的丁文江，5岁入私塾，10来岁读完四书五经，吟诗作对，张口就来。整个泰兴黄桥镇都知道，丁家二公子是块读书的料，考秀才如探囊取物，将来中举人、中进士，光耀门楣，剧本早就写好了。然而剧本到他手里，他不演了，他在想一个更大胆的事，就是放弃科举，去上海考南洋公学。那是一所新式学堂，教数学、物理、化学外见长，锐气见师的缘故，少年时意气风发，敢跟皇帝唱反调的郑子丹，这次则忠实地贯彻了上司的意图，完成了丑化海陵王的艰巨任务，让豪银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完颜亮沦为遗臭万年的吴道主。大定2年，也就是1162年，完颜亮被降封为海陵郡王，他的实录官方正式称谓为海陵实录。大定20年，也就是1180年，他被彻底废为庶人，实录就改称为海陵庶人实录。同一年，55岁的郑子丹病故，平生所著诗文2000多篇，文如其人，英俊有直气。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

0: 和中国国家历史。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原料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将会连线的两位名医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重点。那很多人觉得尿路感染是小毛病，但是呢有些人啊，他也是治了很久啊，可能会发现这个容易复发哈。那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啊，背后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些人呢？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

0: 人中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就是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名医座堂将会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我们共同关注从儿童到银龄，我们如何守护一生精彩。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并且可以参与节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要来和专家对话，或者是通过文字交流啊，都可以。那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参与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个 APP， 然后通过首页上面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找到名医座堂，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留言帖当中发言，我也会及时传递给专家。
1: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反复尿路感染常见于哪些人群？哪些因素会导致尿路感染反复发作？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郑主任您好。
3: 您好
0: 啊，郑主任您好，我们今天想跟您特别一起关注的是关于尿路感染这个话题哈。那提到这个尿路感染，可能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很多的这个病人或者说患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类人群呢？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反复发作型尿路感染，我们说尿路感染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
0: 嗯，
3: 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一生中可能都会发作一次到两次的一个尿路感染。那它的就是我们社区女性啊，它患病率大概在8.7%到11.3%左右。
0: 嗯，
3: 但是一般呢，我们就是得过一次治疗以后好了就好了啊，它这种。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人群啊，它是会反反复复的，就是很让人困扰。
0: 嗯，
3: 我们通常讲呢，就是这种泌尿系统感染啊，它是前面治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发了， 我们通常说一年呢发三次，或者是半年发两次，我们呢就叫做反复发作性的这个尿路感染了。那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这个女性。这种呢，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很多都是就是五六十岁，就是快月经快绝经的这些女同志，那么她的那个发病率呢就比我们普通人群就高，她呢大概是在15%-25%左右，她发病率比较高。这个呢主要是跟她的这个为绝经期她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她这个黏膜屏障受损啊都有关系。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这个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他是双肾盂啊，或者双输尿管啊，就是他这个结构有问题，另外呢就是有尿路梗阻的情况，有的人有结石，像男性呢基本上50岁以前的男性他尿路感染发生率比女同志低了很多，但是到了50岁以后啊，他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他这些会出现尿储留啊这些情况以后，他的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跟女性的发病率基本上就接近了。那如果
0: 说我们不要憋尿，然后不要久坐，还有就是要多喝点水哈。那么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就是除了刚才讲的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去做到的，或者说去注意的，以便我们能够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
3: 对的，其实我们每天呢要喝水在2000毫升左右，而且呢可以分次饮用，是以白开水为优先，尽量少吃这些高糖的饮料啊、奶茶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就不要憋尿，就是你膀胱里边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就尽量是有规律的去排尿，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便秘的病人啊，要解决便秘，因为他对局部的那个细菌环境，他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啊，要宽松一点，像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就不要穿的太紧啊，而且少穿这种化纤的裤子，保持呢，尽量保持这个外阴部的一个干燥，同时就是饮食控制，尽量少吃一些甜的啊、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高糖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饮料啊、奶茶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建议去吃，另外呢就是包括慢性病的一个管理，像要把血糖要控制好，然后这个有结石的，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是有一些妇科阴道炎的，这些临近脏器的这个也要把它解决掉，同时呢要避免啊熬夜、过度劳累，就把这些平时的这个生活啊调养好，
0: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从饮食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特别是裤子啊，穿裤子不要太紧，不要选择化纤的这个面料，这个我们当然还有您讲到的这个饮食和喝水这一块哈，那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啊。那郑主任接下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26岁，今年1月份感染了叫解尿支原体，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需要5分钟上一趟厕所。由于没有规范用药，导致后面断断续续吃了2个月的抗生素之后呢，才症状好转。现在就是还有那种尿意感，然后下午的时候会尿频，尝试吃叫戴立新啊，然后稍微好转。他说后面啊，他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办？
3: 他呢我倒建议他再来医院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尿培养，看看前面的这个解尿支原体感染有没有完全转阴，另外一个呢可以口服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改善一些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 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0: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二十三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说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

0: 了左氧氟沙星三晶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六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啊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啊，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1: 嗯，这个患者啊，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就吃药
0: 、嗯、
1: 啊，你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而且像刚才他这个症状也不完全是尿路感染的症状，它还有腹痛啊、
0: 嗯、
1: 还有腹部的一个压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需要啊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至少看看这个尿路结构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这些结构上的有没有些问题，包括妇科是吧，都要再看一下，
0: 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啊、
1: 对，
0: 不单纯是某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郑主任，这位听众他说也是女性啊，说大概一个月前晨尿浑浊，早上尿尿会疼，然后呢喝大量的水之后是有缓解的，大概但是缓解之后大概一周又疼了，他自己吃了三晶片之后好了，说今天早上晨尿又浑浊，排尿疼啊，然后说这个阴部有一块不舒服哈、啊、然后说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呢，还是先观察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再吃点什么药呢？
1: 他的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尿道口，所以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子，
0: 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对，
0: 可能这几位听众讲下来，他们好像第一位应该是去医院，他吃了药之后这个症状有那个反复的情况，或者说没有完全好，但是后面两位好像都是讲到了自己在家吃了药哈，就是还是建议有症状还是赶紧去医院，这样子，特别是你吃了药之后还过了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啊、还没有好的，那就赶紧去医院啊。那郑主任，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周四的下午。
0: 好的，谢谢您。
1: 在南京市中医院。
0: 好的，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为我们做的科普哈，谢谢您郑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也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郑主任。那郑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以及周四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从儿童到银龄，守护一生精彩。拨打热线025-844-5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秦主任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0: 秦主任，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爱眼日的主题我觉得它这个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从儿童到银龄哈。那我们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您根据您门诊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从儿童青少年到老年人，就是各个年段最常见的眼睛的问题都有哪些啊？
4: 其实这个话题就挺广的哈。
0: 是。

0: 比如说，打个比方，从儿童来说，那肯定还比较高发的是近视呀、散光啊、弱视啊、斜视这些。那么对于中青年呢，可能高发的有干眼症啊、视疲劳啊、睑板腺堵塞，因为现在中青年也容易熬夜，容易看手机啊这些电子屏幕，所以这类疾病比较高发。那么还有一些高度近视，那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需要提防一下眼底会不会有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裂孔啊等等。那么老年人呢，高发的就是一些年龄相关的了，比如说白内障呀，还有一些全身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引起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出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一个叫老年性的黄斑变病变啊，就是确实有不少老年人，他不到明显看不清啊，他就不来看病。如果能拖得晚了来看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好治了。
1: 就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各年段可能最主要、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哈。他们，
0: 对，
1: 我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连贯性呢？或者说，他会不会从这儿发展到下一步，他会不会有这种连贯性呢？
0: 会的呀。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高度近视，那可能从小就没有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度数越来越高。那我们高度近视的定义呢是，大于600度的近视，或者说是眼轴长度，就是我们眼球这个前后径长度大于26毫米，那就是高度近视。那么从小没控制好，到了中青年高度近视，就是我们要戴眼镜，有可能因为眼轴太长，这个视网膜我们又不能跟着眼球变长，它就会被拉得很薄，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视网膜裂孔。那么视网膜裂孔一旦出现，很有最大的概率就出现视网膜脱离，那就非常影响视力了。然后年龄再长，可能到了40-50岁，那有可能高度近视引起黄斑出血啊，那时候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就比如说高度近视就是个连贯性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有可能30-40岁啊，不注意就慢慢就出现了。那么糖尿病它会引起视网膜病变，1到6期。那么初期时候可能只是一点点出血，你还感觉不到这个视力下降，但是到了4期以后，那眼睛可能就会大量的出血，眼底出现渗出啊等等，视力会急剧下降。高血压也是一样，很可能就会导致眼底突然间出血，视力就下降得很明显。
1: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小朋友当中这种近视率就比较高，戴眼镜的孩子可能也挺多的。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戴眼镜啊，好像他也不疼也不痒啊，他好像就对身体，你说有什么多大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可能不觉得它是很大的影响，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而实际上，你这个视力如果说不保护好，任由其发展的话，它其实后续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我
0: 是
1: 想
0: 的。
1: 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那金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说老人家当中有一些真的是等到眼睛就真的看不了、看不清了，才会到这个眼科去就诊。那看样子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呀。那我们比如说，就以您说到这个人群为例啊，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那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形下就要意识到，哎，这个眼睛我得去重视了，我得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全身引起的眼底病变，还有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几个都是。那么白内障可能初期的时候还好，只是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了，特别是晚上视力下降了。那么这种白内障呢，我们一般半年查一次也就差不多了。到一定的时候，视力矫正视力低于0.5，咱们该手术就手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疾病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特别是这种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啥意思呢？就是眼压会高，眼压高以后压迫我们眼底的视神经，这个压迫呢，往往感觉不到，它又叫无声的杀手，往往感觉到，哎，我视力好像不大行的时候，都是到晚期了。那么这种视神经压迫萎缩的是不可逆的，就几乎没有办法再挽救。对，如果眼睛觉得胀啊，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啊。年轻人可能是，什么干眼症呀、视疲劳，但是老年人还是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眼压高了，要定期及时的到医院去查。
1: 您这样讲，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单位啊，也会有组织的提。

0: 眼睛的检查，您刚才提到几项，其实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就要关注，特别是这个年龄更长了一些之后哈、啊，你其实更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1: 对对。
0: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退休的老年朋友其实也是有这个体检的，一定要重视。如果说有一些情况的话，可能这个检查的频率要更高一些，要根据医生的这个提醒。
1: 对，这样比如说健康的人呢，可能一年一次就行了。如果说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那么最好半年查一次眼底、眼压等等。
0: 那郑准，我们在就是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眼睛的疾病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关于眼睛的问题呢？
1: 挺多的。比如说眼睛干涩啊，频繁的眨眼啊，大多数我们可能不当一回事，就干一干而已，实际上可能就是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等。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飞蚊症。老百姓叫飞蚊症，觉得眼前有个蚊子，有个影子飘过去哈。突然间出现的，我们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大多数可能是生理性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也有少部分人，这个飞蚊症啊，实际上会导致视网膜的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还是应该出现了就应该到医院散瞳查眼底。
0: 这些都要去查。
1: 对，还有就是一些老年朋友，有时候高度近视也是看直线微微的弯曲就变形。看门框它都不直了，有点弯。但是看东西还说不定不模糊。这也要重视，有可能是黄斑病变。黄斑区有问题了。还有一些小朋友歪着头呀，喜欢看凑近看东西，你问他能不能看清，他说我能看清。但这种不一定，都有可能已经是近视早期了。另外还有一些三高人群，他可能觉得眼睛没什么不舒服，但是他在慢慢一步一步的渗透的损伤眼底呢。
0: 我这两天其实跟自己孩子也交流这个视力的问题，然后说你们班同学有多少个不戴眼镜的，然后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说谁谁不戴眼镜，谁谁谁不戴眼镜，但是他就讲说那个谁谁谁他坐在最后他也看不清黑板。我说那这个看不清是不是就已经近视了，只不过可能家长没有去关注啊。
1: 对，
0: 这个看不清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就要留意，如果是孩子的话他那你想，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给他一副眼镜他能不能看清，如果给他一副眼镜他能看清，其实就意味着他可能就是近视了。
1: 对，是的。这个还是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特别是小朋友，像这种12岁以下小朋友是应该散瞳。出诊一定要是要散瞳验光的。
0: 是的，是的。那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如果是家长朋友的话，你要留意一下学校做的那个初步的检查，如果建议去复查的就一定要去一下哈。那么我们继续请教秦主任。其实您刚才讲到就是门诊上可能也遇到过，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眼睛的问题比较厉害了，比较严重了，可能才到门诊上去。那其实在您的门诊上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这种案例可能是他的比如说近视发展或者说这个视力发展的情况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形的，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吗？
1: 好的。其实我有几个特别暖心的一个案例。我还是大概在2年前了，我接诊过一个画家爷爷。这个老爷子他就是画了一辈子嘛，是这个职业。但他晚年时候就得了白内障，是看东西一直模糊，线条也看不清了，色彩也分辨不清，用对比敏感度严重下降。所以他就没办法画画，他每天就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来给我们都到门诊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个晶体变浑了嘛。不行，然后又考虑他要作画。作画肯定是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就像人家看作画风景画，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一会儿看近处。所以我们就想着要给他不光解决这个能看得见的问题，还要他能看得清看得好。就是把看远看近散光全部都解决掉。术后也不用戴老花镜，也不用戴近视镜。所以我们就给他选了一个就是能让他看远看近散光都一起都能矫正的人工晶体，做了一个白内障超声乳化和这个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其实就10分钟。然后术后复查，老家这个视力恢复的非常好。就是远能看风景，近能提笔作画。所以他还后来还特地亲手画了一个葡萄图。他们写的硕果累累。
0: 太好了。
1: 对对，他就是感谢我们帮他就是找回了这个清晰的视力，他又能开始作画了。然后还有呢，就是 一些有两个年轻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你晓得现在这个为了通过体检啊，或者是为了考公务员，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小男生，他是这今年的，这两个小朋友都是今年的，一个是备考警官学院的研究生，
0: 嗯，
1: 他体检时间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考试通过没有，
0: 嗯，
1: 这边通过那边就要给他体检了，然后所以他一直到体检前一点点两三天他才匆匆忙忙的就赶过来做检查，哎，发现他可以做近视激光手术，
0: 嗯，
1: 但是他还是来不及了，因为第二天要面试，
0: 嗯，
1: 等于是上午是面试，下午是体测，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检查室里体检，
0: 嗯，
1: 然后我们
0: 这时间卡的也太紧了，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就知道他这也确实不容易，我们就给他特地开了一个晚上的那个绿色通道，
0: 嗯
1: 啊，我们全程给他等候，一直到他体测完了六点多钟考完试，然后我们给他做了手术，第二天体检就过关了，所以他也
0: 真的是特殊特办了，就是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嗯，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其实更典型是一个考公的一个女孩子，
0: 嗯，
1: 她考了三年，今年终于考上了，
0: 嗯，
1: 就卡在了体检视力这一关上
0: 啊，
1: 嗯。然后她本身是个高度近视嘛，她是可以想做那个近视激光矫正，
0: 嗯，
1: 结果呢，她现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发现角膜形态不行，
0: 嗯，
1: 形态不好，而且又薄，做不了激光。然后他就哭，他到我们这边来说能不能做激光，我一看了他的一些检查确实做不了了，那么就剩三天就体检了，
0: 嗯，
1: 他

0: 去为患者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是医生的这个角色，我其实是想到了你的处境，然后尽你所及，尽可能的在我有可能我来通过我的加班，通过我的协调能够为你去解决的，我们就尽量的去帮你解决。我真的是隔着电波给您点赞，给你们的这个医务人员点赞，秦主任。嗯，
1: 谢谢谢谢。
0: 嗯，我当然，我们应该做的。当然我觉得就是医患和医患之间的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其实患者 大大方方的，或者说，当然你也可以把你那个沮丧的呀、伤心的情绪表达出来，但是你把你的困难说出来，其实你可能就会得到帮助。就是我们坦诚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0: 嗯，好，那我们这到这儿呢，就要请这个秦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了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激光手术，其实也讲到了人工晶体手术，那他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嗯，好的。激光手术呢，我们现在它指的就是通过激光来切削我们角膜的一部分组织来进行一个矫正。你像我们戴的这个近视眼镜实际上都是凹透镜，那么我们激光呢，其实上就在角膜上去掉一个凸透镜，这样就矫正近视了。那么我们主要的现在的激光手术呢，有三大类，一个是全飞秒激光，一个是半飞秒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表层手术。
0: 那么全飞秒激光它实际上就等于在我们角膜上做一个非常小的口子，2毫米，然后把用飞秒激光做出来的这个微透镜呢取出来。一般手术真正一只眼睛可能也就1-2分钟的时间，它术后恢复很快，而且干眼风险低，角膜生物力学稳定。那么半飞秒呢，是先用飞秒激光制作一个角膜瓣，角膜瓣打开以后呢，我们再用准分子激光，所以它是一半的飞秒嘛，用准分子激光对 机制进行一个精准的切削，然后将瓣复位。它术后也很快，矫正范围广。因为经常有时候有病人问你为什么全飞秒半飞秒怎么选啊？我们说，只要是适合的，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全飞秒虽然切口小，但它可能相对而言它需要切削的更深。那么半飞秒它切口大一些，但它切削的范围就是深度更少一点，所以它可能相对而言能做的度数更深一些。
1: 还有就是表层手术，表层手术呢，就是全用准分子做，那么手术也很好，它绝大多数的中低度近视都可以。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激光，它可能角膜形态不好，你做完以后说不定变成一个并发症，角膜要变形的，或者是度数很深，角膜根本激光不够打，我总不能说把角膜打穿吧，对吧？所以不能做的人怎么办？我们还有 晶体植入这种方法，就是晶体指导眼内晶体呢，它能矫正到1800度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都可以矫正。所以当角膜条件不好或者度数太高不够做激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手术，也都是非常非常安全，都是很有效的，能
0: 那个摘镜的都是很好的一个手术方式。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针对这种近视的这个手术调整啊，我们知道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手术方式，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个科普也很重要，如果那个姑娘知道的话，她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的哭了。是的，秦主任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大蓝鲸上面手机
1: 88尾号1978的这位听众说，
0: 为秦主任点赞。还有一位听众希望他说医者仁心，哇，这个弄了很多的鲜花和点赞的那个表情都是要送给您的，谢谢。好，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问不了更多的问题了。秦主任，我们想最后请您结合这个爱眼日的主题啊，给大家做一个小结，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保护眼睛，或者说您针对于眼睛这一块的这个健康啊等等，您有什么样的呼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400-9898-788。古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营养指导。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农历四月二十一，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与

0: 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 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 会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

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

0: 义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8: 倒麦子
7: 这个要80。
8: 80吧。我出来碰
6: 下，
8: 我这
6: 滚将。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等一会儿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1: 等都请完，等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地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8: 拿着我烧回家，我给你毛啊。
11: 那你就
12: 李博言和。

0: 留学，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百张十点四十一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6: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7: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5: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
8: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现场新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
4: 省政府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专题调度会，刘晓涛主持并讲话。
3: 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张义珍主持。
4: 江苏发布2026版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3: 系列报道《心系江河》播出第二篇《江豚的新家园》。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今天本省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本省东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17到18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3: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有时阴，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6月5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在南京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信长兴对杨贤金一行来江苏考察交流、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的对接，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天津大学办学实力浓厚，学科特色鲜明，希望双方围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携手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为天津大学师生来江苏施展才华、成就梦想提供良好保障。杨贤金表示，天津大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江苏经济活跃，产业发展方向与天津大学的学科布局契合度高。我们将持续深化与江苏的务实合作，努力开创效地合作新局面。省领导刘建阳、楚永红、赵岩，天津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王天友参加会见。
4: 近日，省政府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专题调度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有效投资持续扩大。来听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上，各设区市做投资工作情况汇报，省有关部门向各市反馈需省里协调解决事项的办理进展情况。刘晓涛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关键性、引领性和支撑性作用，既抓好当下，又着眼长远，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谋深谋实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优质企业增资扩产，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外资利润再投资，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加力推进城市更新，抓实民生项目运维管理，加快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因地制宜谋划储备一批能极高效益好的重大项目，确保项目梯次推进接续有力，不断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刘晓涛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加大卫企服务力度，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更大力度服务基层，清单化、节点化、责任化推进重点事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聚焦短板弱项，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加力推进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工作报告工作部署、民生实事的落地落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副省长沈建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议。
3: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主持并讲话。
5: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准确把握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围绕强化产业协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优化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健全治理体系等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研、深化论证，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引导相关界别委员积极投身未来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积极助力我省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关于学习教育的有关要求，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前一阶段学习教育进展及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表示要在深学细悟上再用功再用力，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的理论和实践等，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侦查实改上再聚焦再对焦，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进一步深挖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根源，真正把查摆问题的过程作为补短板、强弱项的过程，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一体推进，夯基础立长远，在主体责任上再压实再靠实，强化上下贯通，把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抓紧落细抓实抓到位，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推进，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省政协领导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惠民、张乐夫、周兰、朱继禄参加会议。
4: 昨天，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英赴宿迁市调研夏收夏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争分夺秒抓好夏收夏种，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6: 当前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小麦进入收获高峰期。在宿豫区新庄社区土地股份合作社现代农业稻麦科技综合示范基地、杨贤忠稻麦种植家庭农场等地，徐英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成熟情况，详细询问基层干部、农场经营者小麦亩均产量、品种选育、市场行情等情况，要求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大农机具调配力度，高效组织抢收抢种，确保试收快收，一种尽种。宿豫区粮食产业园是集粮食仓储物流、加工贸易、检验检测、种子研发于一体的智能化信息化粮库。徐英走入产业园，详细了解仓储容量、调控能力、收储价格等情况。他强调，粮食储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要在进一步畅通粮食收购渠道、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基础上，开展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和专业化收储全流程服务，全链条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时贵如金，夏收连夏种。在宿豫区关庙镇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徐英指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桥梁，要持续聚焦功能发挥，创新探索服务模式，织密夏收夏种服务保障网络，更

0: 好助力粮食稳产丰产。
1: 牢记嘱托起心诚，策马扬鞭十五五。
2: 省政府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解读近期印发的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记者了解到，作为2025版文件的迭代升级，行动方案围绕五个方面提出30项重点任务。15时期将一体推进市场、投资、创新、法治、政务五个环境建设，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擦亮江苏营商环境优良的金字招牌。来听江苏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行动方案对五个环境进行了迭代升级，比如提出打造包容赋能的创新环境，更好破解创新企业起步难、要素供给不足、成果转化不畅的问题。再比如为激发经营主体敢投、愿投、能投，提出打造开放便利的投资环境，以一流营商环境吸引企业投资江苏、深耕江苏。方案提出一系列重点工作举措，既有简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的工作，更有直接服务经营主体、获得感强的务实举措。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康：
4: 推进多省合一、多政合一、多策合一、多院合一的用地的改革，全面深化用地、用海、用林合并审批，协同审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与施工图设计文件，合并办理用地规划许可事项，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四个环节的全部测绘中介服务整合为三个，推动一套成果跑完工程竣工验收全流程。
3: 民营经济撑起江苏经济的半壁江山，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8.2%， 占规上工业总量比重超过一半，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六成，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全省外贸总额达四成。记者了解到，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着力释放市场活力，被摆在新版方案的突出位置。5月20日刚施行的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也确立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康介绍，法规定规矩，政策抓落实，服务抓细化，条例与行动方案相互呼应，一体贯通，全力破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4: 一段时期民营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政策的一样、待遇的不一样、资源的一样、拿不到手之类的痛点、堵点，要从制度上杜绝区别对待。一方面，我们将持续清理市场准入的各种显性、隐性的门槛，严格落实非竞介入；另一个方面，我们将聚焦融资、用地、用工、数据等关键的要素，保障民营企业和其他经营主体平等享受各地资源和公共服务。
3: 金融生态也是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部分初创型科技企业会因轻资产、缺抵押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日前，全省首个统一的政策性科技保险产品——江苏科创保正式落地启动。普惠性基础方案5000元保费即可获得160万元的风险保障。省委金融工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聂振平介绍，以高质量金融供给、多维度赋能科技创新营商环境。
5: 建设一站式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入驻的机构有60家，推出的金融产品有182个。同时呢，我们构建了股债贷保单等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来打通金融资源的壁垒，并且针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难题，也发挥保险的征信功能，打造了科技加保险加信贷的一体化的服务场景。
3: 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大创新创业支持力度，目前全省85%的研发投入、89%的授权专利、80%科技平台和创新创业人才均来自于企业。省科技厅副厅长林浩表示，将重点围绕科技金融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抓好落实，全力为企业创新创业铺路搭桥、保驾护航，
6: 打通关键堵点，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推动全省高校院所赋权改革全覆盖，高标准建强全国高校企业技术转移转化江苏中心，把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真正给到科研人员，充分释放创新创造的活力。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在

0: 两岛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28优。
1: 南京今天多云有时阴，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闲。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
3: 有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建立我们这个我们保护区的监测的一个数据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逐步逐步提升我们的预警功能。
4: 水上巡查，水下监测，岸线值守，三位一体的保护，让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无依无靠、四处躲藏的窘迫。如今，长江全流域，我们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至1426头，扭转了衰退态势。刚刚完成的2026年二季度长江江苏段种群调查显示，已累计观测到我们超130头次，创下历史新高。见证了我们从凋零到复苏的全过程，早已把我们当成家人的杨金海特别欣慰。
5: 到现在呢，只要是我们队员出去，天天都能看到，看不到我心情很不好。比如讲，我那天我看不到江豚，我回家我就要饭都吃不下去啊。今天看不少头，回家就是心情很好，很高兴。
4: 从极度濒危无处容身，到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我们江豚族群的复苏是长江大保护最生动的答卷。未来我们会继续在长江碧水之间逐浪奔腾，以不变的微笑见证母亲河永续的生态生机，与每一位人类朋友守着这片绿水青山，留住这份岁岁向荣、温暖共生的美好。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即将拉开，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备受广大考生和家长关注。记者从江苏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我省整体天气条件较好，无大范围强降水天气，气温整体适宜。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6: 预计高考期间，我省无强降水过程，部分时段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关部门和考生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部分地区要注意防范雷阵雨、强对流天气对高考的影响。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说，
7: 主要是在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在我省的淮北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区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另外就是在9号的下午到夜间，我省的东北部地区像连云港这一带可能还会有一些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其他时段呢基本上都是以多云或者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6: 高考期间，我省的温度呢是呈现明显的南北交替起伏、逐日微调的特点，不同区域不同考试时段气温差异也比较大。刘梅，
7: 从七号的这个温度来看呢，主要是南部地区可能会相对比较高一些，最高气温会有29度到31度。淮北地区呢，因为受到雷阵雨天气的影响，基本上最高气温会在25度到27度。在8号呢，南部地区像苏南地区，所以最高气温在25度到27度。我从北部地区呢，又在28度到30度。在9号的时候，因为整个的风向会有所变化，在我省西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最高气温像徐州、宿迁到淮安这一带，可能温度会比较高一些，在34度左右的。其他地区呢，会略低一些，大部分地区会在28度到31度。
6: 整体来看，今年江苏高考天气总体平稳有力，适宜考生发挥。
0: 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我省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3天高考期间，省市县三级1594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将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效处办考生和家长涉考诉求，助力考生安心备考、从容复考，实现人生梦想。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下，5月11号，省数据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8部门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为切实保障解决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诉求，此次爱心助考行动将诉求现场联动处办机制扩展到设有独立接听平台的50个县市区，搭建全省统一联动调度工作体系。自6月5号起，全省64个热线统一调度处办中心已贯通启用，进入实战化调度服务状态。为了提供敏捷、高效、温馨的服务，本次爱心

0: 渡考行动，分准考证和身份证遗失、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扰考三类场景，制定了标准化的快速处置流程。考生和家长遇到上述情形不要着急，可以立即拨打12345，得到热线第一时间帮助。
1: 昨天，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主会场宣传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在泰州凤城河风景区举行。活动期间，全省各地线上线下将举办1002项宣传展示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来听江苏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活动上，2026年全省文物及非遗重点活动安排正式发布。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举办1002项宣传展示活动，其中文物活动369项，非遗活动633项，涵盖文物展览、非遗展示、惠民演出、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当晚，江苏多地同步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并与主会场视频连线实时互动。比如，在南京门东历史街区，非遗五届系列文化活动举办，国风音乐会在明城墙下唱响。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一场沉浸式夜游带领观众体验御窑金砖文化。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
3: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南京市推出了120余场形式多样的展演展示活动，有文博探源、博物展览、非遗体验、惠民展演、艺术欣赏等多个维度，系统展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成果。
2: 作为主会场核心板块，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泰州站暨泰祥滋味非遗美食品建州同步开市，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00个非遗摊位次第排开，泰州干丝、盱眙龙虾、平桥豆腐、建湖藕粉圆等老字号美食与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在非遗厨神淮扬风味现场秀环节，扬州炒饭、清宫肉圆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大秀厨艺，吸引不少观众。扬州炒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夏朝兵：
4: 扬州炒饭是运用了桂炒的技法，材料我们里面有虾仁、有青豆、有干贝、有火腿、有鸡肉、有笋丁、有花菇等等，这些食材就是通过演绎的方法来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扬州炒饭的标准，教会他们如何去制作扬州炒饭。
2: 活动上，你所不知道的水运江苏第四季融媒体节目宣布即将上新 AI 游竞选江苏省文物主题游竞传播推广智能体，2026年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相继发布。此外，在望海楼，水运江苏百味之源非遗美食图片展与百余幅影像呈现江苏13个社区市非遗美食的工序与匠心，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品读流动的江苏美食志。江苏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以图片形式展现了全省重要文物遗存，让市民直观感受江苏文物的深厚底蕴。
0: 昨天上午8点，中远海特维托利亚轮从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码头启程，直航美国休斯敦港，这标志着南京直达北美的极舰外贸直达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的开通将有效破解传统对美贸易中转环节多、时效低、成本高的痛点，畅通长江腹地对接北美核心市场的江海联运通道。
1: 昨天，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会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浙江省生态环境厅首次共同发布示范区生态环境共保联制白皮书。白皮书全面梳理了作为首个跨省域的国家级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自2019年以来在生态环境共保联制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效，为全国跨区域制度协同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长三角样本。
0: 昨天，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芒种雅集收官活动在南京举行，400多位中外学子齐聚一堂，共享诗词盛宴。中外学子接力吟诵李白、刘禹锡等历代名家创作的精灵名句，带来丝路山海情、大地诗舞等器乐舞蹈表演。据了解，活动自4月20号启幕以来，已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举办多场线下诗会，并同步推出全球征集、滤镜挑战等线上互动，展现中华文化之美，增进文明，互相交流借鉴。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生成，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山房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7: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
9: 厂家又多送了两瓶，8瓶594，单瓶仅需70多，仅此一天，最后一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感精选”。
1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13: 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4: 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5: 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这和乌克兰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1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相关安排。江苏高考天气预报发布，无强降水，也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端午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开售，省内城际客流增长明显。外交部回应黄岩岛不明结构。

0: 务消失，称中国有权在黄岩岛开展科考等任何活动。我国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低轨组网加速形成。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年内将覆盖所有省份，近亲属可用。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包含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杭州临平通报某小区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多人被刑事拘留。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专家则认为俄乌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难度较大。伊朗否认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国际足联误发世界杯零元票，急催球迷补票款。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时政新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我们介绍一下周末的天气状况。今天江苏西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江苏西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苏南南部和东部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有时阴，21到33度，最高是33度。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夜里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19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0度。总体来说呢，就是天气比较闷热，有的时候温度相对还比较高，所以还是要做注意防暑。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看全网的一个热点。昨天晚上，杭州市临平区对最近媒体曝光的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事件进行了再次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案件，经调查，聂某 组织他人将租用房屋作为地下实验室，非法开展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该场所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相关经营资质，涉案人员不具备相应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执业资质。根据现有的证据，临平区卫健局拟对蔫某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药品、医疗器械，罚款322万元，对李某华涉嫌非医师行医进行调查取证，对杭州生保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涉其他跨区域线索已报市级部门处理，公安机关已对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及关联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三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的侦破当中。针对现场受伤人员案件，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立案调查，经鉴定受伤人员杨某女媒体从业人员伤势构成轻伤二级，犯罪嫌疑人李某路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杭州临平区正在全域范围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对行业监管部门和属地街道存在履职不力问题开展调查，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作出问责处理，同时对涉事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依规从严追究责任。最近呢，在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红出圈，怎么了呢？民警坐镇在人流密集的烧烤摊前，不打扰食客用餐，只为守护城市烟火，让食客放心撸串，让商户安心经营，把安稳踏实送到群众身边。由此网友亲切地戏称驻守民警是最严厉的监考老师，这个烧烤的烤。不少网友呼吁这个做法全国推广。新乡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大队的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这个做法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当地已经坚持近3年的常态化机制。夏季烧烤摊容易发生口角斗殴，民警提前驻守，既能够快速的处置突发，也能够形成震慑。这个网友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不一一的念了，反正这个满屏的好评背后是大众对看得见的平安的一个真切的认可。有一个网友这样评论的，说自从民警坐镇之后，喝多了之后情绪也好控制了，嘴巴也变得有素质了，好像喝醉之后只想回家睡一觉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昨天晚上表示，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宇航员正在试图修复轨道实验室俄方舱段日益严重的空气泄漏问题。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已经接到指令，要求躲进飞船避难，并且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们荔枝新闻关注到一条，粉笔科技和粉笔 CEO 张小龙两次向人民大学的师生道歉。这个粉笔科技主要是从事招录类的考试培训，像公务员培训或者是教师资格培训等等，是一个头部企业。事情发生在6月3号，张小龙受邀在人大的哲学院开展讲座，将原定围绕公务员考试辅导的主题临时更改为 AI 炒股和个人财富分享。因为台下的学生反应比较平淡，张小龙突然情绪失控，在长达数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的学子，指责立志考公务员的学生，同时什么啊，活该找不到工作，混吃等死，都发表了这样的一些争议的言论，然后愤然离场。该事件已经波及资本市场。荔枝新闻直言，想聊 AI 聊财富，应该去科技类金融类的高校讲座，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因为讲座没有吸引力就贬低自己的潜在客户，这是什么？这是跪着把钱赚了，站起来就把锅给砸了。早在2018年，北京日报曾经翻出张小龙不少 破坏国家统一、抹黑人民英雄、伤害民族情感的不当言论。作为在公考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你想这会传递多么可怕的三观？从过往来看，张小龙的道歉比草还轻贱，这次是否真心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要提醒傲慢的张小龙，你曾经也是寒门子弟，靠着数以万计的学生为你买单，才让你一步步的成长，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是你的衣食父母，你这样说这么做你不配。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百度上的一个热搜词条，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昨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豆包的同事联系上了当事用户，根据反馈，用户使用豆包拍照识别从小区摘到的蘑菇的时候，豆包识别是鸡腿菇，同时给用户

0: 一个发文，在这篇回应文章当中，他还提醒大家，小区里摘到的蘑菇或者是其他果类，即使它们本身无毒，也可能有农药等其他情况，也强烈不建议大家食用。网友是这样留言的，说了很多都挺有道理的，我们摘出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网友留言说，就算陌生人告诉你这个蘑菇能吃，那也不敢随便吃，更何况 AI 呢？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的火车票昨天开始卖了，省内城际客流增长明显，南京、连云港、徐州等省内城市间的车票相对紧张。作为长三角铁路客流量最密集的区域，今年端午假期江苏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这方面的具体采访。
6: 端午假期全省多地将举办龙舟竞赛、非遗市集、古风游园等民俗活动，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热门城市文旅客流旺盛。此外，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端午多场赛事开赛，跨城观赛客流激增，预计将会带动省内城际客流大幅上涨，学生流、旅游流也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记者注意到，18号下午到19号，南京前往徐州、淮安、扬州等地仅剩少量余票。淮安东站客运副值班长范景明介绍说，
7: 预计18号下午到19号中午将是出行的中高峰，21号将是返程的高峰。
6: 与清明五一假期一样，江苏仍是长三角铁路临客列车增开的重点区域。今年端午假期，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较去年增加了24.5对，覆盖京沪、沪宁、宁杭、宁安、连镇、延通、宁杞、沪宁沿江等多条热门线路，包括南京、苏州、徐州、连云港、扬州等省内城市，以及上海、杭州、宁波、合肥、芜湖等长三角热门城市。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董娟，
8: 今年端午节客流集中去往上海、南京、徐州、青岛等地，我们增开了临客32趟，在高峰期我们会临时增开人工售票窗口，缩减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进站口安排专人分段疏导客流，加强站内的服务引导。
6: 车票开售后，大量旅客会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窗口等渠道快速抢票，车票可能会瞬间售罄。没有买到心仪车票的旅客可使用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直达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联程车票绕行出行。南京铁路公安处淮安东站派出所民警孙威提醒说，
9: 旅客在乘车出行前要详细了解铁路禁止和限制携带的物品种类，不能带的物品千万不要携带，特别是夏季出行，旅客易携带的超标水果刀、花露水、防晒喷雾等，以免在乘车的过程当中被检查出来，耽误您的行程。
0: 昨天，江苏省人民医院在建院90周年之际，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开展90载人心济世献热血 大爱传承无偿献血主题公益活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

0: 署名的采访。
1: 早晨8点，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查小明就已经完成了献血。他告诉记者，
2: 今天献了300，累计到今年已经3700了。血液它能再生的，用自己的热血能够挽救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医务人员义务和责任。
1: 就在上周，整形烧伤科主任医师史金平刚拿到无偿献血3免卡，这次医院组织献血，他又果断地撸起了袖子。
3: 血液中心有这样一个福利给我们，是对我们的鼓励。当了30年的外科医生，然后又感受到我们经常因为血这些资源的缺乏，大手术受到一些限制。作为医务工作者，也能理解这个献血是安全的。我们能够定期的做出这样一点的贡献来说，也是帮助别人。
1: 排队献血的人群中，急诊科24级专硕研究生王志杰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位献血达人。
4: 本身是作为急诊专业的研究生吧，然后急诊又是这个守护生命的最前沿，献血也是蛮有意义的，因为每一滴热血都有可能帮助临床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吧。我大部分都是基彩血小板为主，前2年拿到了全国那个无偿献血的铜奖，然后今年已经申报完成了全国的金奖。
1: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陈曦介绍，全院医务人员及临床医学生踊跃挽袖，热血驰援，献血总量超过了10万毫升，以汩汩热血践行医者使命，用赤诚大爱传承90年医院济世初心。
5: 无偿献血，献的是热血，暖的是人心，救的是生命。为了保障持续的热情与爱心，我们除了定点的集中献血以外，我们还新增了献血小屋等这种灵活的形式，从医生、护士到医技、后勤、规培生、学生，大家踊跃参与。今后我们将始终坚持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初心和使命，生命接力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显，
6: 这他们也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医务者的这个责任与担当。马上世界献血者日即将来临，又恰逢高温也要来到，我们也在此呼吁呢，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走上我们的献血车，能够捐献热血。那么在此我们也呼吁呢，能够有更多的团体献血者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无偿献血队伍当中来，也希望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5-966-14来联系我们，我们会提供主动上门的服务。
0: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每粒当中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当中。现在还有新闻广播的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钙加上 D3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是一个月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如果您老是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你这个时候更要能够要坚持补钙了，可以考虑一下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趁着现在的这个秒杀活动，试一试这个产品。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马上也是重磅来袭，如果您家还没有买好洗地机，那你来关注一下。在这次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专场，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将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引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沾不留痕，还有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都不沾这个滚刷，你不用手动抠毛发。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

0: 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什么是淮扬菜？
3: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3: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5: 看手机、看电脑，迷迷糊糊想睡觉，来呵护双眼，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纸胶囊，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还有其他四种的配方营养，5合1，效果看得见。非常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中年，眼睛干痛、眼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6月6号爱眼日，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6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最后一天，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6: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有关安排。芒种时节送温情，我省多地开展暖心助考活动。省消保委高效处置保健品消费纠纷，帮八旬老人追回10000余元。外交部回应黄岩岛不明结构物消失，称中国有权在黄岩岛开展科考等任何活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